0: 当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吧，要跟你讲这么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民间传说故事啊。这故事名字叫《一本万历》。说在明朝天启年间，在京城的东厂胡同住着这么一个穷秀才，这穷秀才名叫杨莲。说这杨秀才啊，就是靠替人抄抄写写为生，日子过得挺清寒的，但是呢他也乐得逍遥自在。说这天这杨秀才杨莲在路上发现了一个昏迷不醒的老婆婆，这杨秀才来不及多想啊，赶忙把老人背回到家里，是悉心的救治。可这老婆婆醒过来呢，那是颠三倒四，语言不详啊，也说不清什么话。正巧就这时候城里贴出寻人告示了，告示上说了，住在宣武门的郭家老太太不慎走失，如有寻获者，谢银500两。杨莲心说，难道我救的就是郭家老太太？他赶紧雇辆小轿，连夜将老人是送到了郭府。说这老婆婆是郭家老太太吗？没错，还真是。说起这郭家老太太呀，近年患了痴呆症，脑子是日渐糊涂。前几天呢，从府中走失，结果是饥寒交迫，就晕倒在了路上。郭老太太儿子叫郭涛啊，大概30来岁吧，那生的是虎背熊腰啊，是一等的御前侍卫。他拜倒在杨莲面前，口中是连称恩人，杨莲一把把这小伙子扶了起来，说这是举手之劳，郭大人不必多礼。郭涛还是千恩万谢，取出了一张500两的银票，双手捧给杨莲。杨莲是一个劲儿摆手，说这扶危济困呢，是做人的本分，我怎么能收你银子呢？一看杨莲态度这么坚决，这郭涛只有把银票收回来了，含着感激的眼泪把恩人送出了大门。经过多方打听，这郭涛得知，哦，原来杨莲家呀挺清贫的啊，可以说是家贫如洗呀。这一下他对这杨秀才越发的敬重了，心里是暗暗的发誓，一定要设法去报答这位恩人。说这天这郭涛呢提着一个包袱又来找杨莲，一见面啊，他把杨莲呢拉到个僻静地方，悄声说，说杨兄，小弟有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要成全你，事成后啊，包你从此是衣食无忧。听了这话，杨莲是苦笑了一声，说我既没有本钱，又不懂经营，如何能做生意啊？郭涛一笑，挺神秘的，说本钱呐，小弟来出，事成之后兄台再还我。他说着把随身带着包袱解开来，从里边取出了50两银子和一套新衣服。杨莲看着银子瞧着衣服，一头的雾水，这到底是干嘛呀？郭涛环顾四周，看没人，他凑到杨莲耳朵边上道出了他的计划。杨莲听完了，他是目瞪口呆呀，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这怎么可能啊？谁会出500两银子买一个普通的梳妆盒啊？可郭涛是胸有成竹，会有人买的。杨莲还是不信，连连的摇头说，即便如此，这钱来得太蹊跷了，我可不敢要。眼看事情要吹，这郭涛急了，

啪拍胸脯保证，说兄台且放宽心啊，这桩买卖轻而易举，那些银子也来的是干干净净，绝不会有麻烦。至于内中隐情，恕小弟暂时不方便透露。郭涛这态度是极其的诚恳，杨莲一看这样，也就依了郭涛了，点头同意了。第二天一早，杨莲就穿上了郭涛送来的新衣服，揣着50两银子来到了天坛。这天坛周围啊，正在举行庙会，那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这杨莲一路走走停停，不时四下张望。过了半个时辰，一位衣着华丽的少年朝天坛走了过来，在棵大树下站住了，打开随身携带的布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梳妆匣。这是一个崭新崭新的匣子，少年把这匣子放到地上，在前面铺了一张白纸，白纸上写了5个大字：梳妆匣待售。这梳妆匣他要卖。杨莲见此情景，赶忙从树后转了出来，假装从少年面前是慢慢的经过。他看到这梳妆匣，假装很惊讶，蹲下身来仔细端详起来，瞧了好一会儿，这好精美的匣子，可谓是巧夺天工，罕见，罕见呐！听杨莲如此夸赞，这少年笑了，阁下果然识货呀。杨莲一指这梳妆匣，此匣不仅是做工考究，这外面漆工已恰到好处，实在难得呀。少年笑得更欢了，他试探问道，那阁下愿出多少钱购买呢？杨莲摸出了50两银子，在下不曾准备，身上只带着50两。这再看少年连连的点头，高兴的接过银子来，这10天呢，你再来这儿，我还有一把太师椅要出售呢。杨莲是连声道谢，不敢多耽搁，抱起梳妆匣，他就回了家。等到了家，杨莲把这梳妆匣拿出来，仔细的打量，一看这匣子确实精巧，啊，比这街面上要强过100倍。但即便这样，杨莲心说，他也值不了50两银子。啊，又有谁肯出10倍高价来买它呢？想到这儿，杨莲忍不住是担起心来。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天傍晚，一个中年人找上门了。这中年人呢，体型挺肥胖的，啊，又矮又胖啊。这上门来，开口就要买那只梳妆匣。哎呀，杨莲很惊讶，啊。他报出了500两这个价码，中年人一听500两，愣了一下，可随即就答应了，还算挺爽快。这中年人放下银票，抱起匣子，转身就走。说这下杨莲真懵了，他揣起银票来，惴惴不安，去找郭涛，就把这事情先后跟郭涛讲了一遍。郭涛听完笑了，说杨兄，10天后你再去天坛，你再花上100两银子买下那个少年的太师椅，然后以1000两的价格再转卖给这个中年人。我听到这儿，杨莲这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郭涛还是摆手说，兄台不必多问，照我话去做准没错。就这样，10天后，杨莲又来到天坛。没过多久，那卖木器的少年也赶车来了。见到杨莲，这少年从车上卸下一把崭新的太师椅。你觉得这把椅子怎么样？当然了，杨莲按着郭涛的叮嘱，又绕太师椅是转了几圈，把这椅子从头到脚是细细的摸了一遍，最终是赞叹道：“归附神功，天下无双啊！”这杨莲也真会演戏。结果少年呢又听的是心花怒放，说那你看这把椅子值多少钱呢？这把太师椅绝非凡品，堪称是无价之宝，可惜小人家境贫寒，只能出100两银子。一听说100两，少年是哈哈大笑啊，很爽快，把手一挥，说拿

去拿去，一百两卖给你了。杨连付了银子，扛起太师椅是扭头就走。没等他走出两步呢，这少年又从身后追了过来，拉住了杨连。少年说了，十天后啊，你再来，我还有一家多宝阁要卖。等回到家里，杨连这心是砰砰直跳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接二连三啊，傍晚时分，那个矮胖的中年人又来了。这中年人直截了当就要买太师椅，杨连还是犹豫一下啊，这一千两他不太敢报这价啊，可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按着事先郭涛的叮嘱报出了这一千两的价码。中年人看了杨连一眼，啪，一千两银票拍在桌上，他走了。中年人走后，杨连又去找郭涛，听完杨连这一番叙述，郭涛一抱拳说，恭喜杨兄，下次啊，你再花二百两去买那个多宝阁，然后以两千两的价格再卖给中年人。听到这儿，杨连是直吐舌头啊，说贤弟，这银子来的也太容易了，也太蹊跷，我实在是寝食不安呐。郭涛摆摆手说，没事儿啊，没事儿，小弟绝不会陷害兄台，待挣够了一万两你便停手，从此富贵不愁。这番话给杨连吃了定心丸了，放心了，转忧为喜，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可杨连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天晚上，一位老者找上门了。一看这老者气度不凡呐，老者见到杨连，从怀中摸出了一张银票，是恭恭敬敬的双手奉上，收下这份薄礼，老朽有一事相求。杨连低头一看这银票，一万两，他真吓了一跳啊，赶忙询问老者意图，要干嘛呀？老者说了，说没别的啊，只求先生再见的卖木器的少年的时候啊，按老朽的意思说上几句话，这一万两银子全当谢礼了。听这话，杨连又是大吃一惊，心说就传个话啊，就几句话的事儿，就赠银万两。杨连好奇了，说不知老前辈要我说些什么呀？老者凑到杨连的耳朵边上，轻声的耳语了几句，可杨连听完是面露难色，这犹豫了，没有当场答应这事儿。老者一看杨连这个反应，老者也慌了，他是眼含热泪呀，说这几句话关系重大，求杨先生千万要转告啊。老者说完，冲着杨连是长揖不起啊，深深做了个揖不起来了。这下杨连也慌了，赶紧把老者扶回到座椅上。他想了想，晚生虽不懂其中的奥秘，但见您如此的急切，我答应便是了，至于银两万万不敢要。一看杨连答应了，老者是千恩万谢，银票揣好他走了。十天后，杨连就按着约定来到了天坛，没过多久那少年也来了。再看这少年把一架崭新的多宝阁就摆在了杨连面前，很得意地问，怎么样，你瞧瞧他值多少钱呢？可出乎少年预料的是，杨连朝多宝阁就斜了这么一眼，这雕虫小技一文都不值。原本这少年是满心的欢喜，满怀着期待，可一听着杨连这么说，脸上这笑容都僵住了，生气了，这多宝阁这么漂亮，我费了好久才做成的，你凭什么说是雕虫小技啊？杨连是不屑一顾，夜郎自大，可笑，可笑啊。再看少年是满脸通红啊，憋了半天才问出来，那你先前买去那两件木器
远不如这个多宝阁。那为何当时你那般夸赞呢？杨莲冷冷一笑，说当初我以为你急等钱用，所以呢，我才买了那么两件破玩意儿。一听说破玩意儿，这少年气得浑身发抖啊。杨莲又说了，小兄弟，我要奉劝你一句了，别再劳神费力做木匠了，有那个闲工夫啊，你不如多读些圣贤之书，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少年听这话呀，气得牙根都痒，突然他把两根手指头放到嘴边打了个呼哨，眨眼功夫四下里冒出了许多带刀的武士，而领头的竟是郭涛。少年一指着杨莲，快快把这个胡言乱语的家伙抓起来，投入刑部大牢。郭涛稍一迟疑，带人上前抓住杨莲。就这样，杨莲是稀里糊涂的被抓进了刑部大牢，没等过堂就定成了死罪。他真是有冤无处伸呐，成天坐在牢里是抹眼泪。几天过后，狱卒把一个壮汉领进了杨莲的牢房。这壮汉是谁呀？杨莲定睛一看，啊，郭涛。郭涛见了杨莲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痛心疾首啊，说杨兄，小弟本欲报答你救母之恩，不想却反害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郭涛道出了实情，原来那个卖木器的少年呐，正是当今的天子。说这位天子从小迷恋木匠活，做了皇帝仍乐此不疲，每天废寝忘食，是连锯带刨，在宫里是叮叮当当做木器。这皇帝成了不折不扣的木匠，朝政自然就荒废了。宦官头子魏忠贤是趁虚而入，逐渐掌控大权，开始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再说这位小天子，他真做了许多的精美的木器，也想验证一下这些木器的价值。于是呢，他是乔装改扮溜出了皇宫，在天坛就做起了买卖。这皇帝恩赐的东西啊，那就算是一张擦屁股纸，那得到的人也诚惶诚恐得给供起来呀。更何况是万岁亲手制作的木器呢，怎能让他流落民间？所以这小天子前脚刚把木器卖掉，内务府的人跟着就把东西收回来。当然这一切都得瞒着皇帝，但御前侍卫郭涛是心知肚明，所以呢，他这才让杨莲去买着少年的木器，然后以10倍高价转卖给内务府派来的人。郭涛想以此来报答杨莲，可他万万没料到这半路上杀出个礼部尚书周念祖，也就是来求杨莲的那个老者。这个周念祖通过宫内的耳目探听到皇帝常去天坛卖木器，周念祖认为皇上因为迷恋木工活不理朝政，致使阉党为所欲为，所以呢，那天晚上他找到杨家，恳求杨莲在少年面前说上几句规劝的话。可结果呢，杨莲哪知底细呀，触动了皇帝，惹来了杀身大祸。听完了郭涛这一番叙述，杨莲得知了真相，他是恍然大悟啊。他扶起跪倒在地上的郭涛，安慰着，贤弟也是一番好意，我不怪你。这郭涛是泪涕纵横啊，说杨兄，这刑部大牢固若金汤，想逃出去只怕是比登天还要难呐。杨莲是仰天长叹，生死有命，随他去吧。二人沉默良久，郭涛自言自语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母之恩。说到这儿，郭涛突然一跺脚，罢了，我用这个法子救杨兄出去。一听说有救，杨莲这眼神当中就放出了光。郭涛趴到他耳边低声说道，过几天皇上将会颁布圣旨，赦你无罪，到时杨兄带上家眷火速离开，走得越远越好，再也别回来。三天后，皇帝果然颁下圣旨，把杨莲释放了。杨莲呢，也听从郭涛的叮嘱，带着妻儿连夜逃出京城。杨莲刚逃走，
郭涛就被捕了，罪名是

0: 假传圣旨，这又怎么回事啊？原来这郭涛连夜潜入皇宫，偷盖皇帝玉玺，制造了一道赦免杨莲的假圣旨。半个月后，郭涛被绑赴刑场问斩。上断头台前，他面向遥远的天边说：“杨兄，我终于报答了你的恩情。”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听的故事，也希望本期节目最后这个小故事呢能够让您有一些启示。小故事的名字叫佳作出真心。说这故事呢发生在日本京都万福寺这个地方。说在万福寺的山门的匾额上啊，有三个大字，写的是第一义啊。这可是200多年前的一位叫高泉禅师书写的。说这天这位高泉禅师屏气凝神，在纸上写了这三个字。那身边呢有个小徒弟略懂书法，一边为师父研墨，一边毫不客气在那儿指指点点啊。小徒弟一口否定说这张写的不好。哎，禅师又写一张，问他说那你看这张呢？小徒弟说也不好啊，比刚才那张还不如呢。这禅师一边写一边想说，我一定要写好，要不然呢连我这小徒弟都说不好，我怎么给别人看呢？就这样他小心谨慎地写了一张又一张，这地上啊已经堆了一大叠了。可这小徒弟还是一个劲儿摇头，徒弟越是摇头，禅师越发的着急，就越写不好。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人在喊他这小徒弟，小徒弟答应一声跑出去了。禅师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想啊，这小家伙总算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会儿字了。就这样他又准备好一张纸，心中是再无顾虑，信手写出了三个大字第一义。过了一会儿小徒弟回来了，看到这三个字就看字体端庄大气，不失潇洒飘逸。这小徒弟惊讶地赞叹着，这可是绝世之作呀。听众朋友，刚刚和您分享这个小故事佳作出真心，我相信您在听过之后呢也会有所感悟的。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寻找做好一件事情的窍门，其实呢摒弃那种患得患失的杂念，以一颗纯净的真心去对待，这就是最好的捷径。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蛆。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0: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0: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0: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岳老师。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非常普遍的事情哈，就是我身边的很多的好朋友，比如说他们如果想进入到一个减肥减脂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诶，最近就会发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如说约他们吃晚饭就会很难，对吧？然后这个发微信过去说，诶，晚上吃个火锅啊什么的，然后对方就会说不行，最近在减肥，然后呢说要不咱们约中午，就是好像他们觉得晚上吃饭是一件诶对于减肥来说会减分的事情。那这个不少减肥的人呢都会给自己制定这样的一个计划哈，就是不吃晚饭。嗯，而且我发现这个不吃晚饭有的时候确实第二天早上醒来诶这个体重会掉不少。那今天呢我们会来聊一聊这个不吃晚饭究竟对减肥有没有帮助哈。这个有人总结了不吃晚饭的 N 大好处哈。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说一说哈。首先当然这个我先说一个好处啊，就是省钱，对吧？这个不吃晚饭这个外出社交的这个钱都省了啊。但是那个主要的大家的目的呢还是说减肥。那问问岳老师，您觉得这个不吃晚饭是不是真的能减肥？
4: 嗯，特别巧，就昨天看了一个画，特别有意思。
3: 嗯，
4: 然后其中的第一幅图，他就说早餐吃片全麦饼干就好了。
3: 嗯，
4: 然后呢，午餐哎吃点沙拉吧，然后晚餐呢，反正也吃的比较简单，多喝点水吧。
3: 嗯，
4: 然后等到半夜说，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多吃点吧。
3: 原来那些健康餐都是晚上这顿夜宵的前菜，对吗？
4: 对，然后很多人就会这样，就觉得哎呀，饿得睡不着啊，饿了一天了，然后加点餐吧，然后这个加餐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夜宵相对来说又不是特别健康，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夜宵炸鸡啊、烧烤啊，然后小龙虾呀，就各种这样的食物，然后在加餐的时候吃。然后很多人觉得哎，我也没有吃多少，一天才吃这么一顿东西，然后后来大家就会发现哎，好像不但没有减肥，慢慢的还会胖起来了，
3: 慢慢的会胖起来哈。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他呢就经常号称说我是要终身减肥终身美丽，然后呢他就是晚饭基本上是不吃的，就不上桌啊。但是呢他虽说是不吃晚饭，但是会吃很多其他的零食，就像刚才岳老师说的，人有的时候会很难抵抗自己的这种补偿心理。我都没有吃晚饭了，我吃两个橘子，再吃把瓜子儿，再吃点干果，吃点牛肉干儿，哎呀，然后再吃点别的，对吧？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吃的反而很多。
4: 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哎，那我只要没吃饭，那我吃些零食都不算问题。其实这个的话也是造成很多人说哎，那我晚餐都不吃，我为什么体重也没有瘦下来，或者说反而更胖了的一个原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看热量。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比如说那我晚饭之后吃完之后基本上还没有消耗我就休息了，那这个热量的话在我们休息期间全身的代谢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减慢的一个状态，一个休息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这个热量就可以说是存在体内了，就是反而会更容易胖。
3: 存在体内了，但是就是那些真正能做到比如说我不吃晚饭的人哈，有的时候第二天早晨起来确实体重会降低。那岳老师您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吗？
4: 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一个假象，还是和他全天的热量摄入有关的，
3: 就是和吃晚饭还是吃中饭是没关系的啊。如果你是少吃一顿中饭，可能第二天也会降低，对吧？
4: 对，就是比如说三餐，那我把整体的热量控制住了，我哪怕是三餐都吃，但我三餐的量都不是特别高，然后我能控制好的热量，那我运动量也还可以的情况下呢，那基本上和少吃那。

0: 餐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哎，觉得那我不吃晚饭我就一定能瘦多少斤，所以说我们三餐来说热量都很关键，那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总量和我运动量的一个差值，这个才能出现体重减轻的一个状况。
1: 三餐的一个总量哈。然后我还想来问问岳老师哈，就我们刚才说这个其实晚饭啊，这个和中饭和早饭，这个一天三餐你少吃哪一顿啊，其实都是在节食，对吧？但是大家为什么这些减肥的人士对于晚饭会特别的警惕，也觉得晚饭的这个多少会特别的重要呢？对于体重来说，是因为我们说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说晚上睡前如果吃的多了，相当于你吃完了之后都躺在那儿长肉啊。这个观念您觉得它的这个对和错怎么去判断？
0: 这个的话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晚餐吃完之后我会长肉更多，或者说
1: 对，因为晚上我就躺那儿了，对吧？
0: 对，
1: 我这个吃完晚饭我就沙发上瘫会儿，然后我就睡觉了。
0: 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晚餐不能吃太晚。
1: 不能吃太晚，不能，这是晚餐，不是夜宵。
0: 对，然后我们经常说呢，我们胃啊，它有一个排空时间，一般情况下呢是4个小时排空。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4个小时就是一顿饭的时间，就隔一顿两餐之间间隔的时间，这也就我们为什么一日三餐。那如果我晚餐吃的太晚，就会有一个问题，那在我睡觉前。先不说胃排空没有排空，那它里边可能剩的食物会非常多啊。那它就会有一个什么状况，它在夜间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它还在消耗这些食物。但是我们在夜间大家睡着的状态，全身都是一个休息的状态，胃肠蠕动就会是一个相对减慢的状态。但它还有食物存在里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那其实我身体是在休息，但我的胃肠还要努力工作，
1: 在加班。
0: 对，那就是我们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和这个比较贴切，它叫胃不和卧不安。
1: 哦，这个和的意思是
0: 就是说胃不舒服，或者说是胃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状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可以理解他还在努力工作努力加班的一个状况。那卧不安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说呢，我们说哎，那我们的晚餐不能吃太晚。那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一个是对未来胃肠道来说负担比较重，没有这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那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是没有时间去消耗它了。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它消耗确实是比较少的，那这个时候确实也是更容易长胖的。
1: 所以说其实这个晚饭吃不吃哈，还要是看你这个一天摄入的一个总量，而且还是要看你怎么吃，什么时间去吃啊，并不是说我不吃晚饭我就一定能瘦哈。那接下来对于不吃晚饭的另一个好处呢，是有些人说哈，这个尤其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啊，身边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会说我晚饭不吃了啊，我这个或者吃很少很少啊，就吃几口菜，说不吃晚饭能长寿，因为我呢就是这个像乌龟一样，对吧？就是你尽量就是降低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和这种对身体的这个消耗啊，我尽量少摄入啊，我也少支出啊，我少消耗，这种感觉。那岳老师，您觉得这个不吃晚饭能长寿，这个是不是有根据？因为好像有这个实验哈，是说这个每天晚上控制小白鼠的这个饮食，然后这个小白鼠能活得更长了。
0: 对，有实验研究啊，就是说限制饮食呢可以延长这个实验动物的寿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只是一个实验。首先的话就是说人和我们实验的小白鼠还是有差距的。那它的从动物实验到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其实是有一个距离或者过程的。不是说哎，那我动物应用是这样，我人就是这样。再有的话，他说的是限制饮食。限制的话就是说我们提倡的一些控制饮食的热量啊，高脂肪啊，高盐高油高糖这样的食物。那再有的话我们可能说，比如说我们平常会说限制酒精的摄入。但是并不代表说哎，那我说限制饮食
1: 就是不吃，
0: 对，不吃晚饭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两个概念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另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哈，就是像我妈妈这辈儿的，他们会特别去笃信说身体排毒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觉得呢，哎，反正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身体的排毒哈，就是这个汗蒸啊，什么就是各种这些方法都是排毒。那他们觉得呢，不吃晚饭其实是能够让你身体的毒素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种释放。那岳老师，您觉得不吃晚饭能排毒吗？
0: 对，这个排毒的话也是，就大家好像比较关注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哎，好像可以说是排毒对身体好，但其实的话，人体就是说正常的这种新陈代谢，它没有所谓的这种就是排毒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很多时候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商家宣传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个，大家有一点点误区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们吃晚饭呢，它都是和我们就是说，正常的这种饮食不正常的营养摄入和我们的正常新陈代谢有关。那比如说，那我们身体，比如说这种大小便啊、出汗，其实它都是我们的新陈代谢。他们并不是说我一顿晚饭就会影响到它的，也不是说我多吃或者少吃一顿饭就会对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变。所以说的话，它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排毒的关系。
1: 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排毒。那我们刚刚呢，其实是对网传的一些不吃晚饭的好处啊，给大家辟了一下谣，就是不吃晚饭其实并不能让我们减肥，也不能让我们长寿，更不能让我们的身体排毒。那不吃晚饭究竟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呢？我认为其实是有伤害的啊，最大的伤害就是饿，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代人可能是没挨过饿，所以对于饿的这种恐慌和这种焦虑感没有那么的重。但是我父亲就经常跟我说，说他小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家庭条件是比较差，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半夜就会饿醒，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啊，就觉得能有一碗面条哈什么的，就是会饿到睡不着觉啊。这种饿的话，就是真的会伤害到你的身体了。那岳老师再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常年的不吃晚饭的话，对身体还会有哪样一些的危害？
0: 因为我们如果说不吃晚饭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控制了我们基本上全天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热量摄入。那我们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很多时候很多营养素摄入就会更不足了。那如果说长期这样的话，那全天的营养素都是一个摄入不足的状况。那我们最先出现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营养素缺乏，然后到营养不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慢慢有的人就会觉得，哎，那有的人比如说我们说缺铁啊，那可能会出现一些贫血的表现，可能会有头晕啊，然后面色发白呀、然后包括指甲眼睑都是一个发白的状态。那比如说有的人缺钙可能会出现抽筋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营养素的一个缺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哎，那我们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长期的不吃晚饭或者长期的营养素热量摄入不足，那身体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这种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良的一个状况。
1: 而且呢，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人群哈，就是如果不吃晚饭，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就更大了。比如说这个生病啊，这个在治疗中的啊，这个手术后的，都得这个保证我们充足的一个营养的供应哈。那说到了刚才这个各种不能吃、不能不吃晚饭的这个人群和情况啊，其实有一些情况我们是可以大张旗鼓的不吃晚饭的啊。这个岳老师来给我们给我们这个讲一讲，哪些情况你真的可以放心大胆的不吃晚饭了？
0: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是说长期不吃晚饭会对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就是营养素的一个摄入。但是我们说，哎，如果是偶尔的一次或者两次，它并不会说那我身体马上就出问题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比如说有些人中午吃的比较多，然后呢热量摄入也很高了，那晚上呢也没有，或者说这一天也没有什么运动量，那晚饭的话其实可以偶尔的少次吃，可以偶尔的少吃一到两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再有的话，有的时候下午，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会有下午茶嘛，下午的热量比较高，然后哎，那我们或者说有的时候在家里边没有事情情况下吃了一下午的零食，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晚餐其实也可以不吃了。
1: 就是说还是要根据你全天的一个热量的摄入来看哈，别你这个早上吃的很多，中午也大餐，下午又下午茶，结果晚上呢还是吃的非常多，这样的话就不太合理的。另外呢，就是假如说你晚上要睡觉特别早啊，明天要特别早起，这个时候呢，如果晚饭和这个睡觉间隔非常短的话，那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减少你晚饭的一个摄入量。刚才我们也说了，假如说你都睡了啊，你的胃还在加班，这其实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对吧？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体重超标特别特别多哈，在减肥的初期啊，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适当的控制这个晚饭的摄入量的，也就是只有在这种体重超标特别多，然后在减肥初期的时候，可以酌情的采取节食的方法，对不对？好，说完了这个不吃晚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危害啊，和在哪些情况下我们真的可以不吃晚饭。那我们最后来讲一讲这个健康的晚饭究竟长什么样子啊？其实这个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呼朋引伴啊，这个觥筹交错是吧？其实晚饭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挺重要的。我们就不说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晚饭哈，就是日常的这些社交，大部分也都是会约在晚上啊，去吃一些大餐啊，比如说这个，比如火锅啊，然后什么烧烤啊，但是啊，这个健康的晚饭其实还是说在家做比较好，对不对，岳老师？
0: 对，就是我们也一直强调，就是说，哎，那我们的饮食要控制一下热量，那所以我们的晚餐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的话，哎，那我们把热量控制一下，那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我们不吃的话，那营养素的摄入上可能就会没有保证。但是如果吃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搭配的更营养、更健康一些。那这样的话是我们首先的一个选择。
1: 那这个营养又健康，而且呢热量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我们怎么去把控啊？这个晚饭怎么去安排啊？这个反正我觉得挺难的，因为经常这个一周至少也要出去吃个两三次，对吧？岳老师，你觉得怎么去把控这个晚餐的一个量？
0: 那首先的话，晚餐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蔬菜或者说是绿叶菜啊，我们尽量要有保证一定的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吃绿叶菜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在烹饪的过程中简单一点，比如说拌的就会比我们一些炒的它的热量低一些，但是炒的话我们就是控制好油的话，它的热量也会相对来说还可以。那再有的话，主食建议大家晚餐可以搭配一些杂粮，这种粗纤维的。那再有的话就是控制一些肉类这种高热量食物的一个摄入。那再有的话就是大家别吃零食了，别吃甜点了，控制一下整体的热量。当然饮酒的话，如果在晚餐也要适量，因为酒精类的热量也是相对较高的。那再有就是干果啊、豆制品啊这种可以榨油或者含油量比较高的食物，大家都是需要适当的控制一些量的。
1: 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上班一天了啊，这个上班的时候没什么时间吃水果，有的时候就是晚上回家是一个集中摄入水果的这个时间哈。岳老师，您觉得晚上吃水果这个合适吗？大概它的量是多少比较健康？
0: 其实晚餐之后如果再吃水果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刚吃饱晚餐大家肯定不会吃水果，就会等一段时间嘛。那这么一等呢，可能这个时间就会和我们的休息睡觉的时间呢又会有些近了，就会出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问题。那他可能会睡觉过程中还在努力消化我们所吃的水果。那如果说确实有些人一天没有时间吃水果呢，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晚餐里边比如说加一点水果。比如说，但是沙拉的话，我们一般会觉得热量会偏高一些。那我们可以把它那个沙拉酱换成脱脂的酸奶。那比如说加在晚餐里边，就解决了这个吃水果的问题，然后又可以满足一天这样的营养需要，然后热量又不太高，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我一般会建议大家就是带一个水果去单位，然后中午的时候吃是比较好的。
1: 给自己做好准备哈。另外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哈，她会在睡前对自己有一些特别的准备。我不知道这个 可能不算在晚餐的范畴了哈，但是比如说有一些睡眠不好的人，他们就会在睡前喝一杯热牛奶，然后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所谓这个害怕

0: 比如说痛经啊，或者体寒啊，或者这个到了秋天和冬天手脚比较冰凉的女性，她会觉得我睡前我要喝一杯红酒或者是喝一杯黄酒。岳老师，您觉得睡前对自己的这个小安排是健康的吗？
1: 如果说喝一杯牛奶啊，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0: 那都会不会这个也让这个我们的胃部在加班呢？
1: 对，其实也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它相对来说好消化，而且对我们来说牛奶里边确实有一些对我们的睡眠质量有一些帮助的营养素。但是啊，就是说真正失眠的人可能不会起到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体来说不会影响特别大。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牛奶可以稍早一点喝，就是不用说哎我都躺在那里再喝。那可能就会出现有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是会有这种消化问题，有的人可能躺一躺就会想去卫生间了。所以说它也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睡眠，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大家睡前尽量放松，就减少这种对睡眠质量可能影响的因素。
0: 减少这种刺激哈。
1: 对。饮酒的话我们是不太介意不太建议的，尤其是睡觉前饮酒，就是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觉得哎，那我饮酒之后会睡得比较好。
0: 对，会有这种，就是我有一阵子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特别喜欢这种睡前把自己灌得有一点微醺的状态，然后就很容易入睡。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微醺是有假象的，就是我通常会在半夜就莫名醒来了。
1: 对，因为就是靠这种酒精入睡，或者说借助这种酒精的话一个状态，它可能入睡还可以，但它质量不会特别好。那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那很多人慢慢还会有一些依赖性，觉得哎，我好像不喝这点酒就睡不着。但睡着之后质量又不好，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这种质量不好，出现头疼啊，有一些后面的问题，
0: 第二天会有点萎靡不振。
1: 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睡前还是尽量不饮酒。
0: 睡前不要饮酒，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这个酒精的热量哈也是不低的，刚刚跟这个大家也介绍了，像尤其是这个啤酒还有白酒的话，其实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料哈都是碳水化合物，所以这个也算是给你的这个胃肠道在睡觉的时候增加很重的这个负担。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一日三餐中的晚饭，那也告诉大家晚饭真的是不能不吃的啊，除非一些极端情况下，比如你中午吃的特别多，下午茶又补了特别多，或者说你是在这个特殊的体重人群，然后极端的肥胖，而且在减肥的初期啊，那建议大家呢一定不要通过节食节晚饭的这种方法来达到减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呢你真的达不到能够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而且很可能在长期来看呢你会悄悄的长胖啊，这就是节食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能的反弹。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5: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7: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8: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9: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眼下这暑期的旅游旺季就彻底告一段落了，不少游客这就把目光投向了秋季的错峰出游。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这也做好了秋天到来了之后错峰出游的准备，做好了结伴赏秋的计划。那进入第三季度，旅游市场亮点还是不少啊，特别呢是因为它是错峰出游的好时候，所以呢旅游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暑期那也是处于低位，而后呢又是一个十一的大长假，这出境游的产品据各大平台说啊已经都预定过半了。您看看这市场需求还挺旺盛，市场产品的供给还挺丰富的。进入了九月之后啊，从比如携程啊等等几个大的啊旅游产品的订购平台上来看，团队游的收客的情况啊主要还是中老年游客，不管是在国内游还是在出境游当中，他们呢都占有啊相当大的比例。暑去秋来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出游的好感受，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特别是中老年，各种安全的隐患呢也不能小视。那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就专门给收音机前的打算错峰出游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咱们说说啊这个应急安全和健康安全的事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暑去秋来中老年错峰出游的健康安全的注意事项。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1: 节目当中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一位呢是旅游达人郭一书。那一书，你这嗓子可比这之前粗多了，闷多了，你是不舒服吗？
2: 上火着凉，就是没有，外面很热，我是那天太热了，然后一下就进到这个空调房，觉得一下凉快了，凉快了以后第二天就咳嗽，就是热伤风。但是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领队当中呢其实很常见，像在东南亚的时候，东南亚所有的地区像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这种湿热的。那他们各个地方的酒店尤其是大巴车，它的基本调的温度是在20到19度之间。但我们跟团的时候呢在出团通知会写明一个，到这种地区旅游一定要随身带一件长袖的衣服或者是长袖的披肩，以备这个在车上着凉感冒。那我们像这种情况就是基本就在东南亚2到3天以后，导游大部分都会哑一段时间。
1: 一树，你这嗓子我瞅着你这人挺眼熟的，但是呢你这声音我还真是有点陌生感。也希望你早点康复。那你看一树呢是到这个东南亚去旅游，因为呢我们知道东南亚啊虽然呢进入了秋季，但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呢目前呢温度还是比较高，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中老年朋友啊出游的到东南亚国家，还是得注意这个暑热还有湿度对人的身体带来的这个影响。李大夫啊，往往啊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嗓子眼不太舒服，这声音发出来啊和平时好像都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往往呢就有这种嗓子眼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
3: 因为呢声带的变化呀，或者说我们声音的变化呀，包括嗓子哑呀什么其他情况啊，有很多原因，有呢是肌肉造成的，有呢是支配神经造成的。太热呢，然后说的话又多，然后整个的充血状态，然后忽然间就冷了，让它不适应，造成自身的一个疲惫。病毒侵袭人体之后啊，传统的病毒呢，你比如我们原来说发烧不超过38.5度，一般认为可能是病毒造成的，超过38.5度一般就有细菌感染才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其他的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发烧已经这个概念已经在我们这个完全沦陷了，但是我们原来的病毒呢没那么高。病毒呢其实也很聪明，这个它不断的减弱自己的致死致伤率，然后呢以适应这个人体的情况。
1: 那出去旅游有时候就得到一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啊，那周围的人到底呢健不健康，会不会造成一些传染，这都很难说。那作为游客怎么样做好一些防范，除了戴口罩呢？
3: 喝水休息，然后增强免疫力，不吃很多的盐或者说大量的进食，这是对的。但是饿着本身呢，我们可能是原来的一种误区，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和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这个呢是增强我们抵抗力的一个必须的途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呢？第一，在大量喝水的情况下呢，清淡饮食，但是呢要少而精的摄入更多的蛋白质类的食物，
2: 就是包括喝点 VC 泡豆面什么这种。
3: 可以，这个呢能对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抵抗力呢会有一定的作用。
1: 所以我觉得外出啊，你说还是得带点这个常备的药物。我呢今年暑假的时候啊，这个遗书知道哈，我给遗书说过，我还专门呢请教了他一些坐游轮的一些知识啊。遗书呢当时呢就叮咛我两点，他说第一点呢就是你买一个这个境外的 SOS 的境外医疗保险，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啊，保险呢能够覆盖到你在境外的这个医疗。我买了，虽然没用上，但我也挺高兴的。但是在这个路上有点问题了，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有点感冒。遗书呢当时呢叮咛我第二点就是让我带一点常备药，我没带。我这个人啊就不爱囤药，结果呢怎么办呢？我当时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空调吹过了啊，这头有点晕，有点恶心，明显的就是这种感冒的症状。哎，我一问我妹妹带药了我妹妹呢就给我拿出了一些常备的感冒药，我们俩把她带的药吃了个精光。哎，还就是啊多多少少有一些抑制作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带一些常备的，然后呢尽量呢请教一些比如说随队的有医疗经验的人，或者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在关键的时候呢特别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能够啊应付应付。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途牛、携程这几个网站啊，他们显示9月2号到7号有一波错峰出游的小高峰，因为价格夸它掉下来了一些啊，可能有一些人呢时间上比较自由。从9月8号开始，这就正式的进入了哈、以中老年游客为主的错峰出游的主力团队，而且呢那些呢有丰富的秋景，特别是海岛游的高性价比的旅游产品，特别受游客的喜爱。那我想秋景，那8月10月正是新疆秋色颜值的巅峰啊哈。那另外呢9月份还是可以到海边去玩玩的，另外暑期的时候到海边太晒太热，中老年朋友也受不了。哎，这会儿啊正好，那李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啊，在这个海边那最怕的就是扎脚受伤啊，那如果扎脚受伤了，这创可贴也贴不上啊，脚得用啊，您有什么办法？
3: 海边的问题呢，其实呢如果说是在沙滩上扎了脚或滑了脚，如果深我们要及时去医院。在海里边如果被海胆扎了，这个时候把海胆如果能自己拔出来一定要拔完整，如果说觉得自己拔不完整一定要去医院。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边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生物毒素。
1: 8月份到10月份，特别是9月份到10月份啊，西藏啊那都是秋色颜值巅峰，也是呢中老年人错峰欣赏秋景的一个特别好的首选的目的地。但是呢有些中老年人朋友到高原地区比较容易出现啊肺积水，所以呢在这个高原地区啊这个感冒就不得了，一旦肺积水了之后啥也别说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打道回府。李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肺积水它是怎么回事？
3: 实际上出现肺积水啊跟洗澡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呢在高原上出现肺积水或者说肺部的情况，所谓我们的高原反应，高原反应啊分好几种类型，一种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轻中重，但实际上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轻或重，重的少。然后轻的呢比如说就是头疼啊，
2: 睡睡困、
3: 有点困呐、然后呢疲惫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的，都是可能的。但是稍微重一点呢，因为它就可能走到肺里面去或走到脑子里面去，这样的话呢肺水肿或轻度的肺水肿，或有的人上来直接就很快就形成大面积肺水肿了，这个时候呢它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周围的大气压强的减弱，这个时候呢进你的这个肺的气体，第一流量少了，你流量小，因为它正常状态嘛，你这个呼吸的频率和呼吸的力度跟这个平原地区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身体对这个肺部的肺泡，因为肺泡本身它有一个是正常的就是舒张啊或者是收缩的这么一个压力，而你在陡然的这个压力呢这个变化之后，你的肺泡呢适应能力不够。第二呢就是氧气进入的不够，本身呢肺泡的本身的这个代谢受到影响，所以它就会渗出会水肿、而且这个速度很快。我们首先啊从呼吸系统着手，你比如说这个原来 有肺部的疾病的。肺部如果说原来就有器质性疾病，这些人轻微的纤维化呀，这些人肯定是不能去的。些许的咳嗽也不行，在这个压力变化的过程中呢，你这个气道的敏感会更强。
1: 有一年啊，我参加了一个这个西藏游，当时呢是坐飞机去的啊，一下飞机我特别的不适应，就当时呢出现了短暂的这个断片儿，但是呢我坚持下来了。可是呢我们团队呢有一个看上去啊身体特别好的一个中年人吧哈、啊，他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但是忽然感冒了，肺水肿，第三天吧就回去了。您说说这一趟旅游呢，就坐了两趟飞机哈、啊，所以可见在这高原的地方，就是您说的，可是不敢有这个大事儿，就是感冒和肺水肿。那这感冒的后果，它在高原地区它怎么这么严重呢？
3: 感冒就是病毒，病毒呢它分散在我们所谓的血液更丰富的这个部位，比如说肺部或者我们气道，这个也不行，这个非常容易就马上就高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这个血压的稳定状态关键是看它对这个整个血管和心肺功能的影响，这要评估一下。好长时间的血压，几十年的高血压，对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心肺功能还要看心功能，心脏的功能也很重要。所谓的高血压的人能不能上高原，完全看他的心肺功能受没受他的血压的影响，其实就是评估他血压高之后对心脏功能的影响。这长时间高血压啊，或者说有血压比较高的人，如果想去高原的话，一定要去心脏去医院心内科评估一下心脏功能。
2: 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些器械，就是心脏监控的器械，它是可以贴在心脏上的，就是老人出游的时候，它是跟手机连在一起的这种疾控中心，当他的心脏有反应的时候，就是会预警，就是你就能知道你现在的心脏是有问题的。
1: 嗯嗯，那这个太好了，这个数据等于就过到医院那边了。
3: 一个是他心脏搏动的速率，他的心脏的节律能够监测。同时呢，现在实际上他可能还有一种远程心电的那么一种功能，直接就会发现他心脏已经产生不良情况了。
2: 对，
3: 赶紧嘛。你比如说这个脑袋上面的问题，这个颅压高，平时就爱头疼，这种人就别去了。另外眼的问题，眼压也可能高，比较型青光眼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啊，这旅游还得趁早，不能说什么都设计和规划到，哎，我退休了啊，或者是呢，我把孙子啊，这个看着让他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以后，我再去。您到那会儿啊，可能您身体条件就不太好了。所以呢，我呢，哎呀，说起来也有点遗憾，就是我父亲啊，在70多岁的时候，当时呢，他就给我，也不是暗示啊，就是明示，他说：“你看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啊，我就是西藏没去啊，我西藏没去过。”我听他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我陪他去啊。我呢其实啊也挺想陪他去的，但是我一想起来我那一次去西藏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哎呀，我就有点畏难情绪。这么一晃悠就晃悠到我父亲80岁了。我父亲啊就在去年，我父亲就成了高血压了。忽然这样的一个啊，之前的这个体检表就非常正常的这个老人，高血压，而且呢脑萎缩还有心衰，哎呦，我就特别的后悔。哎呀，我觉得可能呢高铁带他去西藏我都不敢冒这个险。所以我也想说啊，就是如果啊中老年人有这个旅游计划，旅游也得趁早，特别是啊像这种长途的，像在新疆那么大，您一天甚至都要坐6个小时的这个大巴车哈、啊、你像西藏啊、哎、高原，它气候啊地理啊都很有特点，或者路途比较远的这些地方，还是得趁着身体好的时候去，就是还得把这个计划往前挪。
2: 所以呢，如果坐飞机，建议到拉萨一定停一天，休息一天，再往外走。你平原地区奔高原，你还是要有一个让身体有一个适应阶段。
1: 得，您这话我听完了。我那会儿啊，就是下飞机直接呢就进吃饭的地方啊，我从大巴车一下来就扑在了那个绿化带上，大概30多秒啊都没有神志哈、啊。等我醒来的时候呢，看到周围人都扑哧扑哧的笑，说你可醒来了啊。那遗书您接着给我们说说这个到这种高原去玩哈、啊，带队的导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观察些什么，他会照顾些什么？
2: 他会通过这个客人的这种反馈，而且就是包括他们行程的安排，也会根据这个情况和客人呢，因为在身体情况啊、年龄啊，他们就知道这个团应该是怎么去带，有领队会好一些。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多老人结伴出游、自由行的，其实我是觉得像这种挺危险的到高原。
1: 是的，是的，我也不建议啊，这个中老年人新疆自助游，为什么呢？因为太大了，路上啊，经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前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一辆车，就是地方太大了，真的路上车有点什么事儿都没个帮忙的人，好长时间才能等来一辆车呢。那咱们接着说高原啊，遗书您继续说。
2: 酒店里面都带那个吸氧，适应一下。现在有能力出行的老人处于什么阶段呢？是60后，他们这一代是经过了咱们解放啊、大跃进啊，然后包括强度劳动以后，这算什么呀？这没什么，但是其实往往对身体的这种评估的不足，会造成在旅途当中有些风险。
1: 我给大家说一个我那个旁观到的一个事儿。今年暑假呢，我和我妹妹都带着我们俩的孩子坐游轮出去玩。按说这个游轮产品真的就是老人孩子是最适合的，运动量比较小，不会呢因为从景点到这个酒店奔波然后景点到景点奔波，所以呢体力消耗呢比较少，而且呢你几乎顿顿晚饭早饭都在游轮上这水土不服地区和地区的这个太大的食物的差异也会得到统一，就是比较适合老人小孩。但是呢我们这个团队里就有一位老人就出事儿了，这是一位也不能叫老太太，我觉得大姐可能呢也就60刚出头，而且看上去这个不胖不瘦，精神状态也非常好。第一天挺高兴的跟老伴儿两个人第二天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大姐。我第三天第四天呢我就问老先生，我说您老伴儿呢别提了，连吐带泻，四肢无力，吃什么都吐，现在连这个出屋子的门的力气都没有，也不敢让他折腾毕竟在国外，现在呢整天都在游轮上躺着呢。最后一天下游轮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位大姐，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吃的是中餐基本没怎么吃，特别的虚弱，和第一天我见的时候那红光满面特别活泼的大姐完全不一样。所以您说说这花了不少钱也摊进去了这么多时间，愣是呢在这个游轮上阳台游了。所以中老年朋友这身子骨和年轻人不能比，出门的时候还多得做相关的功课评估，做一些防范工作。知心大夫，请您呢为那些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坐飞机坐大巴长时间的不运动的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安全给大伙儿叮咛几句。
3: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当然了更严重一些，肌肉比较松弛，然后呢他的这个静脉的弹性呢又弱了一些，长时间的呢固定一个体位，保持这么一个坐着的体位的情况下呢，足部静脉或下肢静脉的收缩就会没有平时这么活动上有力量，因此呢这个血流就比较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血管的问题，或者说呢本身呢血液粘稠度的问题，就会造成呢这种血栓的形成，或者说呢原来的这个血栓的在过程中的脱落，因此静脉血栓是长时间固定体位的足部或者下肢的常见的问题。体位时间偏长不动，然后呢这个腿部肌肉呢也没有运动，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呢如果坐车出去或者说坐高铁坐飞机去抬这个脚背，弓脚背这个收缩和舒张呢是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这个腿部肌肉呢主要是收缩舒张之后呢会压迫这个静脉血管。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出行的话要带给老人带个头枕，尤其你长期长途旅行的话头枕是一定要带的。
1: 是的是的，有的景点和景点离得比较远一坐呢甚至坐四五个小时，飞机呢一坐坐十几个小时，这还真是下车的时候脚都肿了腿都肿了，这个叫经济舱综合合症特别容易呢引起一些血栓的问题。对了，其实自驾游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身体的这个姿势的这个保持时间更长，更不利于中老年人的健康。那怡叔您有什么办法？
2: 就是说在每一个服务站的时候是一定要要求老人必须下车的，但是自驾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说到了服务站那孩子下去上个厕所吧，他更关注的孩子，有时候老人懒了觉得我不动了我也不上厕所我也不喝水我在车上不动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休息站的时候一定最少一个小时以后一定要让老人起来活动活动。这个呢说实话也是我有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是我亲身的教训，就是有一年我带着我父亲去欧洲旅行，我们也是坐大巴车，然后呢就在旅行过程中他也是就是中间也是我们从意大利拉车到法国，觉得很累他不愿意动，然后呢确实车上没有怎么喝水，然后一直到回到那个酒店我让他休息他也没有休息，然后又跟我们出去去超市，第二天拉车的时候腿就突然不能动了，就已经疼得不行了。然后呢当时我们随队有医生就帮我去看呢，他说怀疑他可能是栓塞，得亏那会儿是买了保险，然后带他到那个法国的医院去看，又照 B 超又什么照，最后呢大夫说不是栓塞，就是他长时间的不动造成就是肌肉痉挛。但是这种老人出车跟咱们年轻不一样，他说你年轻一蹦能蹦回来，他好像时间很长，我最少那会儿大夫带了将近得有半天的时间他的腿才慢慢的可以活动，非常痛苦。所以就他老人的这个活动跟我们年轻人不太一样，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所以呢我也给大伙儿说说，如果呢您有这个比如出国游我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本来呢12个小时我都建议大家特别是中老年人坐连程的，也就是说呢您把这一个长段您分成两段，那大伙儿可能说那不折腾吗 这就对了，就折腾折腾，这才好啊。为什么？一个呢是便宜，是吧？直航呢还是贵一点，当然这个不是最重点。最重点呢就是出于对中老年人健康的考虑，您呢把这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您分成3+7、5+5、6+4，这样上呢飞上四五个小时，实际上啊对中老年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考验了。哎，刚好您下飞机走走溜溜弯两三个小时，哎，吃点东西。哎，然后啊您再做一段，我觉得比这个直航好，而且能够特别好。

0: 好的缓解腿部的这个静脉血栓的形成的问题。那节目最后啊，我也多说几句，那就是不管咱们到这个国内游还是国外游，海岛游还是高原游啊等等，咱们都一定要带一个应急小药包。我刚才给大伙儿说了，我倒是带了应急药包，但没什么药，就带的是一些创可贴，结果呢吃的还是我妹妹带的这个药，就那药管用了。所以呢咱们出门的时候应急包要带，应急的药包也要带一些。您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包括要去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您去海边，您啊得带点盐是吧，去了以后呢灌到这个干净的这个矿泉水的瓶子里，用这个矿泉水稀释稀释。出去玩的时候啊，哎这有点中暑晒了，哎喝一点，或者说哪儿啊这蹭破了，再用这个创可贴贴之前，也可以呢用这个盐水啊冲一冲消消毒，用处特别大，带上几包有备无患。另外呢这针头线脑啊，哎创可贴呀啊，纱布啊，这些啊，您在网上看看。出发之前啊，您在网上可以买一个综合的应急包，哎，或者是应急药包，里面的一应俱全。特别是常见的一些外伤要用到的一些药品，什么碘伏啊、棉签啊等等，带上了之后啊，咱们争取不用。但是呢，用的时候呢，咱们呀有备无患。进入秋季，这舒适安逸的旅游的时节到了，中老年朋友呢有大把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也正好呢在这个时候呢秋季出游，也祝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平安。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医院管理中心的主任李志新大夫和旅游达人线路策划师郭怡舒，感谢二位，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在客厅里，夫妻两个人正在因为买车吵来吵去。妻子问丈夫，你凭什么说自行车好啊？自行车难道比汽车还好吗？
2: 哼，那当然了，下坡的时候省劲儿。
1: 下坡省劲儿，那上坡呢？
2: 上坡省油，怎么着吧。
1: 一重男轻女的丈夫一心想要一男孩，不久他妻子怀孕了。妻子问丈夫，亲爱的，如果我要生男孩，你打算给我吃点什么呢？
2: 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呀。
1: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高兴坏了，又接着向丈夫问道，那要是我给你生了个女孩呢，你给我吃什么呀？
2: 那你就有什么吃什么吧。
1: 这天夫妻两个人坐在海边等待看日出。这个时候妻子问丈夫，亲爱的，你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2: 丈夫回答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太阳能从西边出来。
1: 啊，为什么呀？
2: 哎呀，你不是一遍一遍的跟我说吗，说哎呀，要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跟我离，这不是你说的吗？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几个同事去小明经常跟老婆吃饭的餐厅小聚，老板跟小明打招呼，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1: 今天老婆没带来？
3: 小明正要回答，一个女同事拍着桌子大吼了一声，
4: 老娘就是他老婆，你说那个人是谁？
3: 老板见状脸由红到白，立刻退了出去，全桌人爆笑，小明一脸尴尬，女同志得意地说，
1: 等着打折吧。
3: 饭后小明去结账，老板很歉意地说，
5: 哎呦兄弟，真不知道之前你带的是情人呢，回去跟嫂子解释一下，就说我认错人了，哎，这顿饭算我的，实在对不住啊。
1: 今天大伙儿在饭馆吃饭，旁边一桌有一个男青年，他的菜啊上了有半个小时了还没动筷子，服务员很疑惑，就上前问道，
2: 哎先生，您盯着这菜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吃呢？
1: 这道菜太咸了，我把它看淡些，看淡些。数学课上老师问一年级的鳖甲，
6: 多位数减法遇到低位数不够减的时候就应该向高位数去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老师，可是要是高位数不借那怎么办呢？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老师布置堂上作文，写一篇课文的读后感，下了课以后老师看着阿呆的作文，只见上面写着，
1: 读后感到有点头疼。作文本发下来之后，老师在小明的作文后边批示他，
3: 请看前出师表最后一句。
1: 小明想到自己的文章竟然可以与诸葛亮相比，得意极了，赶快去查看前出师表，原来那最后一句写的是
3: 不知所云。一天小明旷课去打游戏机，晚上8点多才回家，在家门口小明想，
1: 怎么向父母撒个谎呢？老爸肯定会臭揍我一顿的。
3: 突然听见屋子里父母正在和人对话，
7: 小明感叹道：“
4: 天助我也，家里来客人了。”
3: 小明一激动，开门进去，一看是班主任。
1: 老板对一个想买鹦鹉的顾客说道：“

0: 很抱歉，鹦鹉啊卖完了，不如您买只啄木鸟吧。
1: 啊，这啄木鸟也会说话呀？
0: 说话是不会，但是啊，它会打字啊。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0: 지금 조선소속 향해서 부간청 라디오를 듣고 있습니다.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2: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悠扬的旋律再次唱响，熟悉的歌声萦绕耳畔，耳边传来久远的好声音，声音里带着熟悉的回忆和岁月的深情，伴随着周华健金嗓歌王周华健的再爱我吧，欢迎在这初秋的上午时光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如约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星宇在直播间和你如约的分享乐坛经典怀旧金曲，新的季节也希望你有新的希望、新的收获、新的梦想、新的状态。时光留声机也会伴您在四季轮回当中，用心品味、用心聆听，珍藏在岁月深处的美好旋律，用歌声荡漾起幸福的波澜。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歌声响起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虽然已过了十几年的时光，但是却保存了太多美好的回忆。92年的时候，陈明参加了歌厅舞厅大赛、歌手大赛，那个时候还流行唱卡拉 OK 的时候。93年推出首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94年参加青年歌手大电视大奖赛，获得了通俗唱法的优秀奖，并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由此让陈明广为熟知。他也是94新生代南方歌手阵营的主力唱将，后来的《为你快乐老家》、《等你爱我》、《我要找到你》等等多首金曲上榜，并流传度极广，成为大众喜爱的家喻户晓的非常著名的歌星。那个时候的陈明呢，非常的年轻，如今已过了半百的陈明，低调的生活，也偶尔出席综艺节目的录制，如今的陈明呢，依然显得很年轻，状态也非常好。感谢曾经那么多美好的歌手，那么多一首又一首经典好歌，在时过境迁的许多年之后，当我们渐渐老去之后，歌声依旧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

没错，生活当中风雪会来，但风雪经历风雪之后的我们也一定会学会更宽容。来自苏有朋的深情演唱《雪来的时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很多朋友喜欢并熟悉的一首歌，那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它也是影视金曲，《初恋无限 Touch》的主电影主题曲，由梁咏琪演唱的《短发》。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FM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春秋时代，吕铎用龟甲裂开的形状来占卜别人的吉凶，而那些不信邪的人都纷纷死于非命，断手、断脚、断头，内脏和口耳鼻。为了验证占卜师的灵验，可以不惜代价制造出悲惨的命案。唐朝的许探通过拆字的方式屡破奇案，一日夫就拆出凶手的名字带个春，进而抓到了连环杀死一家人一家人的残忍凶手。清朝的庄武士通过观测风向与风速，就能预示瘟疫之死、战场之亡。文革时代的齐焕天看到云气就必须顺应天意去杀人，而如今的洗手间连环案就像古代的子姑女神在茅厕旁边发出的预言一样，每当死亡之前都有提示的纸条。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离奇的巧合呢？就算有，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时代的占卜师、捕快、民间医生还有疯狂教师都划分为连环杀手的行列呢？为了证明卜筮的灵验性，为了把自己塑造成神一般的捕快，为了让自己变成大家顶礼膜拜的医生，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为了制造一个惊悚的迷局，这应该是那些人利用古代的神秘学理论来杀人的种种。

0: 种种目的和借口吧。他们显然都没有被抓到，没有被拆穿，可他们让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一种神乎其神的惊恐，而我显然也陷入到这样的惊恐当中了。可我不是在古代，而是在活生生的2011年，这一切只能证明我被人设计了。洗手间连环案的凶手就要制造机会让我看到那些从古至今的术数，利用我研究的专业和我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凶手让我利用我的专业发现了他的每一种杀人预告，却永远快我一步杀死那些女孩。可凶手为什么要选择那些人呢？吕铎精通卜筮，许探精通拆字，庄武士精通封爵，齐焕天精通望气，洗手间莲花案的凶手精通符旗。这些古代人名和术数一定还有另外的共同点。我在图书馆的搜索系统里打出了那些古代人的名字，从吕铎到齐焕天，原来他们竟然都是同时出现在同一篇论文上。那篇论文的名字叫做《中国古代神秘学与死亡预示的研究》，而作者正是在美国就读神秘学博士学位的学长简庆。在这一刻，我的心被恐惧和疑惑占满，甚至还有深深的愤怒。从简庆学长开着玩笑说是为了逗我开心才在我家洗手间的墙壁上贴上纸条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彻底搅入到了杀人游戏里了。 Grace， 应该是简庆学长设计了这一切，他根本就知道那些从古至今的人都做了些什么，可是他好像置身事外一样，什么也不说，任由我一个人寻找答案和谜底，任由我一个人深深地陷入了恐慌之中。我打电话找到了乐文熙，让他看我找到的简庆学长的论文。我也一直在怀疑他和倪夏设计的那些杀人游戏会不会是根据真实的杀人过程改编的，他们把 MI 论坛的专员们都当成实验的白鼠了。乐文熙紧紧皱着眉头。最后一个借阅这本博士论文的人叫杜继别，大概是在半年之前，这时间刚好是洗手间连环案第一次发生的时间。我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乐文熙，也就是说杜继别就是洗手间连环案的凶手。我和乐文熙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这时突然一个身影在我的视线里迅速消失了，我大喊一声：谁？
1: 本来是想把这本留言本给你们看的，因为你们似乎对这篇论文特别感兴趣，可是看你们说的那么投入，我也没忍心打扰。
0: 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啊，多谢，我也有些为了自己的过分警觉而不好意思。
1: 留言本上记录了阅读书籍和论文之后的感想和评论，我们图书馆一直保留着这个和借阅者沟通的习惯。你们搜索的那篇论文是因为冷僻学科，所以很少有人会借阅，只是在半年前有个人来借阅了这篇论文，还写了很多评语。
0: 管理员一边说一边把留言本递给我。留言本上的一句话让我心有余悸：从古至今游戏不断，神秘故事暗藏玄机，而我是不是也应该被你写入你的论文里呢？留言本上这个人还用红笔写了三个大大的字：叶安然。 Grace， 这个人最后要杀死的人是我。我的两只手紧紧地握住那本留言本。可是简庆从来没有看过那段留言吗？如果他看过，他应该知道你有危险。乐文熙用思索的眼神盯着我手中的那本留言本。第二天清晨，我依然在不安中醒来，因为想的太多，昨夜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我去洗手间，却在洗手间墙壁旁边看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东吴街376号，有人一直在跟踪我，有人一直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家，有人一直在享受着他的布局，我都要疯了。如果他真的要杀我，那就在他杀死我之前让我去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东吴街376号，想必又是另外一个被害人遇害的地点。这是一栋白色的公寓， 完全纯白色的简洁风格的公寓，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把吉他，其余的东西都被散乱地摆放在地板上。对着洗手间的墙壁上有一张大大的素描画，那画上的女孩，我认真地观察，那画上的女孩正是14岁的我。怎么会这样？这个公寓里怎么会有我14岁时的素描呢？我打开了洗手间的门，在雪白的墙壁上，我看到了鲜红的、喷溅的、大片大片的血迹，它们在纯白色的墙壁上显得那么刺眼，那么震撼。死在洗手间里的男人手里紧紧地握着一封信，那是他没有完成的信。叶安然，受到母亲伤害的我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你安慰我，你对我好，14岁的你像带给我温柔的天使。自从那次偶遇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你，直到那天我在 Black House 酒吧遇到你，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你我一直在等待你。警方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之前洗手间连环案的女死者的照片，我想也许是从小受到母亲的虐待，所以才如此憎恨女人。本以为他最后杀掉的人会是我，可是最后却是他自己死在了洗手间里。他是故意要引我来看他的死状吗？或者是来和他做最后的告别？我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他，该是多么用力，多么决绝，才能把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心脏。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是那么清秀，那么帅气，即使已经是一张死亡的面孔。我在他吉他盒里找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他是微笑的，像个帅气的天使降临人间。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杜季别，纪念爱的别离。乐文熙，我是乐文熙， MIA 论坛的坛主。我一直在怀疑有人利用 MIA 论坛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谋杀游戏。叶安然失踪了，在他失踪之前，我曾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 Grace， 我今天大扫除，在洗手间的洗衣机下面，我看到一张掉落在洗衣机缝隙里的纸条，那张纸条只是叮嘱我以后不要喝太多酒，那纸条是简庆学长留给我的。可我看到贴在墙壁上的却是另外一张纸条，某日夜遗者亡，我想我去简庆办公室里找他，想告诉他叶安然的发现。在门缝里我看到简庆正和一个男人在说话，杜季别根本不是杀死那些女孩的凶手，而真凶是你。你错了，我没有杀死那些女孩，我不过是在杜季别的连环杀人里加入了你的那篇论文里的情节，用他的连环杀人和你的神秘学论文完美地创作了一个杀人的迷局。叶安然失踪了，你把他弄到哪里去了？至于这个嘛，等我们较量结束之后你才会知道。和简庆说话的男人把脸转了过来，嘴角带着邪恶的笑容，说了一句，格瑞斯居然没有看出来，那个给他留言本的管理员就是我，看来我的改装能力很厉害。 Sherry， 每一阵风吹过，我们相互致意，但是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舒婷，在 MI 论坛上，我认识了一个叫 August 的年轻艺术家。对于另类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他有着比其他艺术家更为独特的视角。而作为一个狂热的美学研究者，我更喜欢关注那些另类的艺术家和他们古怪的作品。所以，当我接到 August 的邀请时，我很欣然地去了美国，可我没想到一场噩梦就此展开。那个男人浑身赤裸，确切地说不是赤裸，而是根本没有皮肤，那鲜红的仿佛在跳动的肌肉，我甚至都可以听到他们在控诉着自己被剥下的用来起保护作用的外皮的痛苦。血是一股股流出来的，甚至可以感受到那种只属于鲜血的温热。那男人痛苦地呻吟着， 就像有一种恶魔般的无形力量，

0: 在撕扯掉他的皮肤一样，一寸一寸丝丝的剥落掉皮肤的声音让人听见快要崩溃了。我再一次从这样的噩梦中醒来，跳下床，穿过走廊，我来到浴室，打开灯，拉开浴帘儿。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个男人正血淋淋地躺在浴缸里。我大喊出声，吓出一身冷汗，用有些颤抖的手打开了淋浴的喷头。我要彻底叫醒自己，我不能总被这莫名其妙的噩梦困扰，我不能总在洗澡的时候看到浴缸里被人剥了皮的男人的幻想。当飞机从德国的机场起飞时，我的内心里还是充满期待的。 August 是个年轻英俊的艺术家，富有才华又视角独特。这一次去美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未曾谋面的他呢。嘿，你应该就是美女 Shirley。 说话的人是一个一脸苍白的年轻人，他在美国机场突然出现，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我有些犹疑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跳出来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脸色真是太苍白了，脸上似乎还有些奇怪的疤痕，再加上那乱蓬蓬的头发，他简直和剪刀手爱德华里的爱德华一模一样。我是 Cream Abyss， 还记得吗？ MI 论坛里的电锯使者。年轻人提示着，我是代表 August 特意来机场接你的。当 Cream Abyss 的名字跳入我的耳朵时，我立刻恍然大悟起来，因为 Cream Abyss 可是很有名的恐怖电影评论家，我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如此年轻。当然，我们的第一站要去纽约非常有名的独立者展览馆，因为在那儿将有一个被 August 称之为旷世奇作的作品等待展出。当我们到达中央展厅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已经陈列到位，不过只有一个作品被木条和塑料袋包装得严严实实。 Cream 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那个就是 August 的旷世奇作。所有的参观者差不多都来到现场了，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开始拆开 August 的作品。我扫了一眼作品的标签，在作品名称那里写着一个奇怪的名字，再见兔子。我还听见工作人员在不断的小声抱怨着，展览馆都开始了，他的作品才运呢，怎么会有这么不守时又不负责任的艺术家。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人就是那么奇怪的动物，那些已经乖乖被陈列好的作品反倒不如这个迟到的作品来得吸引人眼球，大家反而把目光的焦点放在了那个正在拆开的作品上。就在最后一根木条包装被拆下来的那一瞬间，人群里发出了惊叹和惊恐的声音。
1: 哦，我的上帝啊，那个人是死了吗？他真是疯了，好恶心啊，
2: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人们的尖叫声和议论声不绝于耳，因为那个作品正是被切割成碎块的，鲜血淋淋的，却微笑着挥手再见的 August。 您确定这个玻璃罩子里的尸体是真的尸体吗？我试探着问着一位正在做尸检的法医。货真价实，如假包换，血还是热的，根据肝温的测量可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小时以内，也就是说你的这位艺术家朋友是在这个作品被运来的途中死亡的。法医见惯了大场面，所以也没有太惊讶。可是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我继续问道。我一边问一边努力保持自己有些微微颤抖的手不要再抖了。法医的活儿我干了很多年，但是这么诡异的死法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死者是死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罩子里，而且玻璃罩子里的密封条应该是从里面封好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有人杀了他之后把尸体肢解再把他放入玻璃罩子，而是他自己把自己放进去的。你是不是很害怕？为什么你的手一直在抖？法医看到了面色苍白的我。
3: 我胆子不是很大，而且这个场面确实太震撼了。
0: 我勉强挤出了一丝自我嘲解的微笑。我总不能跟法医说我最近一直被噩梦困扰，每天需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所以变得以前还脆弱。
2: 这种死法我只能得出一种结论，
3: 死者是自己把自己关在玻璃罩子里，然后自己用刀具把自己砍成一截儿截儿的。不过我要是这么跟我的上级说这样的结论，他们可能会以为我疯了，或者我这样跟媒体朋友说的话，他们会报道成玻璃罩子里出现了恶魔。法医很无奈地看着一直狂闪不止的相机闪光灯的光亮，虽然警察局的人一再要求清场，但如此爆炸性的新闻怎么能阻止有些疯狂的媒体记者呢？本来因为报道艺术展而聚集在此的他们，这一次可是捕捉到了特大新闻。十二节，谁能相信 August 的整个躯体居然被砍成了十二节，玻璃罩子里已经鲜红一片了，可是诡异的 August 的表情和姿势，他居然是微笑着的，睁着眼睛的，那只断手的位置就像是在和大家挥手告别。我想起了玻璃罩子上贴的照片，再见兔子，难道这被肢解的尸体就是他的旷世奇作吗？看来死亡对于 August 来说竟然变成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次展览的主办方希望我能把 August 的其他作品也拿来参展，说是 August 马上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所以我要去一趟他的工作室。 Cream 说着，他的言外之意是，你有兴趣和我一起去他的工作室吗？在 MI 论坛上认识他那么久，我还从来没有欣赏过他的作品，去欣赏一下也好。而且对于 August 的死，我也很想知道警方会调查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一边说，一边看着远处警方的法证人员正小心翼翼地抬着那个玻璃罩子，他们要拿它去检验。如此诡异的死亡方式，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我的心里充满了困惑。 August 的工作室同时也是他的住处，我不得不说，那真是一栋奇怪的房子，二层楼的小别墅，漆黑凌乱阴冷，即使是在白天也很少有阳光可以照射进来，即使 August 最好的朋友 Cream 也是第一次去 August 的工作室。他从来不让我们参观他的工作室，不过在很久以前他拿了一把工作室的备用钥匙给我，他说也许有一天可能会用上。 Cream 和我踩着楼梯的声音咚咚作响，那声响在本来就很安静的工作室里不停地回荡，他好像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我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他把他的作品放在了二楼的储物室里，这也是他过去告诉我的，如果有一天要找他的作品就去二楼。 Cream 听到我的话，他别有深意地回头看了我一眼，他好像是在安排自己的后事一样。我又突然说了这一句，连我都有点懊恼我自己，我怎么总是那么丧气呢？我们来到了二楼的储物室，里面依然是黑漆漆的，冰冷的。 Cream 摸索着打开了灯，里面空荡荡的，还落满了灰尘，只有几件东西被白色的布罩着，我想那应该就是 August 生前的作品吧。我们一件一件地解开了白色的布，看到了 August 的那些怪异的作品，不，我不应该用怪异来形容，应该用恐怖来形容。第一幅作品叫做《永恒之微笑》，是一个女孩被冻死在冰块里，冰块的下面是一个持续保持冷温度的小型冰柜。可难以想象的是，女孩的表情，她苍白至极的脸上，有一双很大的眼睛，可是眼睛里的眼球却无比巨大，几乎看不到眼白。他微笑的表情不仅不让人觉得快乐，甚至有一种要把人的灵魂吸入进去的危险，或者像是把人一口吃进去一样。他鲜红鲜红的长发虽然被冻住了，但是像是飘动的毒蛇一样，这是一个即使死了也像鬼魂一样可怕的女孩。第二幅作品叫《解脱之欲》，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被剥光了皮，躺在没有水的浴缸里，男人的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可那一层一层被剥落的皮肤却鲜红的像是在跳动一样，就连那鲜血都似乎散发着

0: 血腥的味道。看到解脱之玉的时候，我惊呆了足足三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我一直用自己冰冷的双手捂着我要尖叫出声的嘴，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快要窒息了，因为那男人几乎和我噩梦里的男人一模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你怎么了？ Kareem 看出了我的异样。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中医认为夏季属火，对应的脏腑是心，因此夏季更应该注意养心，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不可以掉以轻心。心脏作为人体内血液循环的核心，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在为人体的新陈代谢注入新鲜的养分。心慌、胸闷、心悸可能是哪些疾病的表现？气虚、血瘀、痰热，中医如何来辨证施治？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属。

0: 热伤身，护好心脏。上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委会委员，中国中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关注心脏的问题，既要关注心脏跳动的次数，同时也要关注心脏的节律。天气炎热，很多人会感觉到心情烦躁，情绪容易激动，会使我们的心跳加快，引发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脉搏停了一下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算是心律失常呢？
1: 心律失常啊，一般来说我们作为疾病名的这个心律失常呢，它指的是这个节律的律，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遵守纪律的这个律。那么这个律呢，其实就是表示它的这个快慢是否均一它是这个律。但是呢，这个心律失常当中，一方面我们说除了出现这种节律的异常之外，它还会有一个速率的异常。所谓速率的异常非常好理解，就是它快慢的异常啊，所以来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心律失常的时候，一方面是要看它这个节律，节律呢它是有不同的位置出现的，所以呢我们说会出现像房性节律这种交界区的节律室性的节律，出现这种节律的异常。那么每一种节律的异常呢，又都有快和慢两大类。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实际上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心律失常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章节它占的内容就是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多这个同学学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我们其他相关专业的，我们心血管的医生心律失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但是对于其他很多专业的这个不管是老师或者同学来说，对于心律失常他们是看到就要避开的，看心电图有可能都非常非常费劲。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学心电图学但一本心电图学它就比咱们那个新华大字典大词典还要厚的一大本，所以要把这个心律看明白其实非常非常难的但是简单来说呢，我们把心律失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叫快速性心律失常。那快速性心律失常非常好理解，就是节律非常快的还有一种呢叫缓慢性心律失常。那么其实如果咱们定义了这个快和慢，那就要有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心率60到100之间心率就是处于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天生心率就会偏快一点，尤其像很多小朋友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他们的心率可能平时就会超过100然后有一些老人呢可能平时活动也比较少包括一些运动员像我们说很多这种长跑运动员心肺功能非常好，他平时的节律也有可能低于60甚至低于50，40几次他也完全够用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正常节律这个范围呢是相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的有的人他心率稍微快一点慢一点，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始终是这个样子的，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很有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心率。对于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呢，一般来说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早搏早搏呢现在很多病人到医院来看病，就包括我现在门诊看病的很多心律失常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早搏来看的早搏呢一般来说我们分为两大类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一类呢叫室性的早搏这个室就是心室的室就是咱们房间的那个意思另外一种早搏呢叫房性早搏房性早搏其实也是房间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室性早搏和房性早搏呢？其实就是早搏的来源不同我们知道心脏我们人体的心脏一共是有四个腔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分别是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所以如果这个早搏它的起源点来自于心房的，我们就叫做房性早搏，那么如果来自于心室的，那我们就叫做室性早搏。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部分早搏呢可能来自于房室的交界区，那我们可能称为交界区的早搏那这些早搏呢我们判断的时候很难根据这个症状来判断，别人说大夫摸摸我的脉好像跳跳停一下， 我们早搏很多的人感觉是停搏，它并不是啊提前跳，而是感觉停了一下。那为什么会有停一下呢？其实就是正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心脏每一秒钟跳一下，那我们按六十秒，就是每一分钟跳六十次的话，那一秒钟跳一下，那我们摸脉的时候就每一秒跳一下，每一秒跳一下，每一秒跳一下啊。但是呢，可能本来应该到一秒的时候才跳，可能只经过了0.2秒、0.5秒就跳了一下。那这一下跳的时候，往往跳的会比较弱，啊，所以我们可能摸不到。但是呢，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一秒之后，啊，本来是应该一秒跳一次，但是这一秒之后，可能经过了1.5秒、1.8秒才都又跳了一次。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有这种漏搏的感觉。那这种漏搏的感觉呢，啊，很多人是因为这种感觉来就诊的。那这种情况大部分是鉴于室性的早搏，啊，因为我们说室性的早搏之后，它有一个叫完全的代偿间期。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心脏感觉没有跳，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明显的感觉。而这种房性的早搏呢，可能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摸脉的时候可能摸不到

0: 中医认为脏腑无极，横不绝，也就是说人体在器官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感觉到的，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器官，往往就说明身体出现了问题。心慌心悸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可能有这种漏搏感之外，很多人来看这个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出现可能会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心慌的感觉。那么这个心律失常呢，在我们中医啊，它叫做心悸啊，心慌心悸。那么心慌的概念很好理解，就是心脏乱跳啊，就是感觉跳得不太整齐。那为什么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这种心悸的感觉呢？心悸啊，其实这个悸啊，就是一个树心一个季节的悸啊，这个悸的感觉呢，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出现害怕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跳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很多人就是觉得一个是出现这种啊早搏的时候或者心慌的时候啊，有一点动静就会吓一跳啊，比如说啊，我们家里边啊经常会有啊这个什么东西啊一不小心掉在地上了，我们大多数情况就是啊把它捡起来啊，下意识的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咚一下就咚咚咚咚咚心脏跳半天啊，都会有这种情况。或者是呢啊，我们有的病人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听见门响了啊，或者听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响声啊，心脏就会跳半天啊，就会有这种很紧张很害怕的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中医就形象的把它称作为心悸啊。所以说很多病人因为心慌心悸来看，有一些是和啊我们的这个早搏密切相关的啊。那除了这种早搏之外啊，现在还有一种快速性的心律失常非常非常常见啊，这种病人也非常多，那就是房颤啊。房颤这个疾病呢，应该说它在这个心律失常里面啊，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了啊。之所以说它严重呢，一方面就是房颤的时候它心率会很快啊，咱们刚才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心率，正常人的心率应该是60到100次啊，但是很多房颤的病人，尤其是初发房颤的病人，他的这个心率会快到多少呢？啊，我们房颤的时候，心房它的节律会到350到550次每分。啊，那如果所有的这个心房都传到心室来跳的话，那心跳就太快了，我们每个人都受不了。所以说，啊，这个房性的这个节律呢，在经过我们的这个房室节的时候，房室节它像一个筛子一样，它把一部分的节律就给它滤掉了，然后有一部分的节律是可以下传到我们的心室的。那即使是这样，啊，我们的心室它跳动的节律也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多初发房颤的病人，他的这个节律啊，可以到150到180次每分。啊，150到180次每分是什么概念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基本就相当于百米冲刺啊，这个时候的心率了。所以这个时候会非常非常不舒服啊。那平时大部分人的心率可能就是60、70次、70、80次，那到150到180的时候，心率几乎翻倍了啊。那这个时候会感觉会非常非常不舒服。
0: 中医认为夏季属火，对应的脏腑是心，因此夏季更应该注意养心，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不可以掉以轻心。心脏作为人体内血液循环的核心，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在为人体的新陈代谢注入新鲜的养分。心慌、胸闷、心悸可能是哪些疾病的表现？气虚、血瘀、痰热，中医如何来辨证失

0: 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也就是心房失去了正常规律的跳动，表现为紊乱的颤动状态。患者常常会有心悸、心慌、气短的感觉，或者是心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等等的不适。房颤本身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房颤所导致的并发症。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的介绍。
1: 那这个不舒服呢，只是房颤的一个危害啊。房颤其实更大的危害在于它对于它对于我们血管，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的这种潜在的危害。我们说这个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的节律实在太快了啊，350到550次，那这个时候其实心房就是不是处于一个规律跳动的状态了啊。我们这个心脏的正常的跳动啊，其实就像我们手攥拳一样啊，我们手攥一下松开一下，攥一下松开一下，这就像我们正常的心脏的收缩。而在这个房颤的时候，心房是处于一个快速的不规则的一个抖动的状态，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颤动嘛。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有的时候冬天天气特别冷，我们人体在突突突突打哆嗦这个状态，所以它叫颤动。那这个时候呢，心房它没有有效的收缩，没有有效收缩的时候心房里边的血液就会处于一种高凝状态啊。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护城河它的水只要是流动的，水相对就比较清澈，水里面也没有什么垃圾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是一潭死水，那这个水里面可能很短时间之内这个水就变得浑浊了啊，而且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飘的一些，不管是树叶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垃圾，有可能就会在水面上聚集起来。那么心脏当中也是一样，如果心房处于这种颤动状态的时候心房当中就会非常容易形成血栓。那么这种血栓呢，它又不是老老实实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它不像咱们说的斑块，它是长在那里不动的。那么这个血栓呢，有可能随着这个心脏的跳动，有一部分血栓就会从心房当中脱落下来。脱落之后，它会顺着血液的流动到我们的心室，那从心室当中又会流到我们全身的各处。而我们知道大脑对于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动脉血应该说50%到70%的血液都会涌向大脑。那这个时候这个血栓也有很大的概率会流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所以说这种房颤的病人，如果他长时间处于一个房颤状态，他的这种高凝状态形成的这些血栓，他就有可能会导致出现我们叫心源性的卒中卒中其实就是脑梗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那这些血栓顺着血管一直飘到脑子里面，把血管堵住了，就会导致脑梗。所以说这个才是房颤最大的一个危害那么除了这两个危害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房颤的时候心脏实在跳得太快了。那我们知道心脏跳得快，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会不舒服同时呢它对心脏也会有一些损伤。那么如果是正常的心脏的话，它长时间处于一个快速跳动的状态那有可能它心脏的功能也会下降，尤其是心脏的舒张功能会下降，那长时间呢可能会导致心脏的重构，会出现心衰。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心脏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病的病人，那我们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心脏有缺血，他有冠心病，还有一些病人的心功能不好，本身心脏它的这个功能就比较差，那么如果维持一个比较快的心率长时间这样维持的话那有可能心脏的缺血会加重，心衰有可能也会加重。所以说房颤还有一个很大的危害，它就会导致心脏的原有疾病加重所以说就是因为房颤有这么多的危害所以我们现在对于房颤是更加重视的并且呢现在很多医院它都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门的门诊，或者是房颤专门的病房，来针对房颤进行治疗这些其实也都说明了这个房颤的危害非常大。

0: 心房颤动归属于中医的心悸胸痹。2000年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古文》中就记载了心悸的主要原因症状，历代医家不断地完善补充，留下了许多疗效确切的经典名方。每一个患者由于生活环境、性格以及饮食习惯等等不同，病机的表现也不一样，不同的症状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1: 一般来说呀，像我们说心血管疾病，它都是和气血有关系的嘛。像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心血管疾病，它都是以气血的紊乱为主。像我的老师这个林谦教授还有包括林谦教授传承了廖家珍教授，他最开始的这个思想就是认为我们冠心病大部分是由气虚血瘀导致的。那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都会见到这种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这些症状啊。那这个闷或者是这个疼，我们中医都知道啊，这个是不通则痛，所以就会产生血瘀的情况。那这些病人没劲儿的这些表现是哪来的呢？其实我们就认为它是气虚造成的。所以我们认为很多心血管的病的病人啊，他都会合并这个气虚血瘀的问题。而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呢，我的导师认为它除了这个气虚血瘀的问题之外它可能还合并了一些痰热的问题那我们中医认为往往是比较快的这些比较快的比较热的包括红等等这些情况，它是认为偏热的而比如说像偏慢的偏沉的偏重的这些中医认为它就是属于偏寒的偏阴的所以我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种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可能往往就是合并了一些热象。而现代人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好多病人会在门诊会问我说，大夫，我过去身体可好了我说怎么到岁数大一点我现在身体就这样了。我说不光是您年龄大了身体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这些问题。那过去我们之前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学术会议，我们有很多的老专家都说我们倒退三四十年的时候在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在我们国家冠心病的病人很少的那个时候高血压的病人也没有这么多。那为什么现在大家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医学条件也好了，反而这些病变多了呢？其实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对比着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问题。第一，白天基本不动，久坐第二这个吃饭吃的还不少饮食还比较油腻。第三，就是到晚上回家了基本上也是不动，抱着手机一看看半宿，睡觉还特别晚所以这几种情况，饮食睡眠包括不动，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我们非常容易出现这些代谢性的疾病。而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等，大部分的疾病我们其实都是和代谢密切相关的所以就是由于现在的这些生活习惯所以导致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瘀非常容易出现痰。那这个中医认为的这个痰或者是瘀有一部分是有形的，有一部分是无形的那么有形之痰大家都很清楚，就比如说我们感冒了这个咳嗽可能有白痰有黄痰，中医认为这是一些有形之痰。那么还有一些认为是无形之痰。无形之痰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身体上好多赘肉肚子上都是油，那么这些呢中医认为它就是一些无形之痰。那么这些痰多了它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体质出现一些变化。所以说现在我们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发病率比之前有明显的升高，那我们认为很多快速性心律失常的病人在原有的气虚血瘀的基础上可能就合并了一些痰热的情况。而相反呢，和这个相反呢，咱们刚才说的都是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还有一些病人出现这种缓慢性的心律失常这种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很多人表现就是畏寒怕冷没劲儿这些情况往往呢老年人相对比较多这种缓慢性心律失常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中医可能认为在气虚血瘀的基础上就合并了这个心阳不振 啊，就是阳气啊变得非常弱。那么这个时候呢，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治疗的话，如果像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我们除了啊要益气要活血，我们可能还会给病人加一些清热化痰或者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而像这些缓慢性心律失常的病人呢，我们在益气活血的基础上可能要加一些啊这种温阳啊提振阳气的一些药物啊。但是呢啊，如果是这种比较明确的啊，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那么有一些呢，可能除了这个药物的调整之外，是要做一些气血的治疗的。那么像现在这个房颤呢，啊，我们除了这个传统的药物治疗之外，啊，房颤应该说大家现在对于房颤这个了解程度非常高，机制认识的相对也比较清楚，所以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还现在有这种射频消融的治疗。啊，那么针对这种非常慢的这种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啊，如果症状非常明显，像有的病人经常出现乏力啊，啊出现黑蒙啊，甚至出现晕厥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证明它是和缓慢性心律失常有关的，有一些病人可能是需要通过起搏器来进行治疗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胖妈，胖妈你好。
1: 好，周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
1: 又在周末见面了啊。
0: 没错，那个胖妈呢有几次没有在啊，但是您呢是出差了。
1: 对，我出去玩去了。
0: 出差了的话呢，我知道您是到什么广州啊、深圳呐、汕头啊等等去了一溜够啊。
1: 对，
0: 您在这个您的微博上呢，我看也写了一个南行记啊，什么食在广州啊，食在深圳呐、什么食在潮汕的等等的啊，写得非常的清楚。哎，今天咱们不妨啊，跟大家聊聊您这次南行记当中的一些经历，主要是吃了什么？
1: 对。
0: 啊，那今天呢，咱们也不妨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十一的时候，那比如说您觉得，什么地方好玩啊？有什么好去处？或者说呢，哪个餐馆您觉得哎可以给大家推荐推荐？啊，您的都可以啊，通过短信平台的方式啊，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就是吃喝玩乐的好地方啊，十一吃喝玩乐的好地方，您可以呢发短信到10628821025，10628821025。

0: 另外比如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什么问题，尤其是炒菜做饭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呢也可以趁着这个胖妈在咱们进行交流啊。另外您十一想做什么好的这个家庭大餐，也可以呢告诉我们，咱共享您的这个快乐，可以发短信10628821025 10628821025。胖妈这回呢南行记大概是南行了多长时间？
1: 大概前后加起来小一周了。
0: 有一周了。
1: 对
0: 啊，
1: 头一个礼拜四走的嘛，第二个礼拜三回来的嘛。
0: 这又是公司兼顾吗？
1: 没错，其实公是一小小点事儿。完了呢，我一想，哎，咱们再把周围那周边几个城市走走，朋友看看啊，美食尝尝，这就完满了。
0: 特别让你们单位领导听见，
1: 没事儿，他们都
0: 理解，
1: 挺那什么，理解我，
0: 允许的。
1: 对对对，
0: 确实挺难得。比如说从北京啊到广州啊，这个确实是几千公里的路程，去一次挺不容易的。
1: 是，
0: 您是第一次去广州吗？
1: 不是，去了有几次了，但是呢距离上一次去也快十年了。
0: 哎呦，那十年变化太大了。
1: 对，
0: 那您这次去的话呢，一会儿咱们再说吃啊，就整体的感觉的变化，比如说到了广州以后给您的最初的这个印象的变化是什么？
1: 整体的感觉呢，我觉得就是老城区那边我也没去，啊，因为我这次主要是到番禺那边南区。番禺当年呢，我去的时候它还属于它周边的，就像咱们周边的什么怀柔啊什么的，那
0: 郊区，
1: 跟郊区。现在可不一样了，是也是一个很繁华，一个挺喧嚣的那么一个城市的感觉。而且呢，最印象深刻的时候，从机场哈，他们那白云机场、新机场。就是在周边的区那儿，就是也像咱们北京似的都有大巴吧，但是它到周边这些区全都有直通的大巴，特别方便。半个小时一趟。
0: 哇，还真
1: 是。完了全空调，完了一水的高速，特别快就到了。
0: 还真是。其实原来经常会说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哈，这个什么飞速的变化，我原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但是近一两年我感受特别深。一个是这个联系工具啊，这种交通工具的变化，
1: 对
0: 啊，就觉得哎呀，今天有什么微信嘛，又微博吧，什么博客乱七八糟的，它就变化特别大。
1: 对，
0: 然后这个交通工具的变化，有什么高铁啊、动车啊什么的哈，我就觉得真是日新月异。而且现在去了很多的地方，我也是。你看前些时候，昨天我们有一大活动，我到那个五道口。五道口原来我大概好几年没去了。
1: 对，
0: 昨天到五道口以后，我发现。都不认识了，你知道吗？就是那边那个好多大学都云集嘛，
1: 对啊，
0: 云集还什么韩国城啊，
1: 对，语言学院、林业学院都在那边。
0: 对，而且关键是那个就是市容啊，弄得非常好，你知道吧？这个交通也非常便利，因为地铁也都到十三号线都到了嘛。然后到那以后哪都不知道啊，我觉得真的是弄得都很漂亮。另外呢，前些时候我去了八大处了。八大处我原来一直以为啊，就那种就像土坡似的啊，就是这个爬山嘛，就讲究八大处爬山，好像就每到一处它就有一个庙或那样。
1: 对。
0: 但那天我一去，哎呦，就是它这个爬山的那个路上全是奇山异石、小瀑布，弄得非常漂亮。
1: 是。
0: 后来我就跟那个同伴说，我想这景儿在外地肯定又是纷纷带我的游人去的，就是必去之地儿。但是在北京，说句真心话，也并不是说让人觉得怎么突出的一个地方啊。
1: 对，而且你要说咱们门票多少钱？
0: 门票好像才5块钱10块钱吧，特便宜。
1: 所以说现在咱们的那北京这些景点特别漂亮，便宜那个门票特便宜。
0: 对，
1: 你要上外地一个很小的景点就好贵呀。
0: 哎呦，我去苏州还是
1: 七八十块上百。
0: 对，什么拙政园呀、那小园林，又跟那个颐和园比差远了，然后就50-60块钱。
1: 咱们颐和园三十吧，30-40块钱。
0: 对呀、然后呢，他去八处，我们爬到八处，我真是爬到了八处。然后呢，下来的时候坐那个叫索道。或者什么呀？
1: 福斯特滑道，
0: 福斯特滑道，然后自己掌握着快慢，咵从上面滑下来，真的挺棒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北京变化特别大。
1: 对，
0: 就是以此类推的话，肯定广州也是变化非常大。
1: 对，所以周越老师，你别老忙着工作啊，
0: 哎、
1: 有的人真的休息的时候就出来走走，
0: 看一下风景、啊。
1: 对。
0: 但是忙不下来，就跟那陀螺似的，哗一抽完了以后就玩命的旋转，穿上了舞鞋了啊，就是就是慢不下来。
1: 是，
0: 其实确实应该享受一下生活啊。所以您这回到广州以后，首先感觉就是交通啊非常便利。
1: 对，非常便利，很方便。而且呢，我从

0: 广州是到其他城市呢，都是坐的那个高铁，
1: 嗯，
0: 啊和动车，
1: 嗯，
0: 可方便了，一个小时、两小时啊。到深圳好像是半个小时，什么，也就是40分钟顶多，
1: 嗯，
0: 啊，完了从深圳到汕头的话也是2个小时，
1: 嗯嗯，
0: 那个说那会儿要坐公共汽车得5个小时呢，
1: 嗯，啊都很少。
0: 而且你在那个广东一带，他们就原来叫县的那些什么的，包括东莞原来是县嘛，全是了，
1: 嗯，
0: 城市都连成片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么走都几乎都，你就看着城市接城市，你都看不到那个良田了，就那种感觉
1: 啊，真是，嗯，变化也挺大
0: 啊。还经过，你看上汕头经过惠州也都特漂亮，
1: 嗯，
0: 都是城市了。
1: 但是关于这良田的事儿，
0: 嗯，
1: 那天我跟一个，
0: 嗯，
1: 外地的一个农村的一个人在聊天啊，
0: 嗯，
1: 他说就是现在是这样，就种田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比如拿他们家做例，说他们哥几个基本都在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就没有人种田，
0: 嗯，
1: 就说老头老太太就是父母啊，在家可能种种田，
0: 嗯，
1: 说有时候就种的话一年的这个收成啊能够吃5年的，而且现在国家很多的扶持政策也不是说强迫你去卖呀，啊，收啊什么也不用，就说你呢最后主动去上缴，
0: 嗯，
1: 啊主动上缴的话呢，而且呢这个价钱也不低，
0: 嗯，
1: 有时候留够了自己吃的，然后就自己主动上缴，所以呢现在这个粮食什么的也挺丰厚的，
0: 嗯，
1: 啊听了以后我也挺高兴，嗯，来咱们看看这个4948的朋友说了，说请问胖妈介绍一下这个熏鱼，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熏鱼
0: 我还真没做过，
1: 哦，
0: 哎这会儿我这是想起沈老师了沈老师做的真的，他这个是一个那个本帮菜，
1: 嗯嗯
0: 啊，那个这道菜是那个我还真确实没有做过，
1: 嗯，但是我提醒大家，
0: 啊，
1: 比如说哈，
0: 嗯，
1: 原来沈老师也说过，就是说出去吃饭呀，
0: 嗯，
1: 你要点一些自己家里不会做，嗯，或者说比较难做的东西。
0: 但是我记得我去，
1: 啊，
0: 我一个同事家哈，他是那个江苏人，
1: 嗯，
0: 他自己做的熏鱼真好吃，
1: 嗯，
0: 但我觉得好像应该是炸过，那鱼块要炸过，
1: 嗯，
0: 啊要炸过，而且呢好像要用很多那个调料，要用很多糖，
1: 嗯
0: 啊，
1: 所以呢
0: 我自己真没做过。
1: 我刚才说前半句就是这意思，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自己不会做的话呢，
0: 嗯，
1: 你干脆到外边呢去点这个熏鱼就好了，嗯，啊
0: 赶明儿我试试，
1: 您试试，
0: 嗯，挑战一下
1: 、嗯，对熏鱼，
0: 嗯，
1: 啊
0: 那我同事都能做吗？
1: 哦，是吗？那他技术含量，
0: 对啊，他是那个江苏人嘛，做的可好。我到他们家，他有时候他带到单位来，他做好了。
1: 嗯
0: 嗯，
1: 好，好，咱们还是说您这南行记啊。
0: 嗯，
1: 那到了广州以后，首先吃的什么？
0: 那天呢，我办完了事儿呢，住的酒店完了呢，就先会了朋友。我这到各地不光吃，还会朋友。
1: 嗯，
0: 这朋友嘛有意思。这是啊，我这一年多呀练太极拳，
1: 嗯，
0: 我呢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太极拳的老师，
1: 啊，
0: 师傅。
1: 嚯，哎，原来您不爬山吗？
0: 那我腰有问题了，腰摔伤了，
1: 哎，对对对，
0: 滑脱完了呢，就是引起的胯疼腿疼，完了就不太好不做这种运动了。
1: 那倒是，
0: 医生建议不要走
1: 这个膝盖什么的。
0: 后来我就开始学太极拳，
1: 嗯，
0: 学呢，哎，学上瘾了，哎，正好这回去那边呢又见了师傅，
1: 啊，师傅
0: 就和师傅一块吃的，师傅一家请我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的一茶餐厅吃的，
1: 嗯
0: 啊，其实大家说茶餐厅老觉得是便餐和那什么，但是在广州呢是很普遍的，实际上它是粤菜，就是便餐的粤菜的，就是而且呢是港式的，
1: 嗯，
0: 就是又好吃呢又经济，
1: 嗯，原来我们就觉得茶餐厅呢是便餐和快餐，
0: 嗯
1: 啊一个集结，好像是喝喝水啊啊，
0: 嗯，
1: 吃点小点心啊这种的，
0: 嗯，
1: 其实不是，哎
0: 哎最典型的，嗯，咱北京就是那连锁那避风塘就属于一种茶餐，
1: 啊，
0: 就是喝水，哎，
1: 嗯，
0: 金鼎轩就还好了，就有自己的炒菜了，
1: 啊，
0: 什么都有了，包括他的那早茶这个品种都有，
1: 嗯
0: 我去的这家茶餐厅呢，它也是炒菜煲汤，完了呢还有包括快餐，还有一些呢就是糖水都有，
1: 嗯，哦
0: 啊就很典型。
1: 其实他们那边的茶餐厅特别普遍，
0: 啊，
1: 是吧，
0: 特别普遍，而且呢特时尚，
1: 嗯，
0: 那小二楼那种的
1: 环境
0: 还
1: 特优雅，
0: 环境特好
1: 特
0: 啊，特别舒服。
1: 便宜吗？
0: 便宜，就是特便宜，不像咱们北京的一份饭，就是你就光一个套餐一份饭至少啊至少得25块钱以上，
1: 嗯
0: 啊
1: 但是那边的话
0: 他那儿就便宜，还有那炒菜什么的都挺好的。
1: 那就是说他那个茶餐厅相对来讲就是一个餐馆了，什么炒菜什么都有啊。
0: 对，什么都有，但是就是典型的粤式的，我觉得就是老百姓吃的。
1: 那顿饭你有什么就是记忆特深的菜吗？
0: 首先记忆深就是整个都特别清淡。当时我记得我们点的几道菜啊，肯定第一道是汤，是那个排骨，排骨煲的汤，排骨那个凉瓜，凉瓜就是
1: 苦瓜
0: 了，
1: 哦、
0: 瓜
1: 就
0: 是
1: 苦
0: 瓜，
1: 对，去火。
0: 哎，它那里头呢，清清淡淡吧，里头除了那个排骨呢，有苦瓜，还有香菇，还有腐竹，特别好看，端上来。
1: 那是一味一味的吗？还是一整？
0: 不是，一包一砂锅，
1: 一砂锅。
0: 这是一个吧。完了呢，还一道菜呢，就是那个他叫他们那儿靠海嘛，那个鱼丸比较普遍。点了一个麻椒鱼丸，麻椒鱼是一种鱼。麻椒鱼丸呢，它就烩鱼丸，烩鱼丸它用的配的什么菜呢？你想鱼丸是白的，配的是那个。叫什么？芹菜段、
1: 哦、绿的，
0: 芹菜段绿的，完了再有几片胡萝卜，
1: 红的
0: 特别漂亮又好吃，这就典型的粤菜，清清淡淡的看见。完了还点了一个是，鲜鱿鱼、西兰花，
1: 嘿，
0: 白的、绿的，那个颜色特亮，特舒服，啊，吃的可好了。完了还有最典型的就是烧腊。烧腊的拼盘，这个在广州一定要吃烧腊。他那烧腊什么？
1: 叉烧吧？
0: 不是不是，烧腊有叉烧肉是其中的一种。
1: 哦，烧腊是一个类型。
0: 烧鹅。
1: 哦。
0: 啊，那个脆皮就乳猪是最典型的，但那都比较贵。它是用不同部位的猪肉，猪精肉烤的脆皮那个猪肉，完了切的拼盘，完了蘸着梅子酱。这是最典型的
1: 烧腊，是腊肉的腊啊！
0: 哎，
1: 一定是腊肉的腊，
0: 对
1: 啊，
0: 一定不是辣椒的辣。
1: 对对对对，腊肉的腊 啊！所以呢，这个烧腊是一个大的类别里边，
0: 一个拼盘
1: 啊，一拍拼盘、
0: 就是各种都有。
1: 另外有一海鲜炒饭，你印象特深是吗？
0: 海鲜炒饭是我第二天，我这头一天啊吃的特别舒服。完了第二天因为那个朋友还上班嘛，我是下午要去深圳。完了上午呢我就逛逛，完了呢中午吃了饭去坐火车，完了我又选择了在这家茶餐厅。其实有好多周边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太好吃了，后来
1: 就先入为主了。
0: 对，而且呢我其实最喜欢什么呀，我刚才还没说，那头一天晚上呢是点了的那个他的那个奶茶。哎呦，那奶茶那香，它不光是就说那个甜，它那个奶香十足啊，而且它特别好呢，它特别有意思，它是那个杯子坐在一个碗里，碗呢周围都是冰，而不是把冰块搁在奶茶里。
1: 哦，
0: 所以你从头喝到尾嘛，它又越喝越凉嘛，它还不会越喝越淡。就一直那么香，你在那么热的地方哈，哎，我那天去那几日子还是相当热的，八月底九月初嘛，完了呢，喝了这奶茶，哎呀，真舒服啊！所以呢，第二天我为什么非去那儿？一是为了奶茶，这真是好喝，
1: 啊、
0: 我还想再喝。
1: 可爸，您真是，这个说句亲切的话，是吃货、是吧？就为了这个吃这口，
0: 对，
1: 到这儿去了。
0: 上火车之前我要杯奶茶，但是我也得吃中午饭。后来我就点了一份福建炒饭。
1: 哦。
0: 哎，咱们吃过什么扬州炒饭了，海鲜炒饭了，就各种各样的炒饭啊，
1: 对对对，
0: 很多了。什么上海的有酱油炒饭吧，
1: 对
0: 吧？
1: 对，有。
0: 啊，完了那个好像那个还有是那泡菜炒饭，就是各种各样的。哎，福建炒饭特别有特色。
1: 哎，它特色。
0: 它不一样。啊，它呢，它也是呢，就是最基本的是鸡蛋炒米饭。但是呢稍微搁一点盐，炒好了就放一边，这是半成品。然后呢他就用那个比如说鱼丸啊、蟹肉啊，就各种各样海鲜，小鱿鱼段啊、小蘑菇啊，完了再搁点青青的青菜什么的，青菜段都小小的小丁，都是丁类的。哎，烩在一起有汁儿啊，那汁儿呢要勾芡，完了再浇到炒饭上。
1: 哦，有点像浇汁的那种炒饭。
0: 哎，底下是咱吃的炒饭，所以呢它吃的口感呢，咱又既能吃出那炒饭那米 QQ 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浇汁又不噎得慌。 它有胶的汁儿啊。
1: 对，而且呢，它还那个口感丰富了那么多。
0: 对呀、
1: 啊。

0: 的食材
1: 太丰富了，又有青菜又有海鲜，哎呀真好吃。我要了一份大概是十三十四块钱好像是。
0: 那
1: 一大盘子吃不了，后来
0: 这边光一个就是鸡蛋炒饭就10块钱。
1: 啊吃不了。
0: 啊
1: 啊啊，汤是免费赠的。
0: 嗯、
1: 啊、汤我都没喝，我那一大杯奶茶。
0: 嗨，
1: 这
0: 个吃的一个、
1: 哎、吃的特舒服。嗯啊、
0: 哎，我发现您就特别善于，比如说到哪个饭馆啊、
1: 嗯，
0: 看他们的那个菜品做得好，您回去就
1: 我回来就做了，回来我就给做了，
0: 啊、回来就做了
1: 啊，
0: 难做吗？难做吗？
1: 嗯，不难做，很好做。后来我想起以前做过
0: 啊，
1: 前面半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炒饭，
0: 嗯，鸡蛋炒饭，
1: 正常鸡蛋炒饭、
0: 嗯，
1: 搁点葱花，搁点盐就行了，放那儿就是半成品了。然后呢，就是你家里有什么样的那个东西，哎，食材你都可以用。你没有海鲜，用点那个小里脊肉丁也行，但一定要白的，别搁酱油。
0: 嗯，
1: 啊，那个炒起来或者鸡丁是吧？那就荤的了。完了呢，弄点小西兰花切成丁，小青菜那都绿的，都切成丁，或者你用点豌豆，鲜豌豆都行。完了做成烩的就是菜，完了呢就是勾芡的汁儿，完了哗倒上去，你再弄点胡萝卜丁好看点。配上都行，还可以弄点黄的玉米粒儿，
0: 嗯
1: 啊，鲜玉米粒儿都可好了。
0: 哎，完了往那个米饭上一浇，
1: 啊、对，
0: 往炒饭上一浇，
1: 对，这就是上班族做特方便。
0: 哎、
1: 下班回来，啊，下班回来很快，这饭、
0: 嗯、
1: 这米饭正好，要是头天剩的，在冰箱里搁一天，炒饭正合适。
0: 嗯
1: 啊，
0: 而且我发现吧，庞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就现在年轻人呐、
1: 嗯，
0: 就是那种一天到晚，比如说炒七大碟八大碟的，然后吃米饭，
1: 嗯、
0: 是我觉得很少了，
1: 很少了，
0: 因为他条件不允许，
1: 对对对，
0: 所以更多的是这种中西结合的一种
1: 快餐式的，
0: 快餐式的，比如回来哈，或者做面条啊，
1: 对，
0: 或者说想做这种盖饭呀、啊，
1: 对对
0: 哈，就是说又有饭、
1: 嗯、
0: 又有菜的，来个汤完了，
1: 对
0: 啊、又省事儿，而且吃的还挺丰富。
1: 像我家我就这么会做饭，我也是周末才正正式式的做点儿需要花点时间的菜。
0: 嗯，
1: 一般晚上下班以后都是快餐。
0: 对，但是现在老人有时候还就是因为他没什么事儿嘛，
1: 对，
0: 另外又想照顾好自己的儿女、
1: 嗯、
0: 我妈我爸就这样，
1: 嗯，
0: 就每次有时候晚上其实我真的回去吃饭吧，就是为了给他们一安慰、
1: 嗯、
0: 其实你说我在外边吧什么吃不着啊哈、
1: 嗯、
0: 而且我在外面有时候吃都无所谓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回去呢，他们就觉得，哎呀，给你起码炒三四盘菜，然后弄得特正规，弄个汤什么的、
1: 嗯。
0: 我一个就怕他们忙啊，就是心疼哈、啊
1: 嗯。
0: 另外，我就觉得，其实即便他做那么多，我也不见得就顺口啊。
1: 嗯、
0: 有时候经常说，我说不用做那么多，但是他们习惯，
1: 嗯、
0: 还是每天呀炒这么多菜搁在那儿。
1: 对，
0: 哎呀，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少有、啊。
1: 对对对，
0: 嗯。来，咱们一起呢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个0502说了，说这个广东那儿的人呢特聪明，而且特会吃。说我哥哥呢在那儿参过军，确实、
1: 哦，
0: 广东人确实是会吃爱吃，而且呢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吃哈、啊。
1: 对对，
0: 咱都听着都觉得好像起鸡皮疙瘩那种东西，他们都能够吃，这、
1: 嗯、
0: 很奇怪、
1: 嗯。对，
0: 另外呢就是广东的，尤其是女人呢特别会煲汤，
1: 嗯、会煲汤
0: 啊。
1: 后来我就学着他们，他一个会煲汤，其实有时候不用很多时间，就得他们基本上做菜不搁味精的，就他们调出来的那个高汤来做调鲜味
0: 儿，哎，特好，就本身
1: 食
0: 材的鲜味儿给它调出来，
1: 对，
0: 而且他们有讲究，那个吃特别的鲜的，
1: 对对，
0: 特别、
1: 嗯、
0: 都是活的那种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吃起来呢还确实是味道特别鲜美，
1: 嗯，
0: 8392，这有点为难我。他说：“这个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广告的蜂胶，在电视上，在广播里吧，
1: 嗯、
0: 说看听到我们广告关于蜂胶的宣传，说
1: 啊
0: 老字号在哪里能够买？我是住在北京朝阳区，是这样啊，反正关于蜂胶的广告我不知道啊，广播里边没有，但是我可以给您做个推荐，就是北京牌的这个百花，就是鸡蛋炒饭，
1: 对，
0: 特香，
1: 嗯，
0: 我觉得又简单。”然后呢还好吃，
1: 对，
0: 嗯，这有一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会不会做啊，
1: 嗯，
0: 6293，那我请教一下庞妈，在家里做回锅肉都需要哪些材料，如何下手？回锅肉应该是四川菜吧，
1: 对，五花肉这一定要，
0: 嗯，
1: 郫县豆瓣，
0: 嗯，
1: 配菜呢一我喜欢配青蒜，
0: 哎，
1: 把回锅肉煮喽，
0: 嗯嗯，
1: 回锅嘛，就是你一扎了没有血水了，
0: 嗯，
1: 完了呢切成薄片儿，炒的时候呢。

0: 我一定要，一个是姜肯定要要，一个要很多的蒜片啊，炝锅，炝锅以后呢，再把那郫县豆瓣哗啦啦这么一下，辣味香出来，再把肉放进去炒，搁一点点生抽，完了之后起锅的时候放青蒜就行了。
1: 嗯，而且这个回锅肉的那个肉片切的要稍微大点。
0: 嗯，
1: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
0: 嗯，
1: 非常感谢胖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小包装包出大市场，筑牢免疫屏障，守护一老一小。我市启动农村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市妇联开展同月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分享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配套就是谋长远。我市瞄准本地食品加工企业包装外采的产业痛点，补齐产业链关键一环。通过精准招商引资，落地北林包装科技项目，一枚小小的包装盒如何打通产业堵点，激活区域市场？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项目建设现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安市北林包装科技项目建设现场。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可以看到现在厂里面呢是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刚和这里的施工负责人聊起施工进度啊，他告诉我，眼下呢项目采用的是交叉施工，大家卯足干劲儿，抓抢黄金施工期往前冲。
1: 据项目工作人员介绍，当前项目外立面施工已近完成，厂区内办公楼、生产车间主体结构均已完工，现阶段正开展室内装修作业，整体建设进度符合预期，预计今年年底可实现全线达产运行。一款好产品离不开一身好外衣，看似平平无奇的包装盒、包装袋，却是商品奔赴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长久以来，我市不少粮食、乳品加工等企业都面临同一个难题，本地没有规模化包装生产企业，各类包装只能远赴外地采购，来回运输耗时耗钱，供货时效时长受制于人，成为制约本地产业链发展的一块心病。为解决产业链这道短板，我市主动对接精准招商，成功引进北林包装科技项目落户工业园区。项目投产后，本土企业可实现包装材料

0: 就近采购，彻底告别长途外购的现状，大幅降低运输仓储成本，提升供货效率，有效打通产业配套堵点，推动本土产业链实现闭环运转。项目规划建设四条专业化包装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年产各类高端包装材料达20000吨，生产线可适配粮食、乳品、生物化工、日用消费品等多个品类，定向配套项羽生化、怡品乳业、华生生物等本土龙头企业。依托我市贯通四方的区位优势，产品还将辐射黑河、绥化、齐齐哈尔、伊春等周边城市。
1: 从曾经闲置沉寂的厂房，到如今机器轰鸣的产业阵地，从远赴千里采购包装，到实现家门口就近配套，变化的背后是演练补练的决心，是大抓项目的实干。方寸包装承载产业希望，在项目攻坚的擂台上，北安正以一个个配套项目落地生根，积蓄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疾控局等八部门关于做好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要求，持续筑牢人群免疫屏障，降低流感发病、重症及死亡风险，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从9月1号开始，本流感流行季，我市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开展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据了解，本次免费接种对象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全程无需个人承担费用，有效降低农村老年人、中小学生流感感染及重症发病风险。流感流行季来临前，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市将有序推进本次免费接种工作，规范疫苗管理与接种流程，做好健康问询、接种告知和留观等各项工作，保障接种安全。同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主动预约、及时接种，提升重点人群疫苗接种覆盖率。
2: 近日，市妇联开展以“书香润童心，阅读伴成长”为主题的同月书香飘万家亲子阅读分享活动，6亿幼儿园师生及家长代表参加活动，让书香从幼儿园延伸至家庭日常，以阅读滋养亲子情感，培育优良家风。活动现场，市妇联联合6亿幼儿园发出倡议，呼吁广大家庭把亲子共读融入日常生活，把阅读化作亲子沟通的温暖纽带，让书香飘进每一个家庭。在亲子共读示范课上，多组家庭通过角色模仿、情景演绎、问答互动等形式，沉浸式演绎经典绘本故事，直观示范亲子阅读的方式方法。随后，两组家庭代表分享陪伴孩子读书过程中的真切感悟与心得体会，家长们互相交流经验，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此次活动为家庭提供了可学可鉴的亲子阅读方法，让家长和孩子感受到共读的温暖。市妇联将持续发挥联字优势，推进亲子阅读常态化，让书香浸润千家万户。
0: 9月7号，庆华街道办事处联合庆华街道派出所、庆华街道司法所开展扫黑除恶红正气、平安守护入万家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全方位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平安建设浓厚氛围。活动宣传形式多样，工作人员在辖区室外公共区域及社区舞蹈室同步开展普法宣传，面向过往居民以及休闲健身群众讲解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涉黑涉恶行为表现以及线索举报渠道，耐心解答群众法律咨询，发放宣传资料，把法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宣传期间，工作人员引导居民填写社会治安和扫黑除恶民意调查问卷，广泛征集群众对辖区治安管理、乱象整治、平安社区建设的意见建议，精准摸清基层治理实际情况。集中宣传结束后，街道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开展扫黑除恶专题业务培训，派出所业务骨干立足辖区基层治理实际，围绕涉黑涉恶线索辨别方法、隐患排查重点、线索收集上报规范流程及日常

0: 能排查处置工作要点，剖析典型基层涉乱案例，帮助一线工作人员理清工作思路，补齐业务短板，进一步提升网格员线索排查、矛盾化解、普法宣传的综合业务能力，筑牢基层平安防线。近日，赵林街道百盛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共建单位为支撑、文明创建为纽带，组织开展共享花园专项评比活动，通过实地观摩、现场打分、择优评优的方式，激发居民共建共治共享热情，推动社区环境面貌持续提质升级。本次评比采用共建单位加居民代表加网格员联合考评模式，评比过程中，评委围绕绿植养护、景观美化、花园创意打造、逐项检查等重点内容综合打分，现场点评。此次活动让居民从环境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当家人，让物业从单一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让社区从单向指令者转变为连结者。通过细微环境改造、邻里共享共治，有效凝聚治理合力，推动基层治理从分散管理迈向协同联动，让社区环境焕然一新，邻里氛围更加温暖和谐。
1: 我们通过议事听民意、实干解民忧，不仅让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深植人心，更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接下来，百盛社区将继续完善共享花园长效机制，搭建更多互动参与平台，让邻里携手共建家园的温暖故事不断上演。
2: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里的。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1: 哦，官衔。
0: 接着就是纸人纸马，都纸糊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智不豪图，有方地方向风寒二将，秦琼敬德神土于磊四大门神，有杨绝爱左伯桃佛以书旗名为四贤，骑罗散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鼓死的文场，骑个大座带家庙，松豪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帆松轿子，花伞花帆花轿子，金瓜玉斧朝天凳，鹰鼓鹰帆鹰照鹰，素净回避牌一二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和尚四十名，老道四十名，喇嘛经四十名，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一百五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哎呦，猴啊！
0: 各界亲友送殡的2000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帷幕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哥哥，有俩人搀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哭的是泣不成声，撒纸钱的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星，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80人杠，唰唰唰，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60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这个殡早晨9点钟发引，下午4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是没找着坟地。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白事会。凌晨时分，救护车飞驰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当马三立送妻子来到医院时，一切都晚了。惠民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马三立，他走了，静静地走了。此时两行热泪从马三立的脸颊边扑簌簌淌落下来。在安葬老伴的时候，马三立也为自己立下了一块墓碑，他要陪着惠民，永远陪在他身边。因为只有马三立自己知道，此生他亏欠惠敏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马三立曾经不止一次谈到自己有两个生日，一个是从娘胎咕咕落地的日子，另一个就是入党的日子，因为入党让他在古稀高龄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马三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儿。要说起马三立的入党经历，还要从1983年说起。那年马三立在天津市政协开会，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在和他的交谈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位走过太长也太曲折的路的老艺术家渴望入党的心情，就语重心长地鼓励他向党组织提出申请。马三立连连点头，回去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一年后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新的生命，必然也就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任务。入党后的马三立又是如何履行新使命和完成新任务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赵佩茹表演的相声《迎春曲》，然后再接着说。
5: 这个艺术啊，要不断的提高。
6: 对，
5: 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要努力。你呀、在钻研艺术上，我是很赞成。
6: 不行，做的还不够。
5: 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因为我呀，在这些年呢，竟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
6: 谁呀？
5: 我。
6: 您是个音乐家。
5: 你呀，不认识我呀？我是一个音乐家。
6: 是。
5: 我是搞音乐的。我最近这不是就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这讲课吗？
6: 您给人讲课
5: 啊？这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那么我算是我所会的吧，给大家伙讲一讲，让他们学习学习。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这个女高音的。因为我呀在这些年研究这个学
6: 的。你是男的是女的
5: 啊？
6: 你是男的是女的？
5: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6: 废话，
5: 好些人都说我是男的。
6: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5: 我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6: 男的吗？你唱女高音。
5: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6: 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5: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6: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
5: 我这儿。
6: 我不唱，人同志们欢迎你，为什么
5: 欢迎我也不唱？
6: 这不好，您这人可端架子。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你，是越不唱，你这是
5: 没有，绝对不是端架子。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了？因为我呀不能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倒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
6: 您这还是客气，
5: 嗓子不行。
6: 这么着，您试试，咱们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那咱们就多唱两段。您看好不好？啊，
5: 怕嗓子不好。
6: 是
5: 我今天这嗓子不行啊。
6: 还盖哨子呢。
5: 啊。 说没有没练声，我没
6: 准备。
5: 回来李妈，回来李妈，哎，行，有的呀，有点。
6: 哎，您这怎么回事？
5: 我练声啊，练声啊。
6: 哦，这卖破烂是练声啊。我还没听那个唱歌带卖破烂的，这头一回。
5: 我拿这找调门，
6: 我拿这找调门。
5: 我是 G 调，是 C 调。
6: 哦，您试这是
5: C 够 C 的，这是够 C。
6: 够 C 的，那您唱一个吧。
5: 来吧，你们既然各位很赏脸嘛，愿意听我唱一个歌子，那我就唱一个小的很小的歌啊。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哪位带钢琴来？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来了？
6: 带什么来呢？
5: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6: 您借什么？
5: 我有谁带钢琴来了？
6: 谁也带不动一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那多重啊，是多大分量，怎么带啊？
5: 您带钢琴来了吗？
6: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干嘛？
5: 我打呀，我打。
6: 没有没有。
5: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6: 哪个？
5: 你们团里那个盒？
6: 盒？
5: 那个皮带那个？
6: 皮带。
5: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6: 哪个？
5: 皮带那个
6: 什么呀？
5: 皮带套着肩膀上那个
6: 这什么呀？
5: 那松紧琴你有那个吗？
6: 这叫松紧琴啊。哎呀，这位还是河东给人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啊。好艺术家子，这叫手风琴。
5: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6: 我不懂啊，
5: 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风琴嘛，我
6: 手风琴是什么？
5: 手发琴嘛。
6: 手风琴。
5: 手发水吗？
6: 手发水。手风。
5: 哦，手
6: 手风琴。
5: 手风琴有手风琴吗？
6: 没有没有。
5: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没有手风琴？你那个呢？拉的那个呢？
6: 哪个？
5: 那我来啊。冷干冷冷干
6: 里的冷冷干冷冷冷干冷干冷，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个
5: 那个威
6: 威什么
5: 威？威尔佛。威尔佛。
6: 威尔福
5: 有吗？
6: 哎呀，威尔福还没有。有凡士林怎么样？你来点吗？
5: 说外国名你要不懂，你这玩意儿你
6: 那叫威汝林。
5: 威汝林我知道。小风琴。
6: 小风琴。
5: 小钢琴。
6: 小钢琴搁脖子上扛得动吗？
5: 小坠琴。
6: 小坠琴。小提琴。
5: 小提琴。有小提琴？
6: 没有没有没有。
5: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你们什么也没有啊？
6: 我们相声根本我们不用乐器。
5: 完了，不要
6: 啊，
5: 不要了，没乐器就这么唱了。
6: 哦，
5: 就这么唱了，不伴奏了啊。众位原谅听啊，按理说唱歌没有清唱的，这是胡来了简直。
6: 哦，
5: 胡来了简直，唱歌清唱的，没有伴奏啊，就这么唱了
6: 啊。
5: 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啊。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6: 哦，迎春曲、
5: 啊、
6: 好，
5: 唱迎春曲。唱迎春曲啊。
6: 嗯。
5: 大家喜爱研究歌词，愿意要这个词呢，我们把这个歌词啊开下来送给你们。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们把这个哆来咪发这个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啊。这歌很好学，也很好唱，四分之二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四分音符，半拍呢是八分音符，那个半拍的半拍呢就是十六分音符啊。男生也可以唱，女生可以唱。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那么我们的要求上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它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子，这个歌很不好唱。咱们注意啊，咱们就唱这个迎春曲啊。
6: 好好好，
5: 我是严肃认真啊，有多劲使多劲啊。
6: 太好了，
5: 我跟你唱了，没有身段，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7: 有大的灯了到出来呀，没有大的灯了老小孩啊，见月拐子大花啦，一个灯啊，俩灯。
8: 唇齿牙喉舌，
9: 哎，
8: 全得练。 口腔得利喽。
4: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9: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1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1: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演呐。
4: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10: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4: 相声人生，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入党后的马三立更忙了，除去继续参加各类演出，社会活动也接踵而来，有时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市区和文艺界的会议，有时是作为特邀代表为会议助兴。除了参加会议，马三立还频繁地进行相声讲座，不仅在天津市内时常有讲座，他还应邀赴青岛、沈阳、长春、北京和石家庄等地讲相声艺术，为师范大学师生讲相声语言，给漫画学会讲幽默，在幼儿师范学校讲表演。后来随着他的影响日益增大，讲课内容也大为拓宽。马三立的讲座不仅仅是讲相声了，他到医院讲医德与义德，生理健康与精神健康，到老年人大学畅谈动静学乐的辩证关系，他几乎成了不挂名的教授。身为党员的马三立还关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下边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烧骨记》，然后呢，再和您说说马三立去少管所看望失足青年的故事。
12: 说相声啊，大伙都爱听相声吧？
13: 都爱听。
12: 相声它是曲艺形式之一。
13: 对，
12: 它属于曲艺。
13: 哎，
12: 这个曲种很多。
13: 是
12: 曲艺嘛，大鼓、石调、坠子、三弦啊，这个等等吧。
13: 啊，
12: 其中也包括有这个相声。
13: 嗯，
12: 曲艺的种类很多，你就说唱大鼓分分多种多样吧。
13: 是啊，
12: 京津大鼓、梅花大鼓、这个西河大鼓、梨花大鼓，
13: 哎，
12: 京东大鼓，大鼓
13: 俩大鼓，
12: 就打大鼓的大鼓。
13: 哦，
12: 它一个样的曲种还有唱法不同。
13: 哦，
12: 你唱京津的就还分多少风格流派。
13: 对，
12: 表演不同啊，唱这个腔调不同。
13: 嗯，
12: 高腔让你听着不难听，声音呢清脆不刺耳。
13: 嗯，
12: 这叫艺术。唱低音的也让你腔调那么腔调优美。
13: 嗯，
12: 那才好。唱歌不也这样吗？
13: 哦，
12: 那歌曲家不还有高音吗？
13: 对，
12: 男高音女高音。
13: 嗯，
12: 男中音女中音吗？
13: 对，
12: 这个大家都熟悉都爱听吧。唱歌嘛，天津唱歌的那个于树珍，这不是女高音吗？
13: 嗯，
12: 你看那个嗓门多高啊，你把这腔嗓门那么高，哎，让你听。

0: 哎，那么轻松愉快。
1: 哎，
0: 虽然说调门很高，不刺耳。
1: 对，
0: 唱低音的女中音
1: 啊，
0: 那个关什么？他叫
1: 关牧春。
0: 关牧春
1: 啊，
0: 那女中音，
1: 哎，
0: 让你听着没够，
1: 呵，那么好。
0: 听完你还想听
1: 啊？
0: 怎么你老让他唱？
1: 这
0: 艺术嘛，
1: 啊，
0: 唱戏的也是这样啊。
1: 哦，
0: 咱们大伙都爱听评戏嘛，
1: 啊，
0: 评戏高门大嗓嘛，
1: 哎，
0: 他有故事的，他不用高调门，小白双唱
1: 啊，
0: 跟电台广播都听了吧？
1: 哎，
0: 秦香莲。
1: 是啊，咱们还
0: 没出戏吗？
1: 嗯，
0: 小白一双唱，他就那么平着唱，他不用高调门、高嗓门，就那么低音唱，
1: 是，
0: 让你听得好听。
1: 好、哦，
0: 老白一双也这样，
1: 对，
0: 知道吗？老白一双、小白一双嘛。
1: 嗯，
0: 那时候唱高调门、嗓门高音的，刘翠霞，
1: 哎，
0: 早先啊，刘翠霞那是，那个李金顺，
1: 对，
0: 这是李云顺，
1: 对对
0: 对嘛，你赶上了吗？对，那时候还没你呢。对，你还对我那时候我才20来岁。你问那听李金顺、李金顺吗？你问这观众这个老大爷、老大娘们知道吧？你们都听过吧？
1: 你说这多少年了？
0: 哦，你要20来岁，我也赶上了。
1: 嗯
0: 啊，李金顺你听过？
1: 哎，听过。
0: 李金顺你赶上了？
1: 啊，赶上了。
0: 多大？
1: 哪？
0: 啊，你多大？
1: 啊，
0: 你二十？
1: 二十？
0: 你三十？
1: 三十？我64了。
0: 你60岁
1: 啊？
0: 你60多岁？
1: 哎，
0: 你怎么麻木脸了？
1: 小孩脸，
0: 小孩脸，
1: 我成娃娃哥哥了。像话
0: 哦，你赶上不更好吗？
1: 啊，
0: 赶上再说说，
1: 说说
0: 你听吧，
1: 听听我也听听。
0: 那说那个李金顺、李云顺，听见吗？
1: 啊，知道。
0: 高调门
1: 啊，
0: 高嗓门。
1: 嗯，
0: 唱低音的那时候有谁呀、啊？爱莲君。
1: 对对。
0: 哎，就是现在有他徒弟们，连小军吗？
1: 对对。
0: 连小军的师傅爱莲君吗？
1: 嗯。
0: 你问问这个，上年这观众们啊，知道爱莲君吗、嗯？没听过本人的，有听过他唱片吧？
1: 对对。
0: 那唱法，啊，你们还记得吗？啊，你们听过那还记得吗？
1: 哎，都记得。好吗？
0: 我给你小两句怎么样？
1: 哥、啊，你这是干嘛？
0: 捧不场，
1: 自己捧自己的场。
0: 哎，我给小两句。
1: 嘿嘿
0: 啊，
1: 哎，
0: 我学这个爱莲君这个唱法。
1: 哦，你要学学爱莲君。
0: 哎，
1: 好。
0: 哎爱莲君是哪出戏好知道吗？
1: 哦，最拿手的是《烧骨记》。
0: 呵，
1: 嗯，没错，打炮戏。
0: 哎，对对，
1: 打炮戏
0: 啊，
1: 不管到哪个剧场，头一天唱准这个。
0: 哎，
1: 《烧骨记》
0: 是，
1: 我来了。
0: 哎，好，
1: 我唱。
0: 这出戏都唱不了啊？
1: 啊，唱一片段，
0: 没人打戏里
1: 啊，
0: 就来几句，
1: 几句。
0: 哎，
1: 来尝尝，
0: 就来。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吧？
1: 哎。
0: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冲。
1: 呵，就这点好。
0: 哎，
1: 嗯，
0: 来这个。
1: 哎哎
0: 啊，
1: 哎，
0: 行啊。嗯，这我嗓子还不错。
1: 哦，
0: 这你们几位还赶上了。嗯，我没这样过，我长大个嗓子没那么好。
1: 啊，那好。
0: 没有过，这头一回。
1: 哎，头一回，头一回，
0: 头一回嗓子这样。
1: 好，
0: 来了这个。
1: 嗯，
0: 行了啊。
1: 嗯，
0: 闭眼，闭眼
1: 啊，闭眼干嘛？
0: 闭眼听，
1: 闭眼听啊。
0: 哎，你闭着眼听
1: 啊，
0: 闭着眼听。
1: 你看，嗯，哟，爱莲君没死。
0: 哦，
1: 啊，活着呢，活着呢，
0: 就那么像。睁眼一看，我，
1: 哎呀，白闭了这眼。
0: 来这个啊，
1: 哎，
0: 注意啊，
1: 嗯，
0: 嗯，行啊。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
1: 对，
0: 那主要唱段。
1: 嗯
0: 嗯。怀抱我着
1: 啊？

0: 这您在这儿进宫啊？这是
1: 怀抱多，
0: 怀抱的这怀抱的幼主爷，
1: 怀抱多幼主爷
0: 啊，这不二进宫吗？
1: 哎，什么二进宫啊？
0: 我哪知道啊？
1: 这唱的是谁戏来着？
0: 啊，
1: 烧骨记。
0: 烧骨记。
1: 我呢？
0: 你唱二进宫哪成啊？
1: 哎，你看见没有？
0: 啊，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0: 什么？
1: 会的多，肚子玩意儿多。
0: 你说好，
1: 玩意儿会多，刚用那个，这出来了。
0: 哎，别再别让这个出来。您唱这个。
1: 怀抱着啊，怀抱着娇儿坐在了那。怀抱着，
0: 好，河北梆子也出来了，怎么着？您这不烧不地吗？
1: 你看，找不着这调门了，怎么？
0: 这戏唱的，
1: 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0: 我哪知道啊？
1: 刚才在后台还试试，你刚才后台唱挺好，到这儿怎么变这样了？
0: 后台试了。
1: 我这人也总是后台能耐大，
0: 是啊，到这儿呢，
1: 上台差点。
0: 嗨，
1: 你刚才挺好，刚才咱练练。怀抱
0: 多娇儿。
1: 哎，来了，
0: 来了。这一惊一乍的。
1: 哎，有了，
0: 哎，有了，
1: 找着，找着，
0: 哎，找着，
1: 听啊，
0: 哎，听，
1: 你给他唱。

0: 两怀儿四个月，我就才知道戏腔。两怀儿啊五个月，不知不讲啊。两怀儿六个月，我就才知道戏腔。两怀儿啊七个月，不知不讲。
1: 都七个月了还不知不讲呢，这么大的肚子了他不知不讲什么？这还没唱完呢。
2: 是啊，
1: 还没唱完呢，
2: 这才唱个十个月呢。
1: 哦，唱个十个月也不知不觉啊。
3: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烧谷记》。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身为党员的马三立深知这一点，他将自己的关爱带到了少管所。面对着失足的孩子们，马三立感慨万千。在和孩子们谈心给他们讲课时，马三立还留下了两句名言，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不来，不可再来。听到这番话，许多孩子都不禁动容落泪。由于他很好地履行了党员的使命，在入党当年马三立就被选为市级优秀党员。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马三立耄耋之年老不歇心发挥余热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

0: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1: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出游推荐，推荐到的地方是珠海。在很多人心里啊，对珠海的第一印象就是离澳门近，但其实呢，珠海也是深藏不露的，它呢可以说是一座散装城市。珠海的最佳旅行时间是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这两个季节。虽然珠海呢是广东面积最小的地级市啊，但是呢却弯道超车了广州，成为了省内人均 GDP 仅次于深圳高的城市。经济搞得好，珠海人的精神面貌也是相当的松弛。珠海给人的第一印象啊，就是街道非常的干净，是一座漂漂亮亮的花园城市，岛多桥多，海岸线也是极长的。周末呢就选一个小岛露营烧烤，是非常适合定居的城市，但是啊房价是比较高的。珠海呢跟香港澳门做了那么久的邻居，珠海的茶餐厅文化也是非常的繁荣，人均上千的贵价餐厅肯定是没有深圳广州那么多，但凭量正的十四走十步路啊就能找到一间，喜欢吃的人一定也会喜欢珠海。虽说啊，最大众的珠海玩法就是花两天一晚的时间直奔长隆，但如果呢你的时间啊比较充足，再花两天的时间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珠海会给你更多的惊喜。很多人问啊，珠海人玩什么？那对方呢，多半会回复你呀、去对面的澳门。但是我觉得啊，珠海的旅游规划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按照区域，第一次来到珠海，通常呢都会规划香洲加横琴一起。另外，珠海呢它是没有地铁的，但是它有四条规划的非常合理的观光巴士，包括情侣路、观光南线和北线、金湾专线、横琴花海专线。15块钱的单日通票，随上随下，可以无限次的换乘，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乘坐双层的

巴士还有全景玻璃天窗，在车上呀就能看到珠海的景色了。珠海的整个东岸呢都是能看到海的，风景也特别好。沿海最重要的一条景观路叫做情侣路，这个呢是一定要走一遍的。情侣路分北中南三段，加起来全长28公里，南北两段都有巴士可以坐，中段呢更推荐你下车骑行或者是散步，因为中段啊精彩的点最多了，这样呢一路玩下来啊也不会怎么累。按照拱北口岸的总站海天公园的方向，你会首先路过拱北步行街、拱北湾以及那座非常著名的港珠澳大桥。这座桥呢是真的很雄伟啊，像盘踞在海上的一条钢铁巨龙，这个呢是一定要去看的。当然了，海边看着好看啊，但是想把这座桥拍得好看，最佳的拍照机位是在嘉林山上，就得需要爬个40分钟的山。过了拱北湾呢就是九州湾了，是特别适合拍照的一段路，情侣们特别喜欢打卡的爱情邮局和爱情灯塔，以及珠海地标之一的渔女石雕像都是在这儿的。雕像旁边呢是每个节假日都会被挤爆的香炉湾沙滩，这片沙滩呢是人造的，沙质其实不是很好，建议大家呢往南边再走一走，还有两个海滨浴场。过了香炉湾沙滩，离野狸岛公园就不远了，珠海的另一个地标日月贝珠海大剧院就在岛上，这个岛呢是有桥直通的，不用坐船。日月贝之于珠海就像鱼尾狮之于新加坡一样啊，所有人呢都会变着法的找角度与它合影，也是相当的出片。最后一个湾呢是香洲湾，这里有珠海市区的码头、香洲港客运站和横琴客运码头，从这里呢可以坐船去离岛。如果呀不打算接着玩小岛，那情侣路呢我推荐在晴朗的好天气啊，选择下午4点之后再开始玩，这个时候呢天气也不是很晒，虽然东海岸啊它看不到日落，但是晚霞也是很美的。

承接香洲湾的客运码头，坐船去跳岛也是珠海的常规玩法。前面说啊，珠海很散装，就是因为它管辖了170个海岛，不过呢，其中135个都是无人岛，选择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珠海离岛怎么挑呢？通常啊，就是从东澳岛、妙湾岛、桂山岛、外伶仃岛、大万山岛这5个里面去选。而且哪怕是啊离大陆比较近的东澳岛，船程呢大概是50分钟左右，海水也比在情侣路的岸边看到的要湛蓝很多。澳岛的名气啊其实是最大的，开发也比较成熟，酒店民宿可以选择的也很多，岛上呢还有一些历史遗迹。玩的重点啊就是南沙湾、大竹湾、小竹湾这3个大沙滩。澳岛的海上和沙滩的玩乐项目啊是很丰富的，能潜水玩的是偏户外的，对于度假来说呀会欠缺那么一点点的舒适度，当然风景呢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呢就看你怎么取舍了。当然呀，玩珠海绝对是绕不开长隆这个知名景点。广州长隆呢主打陆地动物，珠海长隆啊主打海洋动物，根本是无法做取舍的。那关于珠海长隆，喜欢海洋动物或者是极地动物，什么白鲸啊、海豚、企鹅、海象、北极熊的，可以选择去看一看。

这里呢也是全球最大的海洋主题乐园了，海洋动物游乐设施、实景演出，甚至是烟花表演，这里呀通通都是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还特别推荐大家呀，在有动物行为展示与讲解的时候去相应的场馆，这样呢既能看到动物是怎样吃饭的，也能得到关于动物习性的最专业的讲解。另外，珠海长隆在每年的11月16号到23号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马戏节。据说啊，世界各地的马戏高手都会来到这里，这个时候去看呀，算是捡到宝了。所以你看呀，珠海呢虽然没有名气震天响的景点，但是玩的呀还真的是不少，而且珠海非常适合带小朋友们来玩，有乐园动物，有大海沙滩，非常适合作为亲子旅行目的地。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呢来聊一聊珠海都有哪些好吃的。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

0: 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继续的来聊珠海还有哪些好吃的。珠海呢，虽然不以美食出名啊，但是呢也是实打实的非常好吃的城市，茶餐厅遍布，海鲜原产地，还有众多功力深厚的平价小食店。说白了呀，珠海呢也是个能花小钱吃出大快乐的地方。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啊，珠海的吃饭文化很贴近港澳，光叫什么什么茶餐厅的呀就有2600多家，冰室呢还能再数出个1000多家来。对于面积不大的珠海来说呢，这个密度啊是相当高了。那数量一多呀，珠海茶餐厅的普遍水准就很高，不留出一餐来吃早茶，珠海之行啊可不能算是吃到位了。

海最好吃的茶餐厅呢，这个问题呀，统一不了答案。公认生意火爆的啊，就是颓记、华欢、沙溪兄弟等等等等。但是我要推荐的鱼记也是其中之一。虽然位置啊在珠海算是比较偏的，但是他们家的美食我觉得是在传统茶餐厅美食的基础上还能做出新意来的。去茶餐厅必点的漏奶滑，花生酱夹心香浓顺滑，吃多了呀会有一点点的腻，但是呢第一口真的能在脑内啊感受到多巴胺在分泌。猪扒包呢也是推荐大家去点的，还有烧汁豆腐淋的酱呢也不知道是什么配方呀，反正吃起来是又甜又脆。下午啊如果没事做，可以去北山找家顺眼的咖啡店、甜品店、书店去坐一坐。北山村呢在珠海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地方，聚集了不少年轻人会喜欢的小店，喜欢拍照的朋友啊一定也会喜欢这里的。小日子呢是去北山必逛的一家店。小日子其实是台湾的一本杂志，非常的受文青的欢迎，后来在台湾开了好几家线下的实体店，在珠海呢也有一家分店。小日子的一楼可以点餐，还有一些文创商品，边上呢自带一个小花园，二楼有书籍可以借阅，当然最醒目的呀肯定还是整排的小日子杂志，还是很能打发时间的。珠海的海岸线很长啊，当然海鲜也不会少，横琴的贵妃蚝还是值得一吃的。这家新家蚝横琴生蚝火锅是珠海第一个开始做生蚝火锅生意的，而且这家店呢用的呀是清远鸡。现杀现煮的水鱼鸡煲，锅底煮开是先吃鸡后下蚝，生蚝个头还是挺肥的，烫几十秒就能捞出了，酱料也抢不走生蚝的鲜甜味的风头。吃完鸡和蚝还能涮其他的菜，汤底啊是越煮越鲜，建议你盛一碗尝一尝。如果想吃炭烤生蚝的话，可以去吃冯姐生蚝，他们家呢也是在珠海开了很多家分店了。这两家店呢人均啊都是在80块钱左右，反正来到珠海别的不敢说呀，生蚝自由还是挺容易实现的。

宵的话呢，可以去吃夜粥。嘉实粥档在襄州是很有名的，开了有20多年了呀。别看他们家只是叫粥档，夜宵可以选择的也是有太多了。光砂锅粥就有80多种排列组合，其他像肠粉、煎饺、炒牛河、铁板烧这样的小吃选择也是非常多。砂锅粥的小份两个人吃就足够了啊，粥底呢是非常绵密的，用料也比较大方，10块钱到35块钱的价格，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住宿呢，如果选择在襄州的话，晚上也可以直接去下湾夜市，每天晚上的9:40准时开市。下湾的小吃摊上啊，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都有，人呢也是很多。咱们先不说味道啊，单单是这个氛围就非常的好。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
2: 女皇武则天呐，突发奇想，哎，想给这狄仁杰和这张昌宗这二张势力之间呐，调和调和。你们都是朕的爱臣，何必平常横眉冷对的呢？啊，对不对？大家呀，

和谐和谐，都为朕所用嘛，对吧？哎，不必要那样，你们都是同僚嘛，同僚，哎，那就是能够坐下来一起聊，那才行呢。今天呢，有个好机会，正好啊，我这有个棋盘，又都没事儿，你们两个人呢，坐在这里，哎，好好的下这么几盘棋，哎，在棋上呢，加深加深友谊。朕我呢，就做中间人呐，就做裁判，嗨，就做这服务员啊。只要你们两个人呐，能够和睦的玩那么几把，哎，我就高兴了，好不好？这武则天呢，她一厢情愿呢。其实啊，这下棋的两位呀，这心里可别扭了。这张昌宗啊，一见到狄仁杰，他就浑身不自在。这个脸本来挺好看，现在呢拉成驴脸了，满脸的这五官都挪移了，都在那里哆哆嗦嗦，老咽唾沫，时不时的看看武则天，那意思呀，皇上啊，咱别跟他玩了，跟他玩干嘛呀？咱俩玩多好啊！哎，武则天瞪他一眼，你懂什么呀？嗯，暗地直指狄仁杰，那意思呀，你呀得给他搞好关系，省得以后啊你有什么事被他抓住，被他抓住咬你一口啊，哼，朕都保不住你，我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机会，你得利用啊。张昌宗那意思，你陛下，那我下不过他呢。武则天给他一使眼色，怎么下不过呀？有朕在吗？朕不是裁判吗？啊，裁判裁判，那得事亲三分相啊。哎，咱俩亲，咱们俩呢对付他一个肯定能对付得了，你担心什么呢？就是玩儿，朕给你创造这么好的机会，你得把握住了。嗯，好吧。这张昌宗啊挺不自在，狄仁杰更不自在呀。狄仁杰烦着张昌宗，腻歪着二张啊，对他们从来不正眼看一眼，在狄仁杰眼中啊，他们根本就不算人呐。狄仁杰心里说话，我是谁呀？啊，大周朝的宰相，堂堂的国家总理，这张昌宗啊，那就是一个没转正的小三儿啊，让我跟他下棋，跌份呢这玩意儿。但是没办法呀，亡命难违呀，武则天说话了，你不能驳面子呀，勉为其难。这狄仁杰呀坐这儿，狄仁杰往那一坐呀，人家是正襟危坐，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眼皮儿啊都不往上撩，根本就不看一眼张昌宗。张昌宗在对面啊，拿眼睛直瞟武则天。那意思呀，接下来怎么办？武则天说接下来下棋呀。武则天看了乐了，我老啊，昌宗啊，下这双陆棋呀得有点赌注，你们看以何为赌注呢？啊，武则天呢还是先看了一眼张昌宗，先向张昌宗询问，一看张昌宗呢面色铁黑，根本的呀都不敢说话了。武则天一看这个没出息的样啊，又看了看狄仁杰，狄仁杰呢眯着眼睛瞧了一眼对面的张昌宗，一看，咱说了，张昌宗今天穿的是极翠球羽毛球衣呀。狄仁杰一看呢，心说话，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老是有人向我打报告啊，说岭南进献给皇上一件极翠球，乃白鸟的羽毛编织而成的，是一件无价之宝，皇上呢把这件球衣呀就赐给了张昌宗了。张昌宗穿上这件球衣之后是不可一世啊，满神州洛阳到处炫耀，
逢人就说，遇人就讲，说什么皇上眼里第一位的就是他，什么王公大臣，整个大周朝的文武都不如他之类的话语，猖狂得很呐。有很多老臣呐，都向我问计呀，说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击一下这张昌宗的嚣张气焰。可这些天来国事繁忙，我一直啊也没看到张昌宗穿什么极翠裘，今天这是第一次看见。甭问了，这张昌宗身上所穿的肯定就是极翠宝裘了。嗯，狄仁杰心中好笑啊，心说话，圣上啊圣上，嘿，我谢谢你，怎么谢谢你今天呢给我这个机会，否则的话我想让这张昌宗拖这件极翠裘啊，我还真得动点脑筋找点机会呀。你看今天呢这机会多好啊，啊圣上你给我创造了，那我可不能把它放弃。哎，张昌宗，哎，你这身衣服啊，哼，也穿到头了，我今天就让你给我乖乖的脱下来，我让你诓，你诓诓没好处。狄仁杰一生气呀，把赵丽蓉的名言想起来了，一看皇帝问自己以何为赌注，狄仁杰微微一笑，冲武则天一拱手，陛下你看如此可否，我们以三盘赌输赢，三盘结胜者为赢。好啊，国老以何作为赌注呢？狄仁杰笑了，狄仁杰这么一笑啊，对面的张昌宗啊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再看狄仁杰一抬手指了指张昌宗，就以昌宗所依毛球围住。哦，武则天看看，好好，国老真乃好眼力呀，昌宗所依毛球那是岭南进贡的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啊，以此为柱，可见国老的眼力非一般人所能比呀。那国老您以何为柱呢？是啊，俩人打赌吗？我问你以何为柱，您别光指人家呀，哦，你把人家的赌注给指定了，你说你自己以何为柱啊？这武则天心里头啊也暗自发笑，心说话，狄仁杰呀，你呀自找难堪，怎么你看你指什么为柱不可以呀，你非得指人家身上所穿的那极翠裘，我说了那是价值连城的宝衣呀，你让人家拿那极翠裘作为赌注，你得找一件跟人家一样的对等的东西呀。嘿，武则天心说话，狄爱卿，哎，就您啊，狄老心儿，天下第一抠门宰相，一个馒头你掰三瓣吃，你家里哪有什么东西了啊，你这人呐又不收受贿赂，平常我虽然赐给你不少东西吧，但是我往往赐给你的呢都是些意义非常重大的，像这些金银贵重的东西我一般不赐给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呀，赐给你就等于侮辱了你，我尊重你，所以你手上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你没有值钱的东西，你拿什么跟人家这极翠裘同等的作为赌注呢？嗯，你这不自找难堪吗？所以武则天呢心中发笑，看看狄仁杰，国老啊，那你以何为柱呢？狄仁杰微微一笑，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老臣以紫袍为柱。哦，哈哈。

武则天呢突然间笑了，哎呀，郭老啊，你可能不知道吧，这件极翠裘可是价值连城啊。武则天这言下之意，狄仁杰呀，你这件袍子能值几个钱呢？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你这件袍子呀还是两年前朕赐给你的那件，你一直没舍得换呢。这下一百呀有地方都打补丁了，就您这衣服拿到街面上都没人买，就算有人买给你二两银子行了吧，你怎么能够给人家这件价值连城的极翠裘相比呀？你不对等啊。哎呀，郭老啊，您说笑了吧，你让人家昌宗用人家的价值连城的衣服，与你这件普普通通的官袍共同作为赌注，哎呀，郭老啊，是不是有些不相等啊？武则天这话音刚落，狄仁杰噌的一下子站起身来了，正色言道：“陛下诧异，你错了。”武则天一听，何出此言呢？陛下，老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必姓崇裕之服，对臣之袍，臣有泱泱啊。狄仁杰这句话呀够厉害的，把这张昌宗可骂苦了。他说什么呢？狄仁杰告诉武则天，你说的说两个不对等啊，说的是不错，但是不对等的是他的那件羽毛极翠裘比不上我的紫袍，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我的紫袍是什么袍？我这是官服，这是工作服，这是国家的一种象征，这是在朝堂之上奏对所穿的衣服，我只有穿上这件衣服才能够面对陛下，能够站在朝纲之上，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衣服。张昌宗穿的什么呢？极翠裘，价值千金，岭南进贡，那有什么呢？穿在谁人身上呢？穿在一个必姓宠玉之人身上，说白了穿在一个面首身上，再说白了那是脱衣舞男穿的衣服，能够给我这官服相比吗？我现在不嫌弃他，能够让他的衣服和我的衣服一起作为赌注，一起平等的在这里赌博，都够对得起他了。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都不踏实，所以沉悠洋洋的，我这心里头还不情愿的，你就别在这里再替他说话了。好，武则天一听啊，我也甭说话了，反正是你狄仁杰那舌尖嘴利，我也说不过你，赌吧。就这样啊，狄仁杰给这张昌宗就在这里对弈下双路。你想想，这张昌宗怎么会是狄仁杰的对手啊？这甭管说是讲技巧讲心理素质，这都不行啊，那不是还有武则天在那里支援他吗？帮衬着他吗？你再加八个武则天，那也不是一个狄仁杰的对手啊，一连三盘没一盘赢的，全输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哈哈一笑，把双路一推，站起身来，把手往张昌宗面前一伸，那意思啊，拿来吧。喂，张昌宗一看呢，这一个字都不愿意给自己说呀，愿赌服输吧，当着皇帝面看了看这武则天，武则天也没办法呀，你不能食言呢，你们俩赌博你输了，谁让你输了呢，脱吧。哎，这张昌宗啊咬着后槽牙发着狠，把这件极翠裘脱下来放在狄仁杰手。

0: 狄仁杰用手掂量掂量，朝武则天一施礼：“陛下，老臣告退了。”“
1: 哎，您慢走，常来哈。”武则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来这么一句，张昌宗气的别常来了，再常来内裤都没了。
0: 这狄仁杰呢，哈哈一笑，拖着这件极翠裘是扬长而去。走出宫门之后，这狄春正在这等着狄仁杰呢。狄仁杰一看狄春穿着一身青色的普通的家奴的服装，狄仁杰一伸手：“狄春呐，这件好衣服归你了，给我披上了它。”说着话唰就扔给狄春了。狄春赶紧接过来一看，嚯，这么漂亮。狄春开始还真乐意：“哎呀，这么漂亮的衣服你给我了，穿上了它。”“哎，好，这肯定漂亮。”赶紧穿上。狄仁杰还着不了一句：“以后就穿着这件衣服跟随于我。”“
1: 哎哎，您放心吧，这么漂亮的衣服再也不脱了。”“哎，好。”
0: 这狄春呢穿上了。开始这几天呢，狄春挺美。“
1: 哎呀，这衣服多漂亮，逢人呢都炫耀，你看这是我家老爷赢的一件衣服，据说呢是从岭南进贡过来的，给我穿上了，你看看啊，这真好。”
0: 很多人都围观呢。为什么围观呢？不是说这衣服好，大家都知道这件衣服是狄国老从张昌宗手里赢来的啊。狄国老反手把这件衣服给自己的家奴穿上了。嘿，张昌宗啊，张昌宗，看你还有什么脸，在人狄公心里头，你呀也就配给人家当家奴，当家奴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前两天你看看你呀，到处炫耀，炫耀什么呢？现在披在人家狄公家奴身上了。嘿，哎呀，可出了大家一口恶气呀。狄仁杰此举大大错了二张的气焰，他把这件珍贵的极翠裘给家奴穿用的行为，不仅是对二张这类人轻蔑的表示，而且也是狄仁杰的价值观以及高阶品格的生动反应啊。这种不与宠幸同流合污，保持清白自重自爱的风骨，那不仅是狄仁杰呀，也是千百年来咱们中华民族中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人格特征啊。不过呢，这狄春呢穿了几天之后发现不对呀，怎么大家怎么用那种眼神看自己呀？甭管到什么地方去，好吗，大家都像看怪物似的，指指点点，也知道人家指点的不是自己，肯定在嘲笑张昌宗呢。那自己呢，那也不能跟怪物似的天天让人看呢。再者说，这件衣服开始看挺漂亮的，这越穿呢越觉得太花哨了，不是啊？这是不是像伪娘啊？这玩意儿啊，这他不乐意穿了。尤其今天狄仁杰进宫了，这狄春呢就站在这里等着，结果呢时间不大，围一圈人都来参观，都来观看。哎呀，闹得这狄春呢，你说躲吧上哪躲呀，啊，躲出去了一会老爷回来了呢，找不到自己了，哎，躲到车里那不行啊，老爷坐的车呀，自己怎么能坐呀，那不躲吧，不躲就得供人参观呢。哎呦，实在是不愿意供人参观的，这赶马的车夫啊还气人，还开着狄春的玩笑：“哎，大管家，哎，您说我要是把我的帽子往这一放，是不是今天呢我得挣个十两八两的？去，别在这里掺和了。”狄春气的就我回去就得把它烧了。“ 你敢呀，那可是老爷给你的岭南进贡的宝贝呀。”“
1: 什么宝贝？宝贝我一会儿给你穿，我不穿，我是赶马的，我是马夫，你是鸟人，咱俩正好对仗啊。”“去你的。”这俩人还吵起来了。
0: 所以狄仁杰一出皇宫啊，这狄春赶紧的就向狄仁杰告饶了：“
1: 老爷呀，我能不能以后不穿这件衣服了？”
0: 狄仁杰一看，哈哈，狄仁杰是捧腹大笑吧：“好吧，以后你不用穿了，以后再也不用穿了。狄春呐，回府之后你就把它烧了吧。”“
1: 哎，好嘞。”狄春一听可高兴了：“我现在就脱了它。”
0: 赶紧的呀，把这件极翠裘给脱了，一边脱还说呢：“老爷，小的回去就把它烧了。”这袍子上啊，一股子又甜又酸的怪味儿，烧了才干净的。
1: 好，赶紧。

0: 归府吧。就这样，狄仁杰上了车，然后就回归相府。到相府之后，吃过晚饭，狄仁杰又办了一会儿工。这个时候夜就深了，二更已经敲过了，狄仁杰仍然在灯下翻阅着面前的公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一杯香茶就滴到了自己手边。狄仁杰伸手就把这杯香茶端过来喝了一口，也没抬头，就是微微笑了一下。元芳啊，今天回来就没看见你，现在又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呀？原来进屋的正是李元芳。李元芳脚步轻得很呢。李元芳一听，大人，下午圣旨来过了，卑职接了旨就去魏府交割了。卫队那一帮兄弟们呢，硬拉着我喝了践行酒，刚刚才散呢。哦，狄仁杰这个时候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李元芳，这么快，圣旨怎么说的？李元芳疑惑地看看狄仁杰，圣旨上说，陛下已经准了大人致仕返乡，即日启程啊，而且还命令卑职即刻遣回卫队和军头，官凭交还卫府，随时伴护大人回乡。大人，这些您都知道了吧？今天皇帝就是为了这件事召您进宫的。嗯，皇帝确实是为了这个召我进宫的。那么元芳，现在我倒想问问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待的。
1: 我呀，大人，您和皇帝商量好的事情我能怎么看呢？大人呢，您年事已高了，本不该再太过操劳，这回皇上开恩准了您致仕，您就该高高兴兴地回家吧。
0: 嗯，我当然是如此了。那么你呢？狄仁杰这个时候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然后时不时地看看李元芳。李元芳低着头，目光跟随着狄仁杰的步子。大人您去哪我就去哪。李元芳话音刚落，狄仁杰唰的一转身，注视着李元芳的眼睛。胡说，你是朝廷的牵牛卫大将军，不是我狄仁杰的私人卫属，你的职责在朝廷，在大周，而不在我狄仁杰。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英维斯婴幼儿成长中心的负责人傅宇老师。傅老师您好。
10: 您好，小宇老师，
9: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婴幼儿的国际教育问题，好不好？
10: 好的。
9: 您从事国际幼儿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认识您的时候，您是在伊顿，那现在呢，您是在从事婴幼儿的教育。
10: 之前的时候呢，我一直是在幼儿园工作，然后呢大部分接触的孩子跟家长的一个群体呢是在2岁半到6岁。
9: 嗯，
10: 那当我自己做了妈妈的角色之后，然后呢我突然觉得0到3岁小小人儿，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小群体是需要受到关注的。
9: 嗯，
10: 同时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0到3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他除了生理需求，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需要被人照顾，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之后呢，其他很多的这种精神需求，自我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带着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去了解孩子，认识孩子，然后同时在养育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9: 您做这个工作呢，势必就会了解很多国际上是如何培养养育0至3岁的这样的孩子哈。那您也去过一些国家吗？
10: 是的是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也会经常走访很多欧洲的国家，还有包括北美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可能在亚洲的国家，我会经常去到日本，去到韩国的这些婴幼机构进行这样的一个探访和学习。
9: 嗯，
10: 所以看到国外的一些教育理念，还有包括国外的一些家庭呢，他的这种教育理念来讲，其实给我的触动还是蛮多的。
9: 有什么你看到的觉得很有感受的，在这能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
10: 可以啊。
9: 嗯，
10: 国外的一些父母来讲，相对于中国的家庭比较放手，
9: 放手，
10: 对，他们比较轻松，就是在带孩子的时候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这个轻松主要体现在他实际上会让孩子自己做很多事情。
9: 0到3岁的孩子那么小，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呢？
10: 对，大部分家长来讲也觉得说0到3岁很难相信他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或独立的能力，甚至说我们也很难相信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小生命，他其实有非常强的这种需要自我完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向爸爸妈妈们告诉你们我是可以的，他希望能够被信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特别想让父母们能够重新认识这一群孩子。大体上来讲，我们很多的家长都在说，到2岁就是 terrible

0: two 就是非常糟糕的两岁。这个两岁的对于他们来讲是实际上是孩子行为能力已经不再是说能够受父母左右了。
1: 两三岁好像是一个第一个小叛逆是吧？
0: 对对，大家会第一个是认为他是叛逆或者说非常的执拗。
1: 嗯，
0: 但对于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层面再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向爸爸妈妈宣告，爸爸妈妈请相信我，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嗯，
0: 所以他有这种想要做事情的这种愿望，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叫他，其实他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当他内在的驱动力这种小马达一直想他自己不断地做很多事情，不断去实现自我的时候，往往可能我们周边的环境大家担心安全，或者说父母不再也不太相信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会经常说不允许，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反而变成了以父母的方式来去让孩子做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抹杀了孩子很多的这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可能家长也会担心孩子犯错，
1: 嗯，
0: 但实际上在孩子犯错的过程中或者错误的过程中，他们是习得了一些经验规律，更加对自我有了一个认识，他们很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因为在重复中他们的能力和这个动作以及这个心智发展都是在同时进行的，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成长和发展。
1: 那傅老师您能举一些例子吗？在国外您看到的哪些事例让您有这样的感悟？
0: 像比如说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一般来讲在一岁半到两岁的小朋友其实可以自己穿衣服穿鞋收拾书包的。
1: 一岁半
0: 到两岁、
1: 哦、
0: 对，他们可以自己穿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和我们的这个就是看到的身边的一个成人陪护者更多的是给予时间跟耐心。
1: 嗯，也就是等着他，
0: 等着他。
1: 嗯，
0: 我充分留给孩子很多的时间，还有包括我有很多的耐心让孩子去完成。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中，比如说我们穿鞋、穿衣和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认为其实过程比结果重要。
1: 嗯，
0: 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说快速穿衣穿好。不要就是少穿，或者说我们要把每次小孩子这个裤子要掖好，
1: 嗯，
0: 省得玩的时候可能露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背部会着凉、嗯、鞋子来讲的一个就是左右的一个顺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成人在乎的是说穿完之后的结果。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如果说孩子能够自己去体会穿衣做事情还有包括自己照顾自己，实际上他完成了一个第一步的就是自我实现，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所有的能力是要先服务好我自己，然后先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才能够慢慢走向社会。
1: 嗯，
0: 所以说零到三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独立性和社会性，为独立性和为社会性做准备。
1: 嗯，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生活起居包括他的一些活动如果上升到一个理论层次上哈，还真是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学习的哈。
0: 对对、嗯、
1: 就包括您刚才说的等待，其实我们的家长哈、啊、真是要学会这个词等待哈、
0: 啊、对
1: 啊、往往我们的家长呢都做什么事都很着急，就像您说的要多给孩子留一定的时间让他自己学会完成，而不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您又着急，那没办法可能就要帮他穿鞋帮他穿衣服哈、
0: 啊、
1: 这样就等于是剥夺了孩子的这种学习的
0: 动力，
1: 对对，
0: 或者说学习的这种过程。
1: 嗯，
0: 然后在过程中孩子体验了成就感，然后他也收获了自信心，然后他有这种自信心跟成功的感觉的时候，他其实会愿意更多次的去做同样的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您去日本哈，
0: 对对，
1: 也去参观了，那我觉得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着装上，因为欧美我感觉孩子们穿得特随意是吧，
0: 对，
1: 好像他们也不太在意露背什么的、
0: 啊、或者说没有穿好，然后他们可能会更注重是孩子自己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如果说穿得不舒服孩子可能会自己去进行调试，如果说这种自己能做的话自己做，如果自己这个时候做不了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求助于成人或者帮忙。
1: 哦，穿得不舒服他会自己调是吧，
0: 他会自己知道、哦、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知道我需要什么我怎么样做，是他有心智活动在里边，而不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被 包办代替。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过多的比如说介入或帮助，实际上是抹杀了孩子的一些自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他也没有特别多的能够收获到自信心

0: 获的这种成就感。所以自信心跟成就感也是在0到3岁，我们要更多的需要给孩子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去理解或者收获这样的一个自信心，这样一份自信心。
1: 日本他对这个0到3岁的孩子，我上次听到一个专家说呢，不到1岁就可以入园哈、进去以后先要学鞠躬啊，这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我觉得那么点小朋友、什么都不会呢，先学鞠躬。看起来日本人还是把他的这个文化潜移默化的就渗透在孩子的这个日常行为当中了、
0: 对，因为生活及教育，所以日本人我觉得他们在做教育的时候，更多的其实是在孩子在一日生活中去学得了很多能力，还有包括规则感的建立，甚至一些我认为德育的教育在里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参加了他的一个晨间活动，刚才您说到日本的孩子一般来讲大部分很早会有这种送到托育院
1: 啊，叫托育院、
0: 对，他们有会叫托育、或者说是叫做保育院，他们大概是这样子、我那天去参加一个，大概是这个班的孩子有2个月到2岁半构成，一共我当时还数了数，一共大概有将近21个孩子、
1: 那挺多的。
0: 对对对，他们是一个、他们是在一个空间，但是呢会有根据年龄，然后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育员来去照顾他们。他们那天是一个晨间活动，晨间活动其实进行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活动，一呢是老师点名，然后第二的话呢可能大家去唱一首歌，然后最后呢我们说一说今天我们要干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这三件事情在早上的晨间活动20分钟进行，然后整个的活动，刚才我们整个活动非常的顺利且和谐。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我们看一下年龄是在4个月到2岁半，那这个时候21个孩子怎么可能是有序且和谐的进行？当时我看到完之后，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有很大的冲动，尤其是老师在点名的时候，老师不仅些孩子没有来，或者说老师有没有来，那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小孩子是在等待，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些孩子没有来，或者说老师有没有来，那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小孩子是在等待。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的其实是说，哦，我们是一个集体，有的小朋友没有来是什么原因，老师没有来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很耐心，然后呢有这种集体的这种集体荣誉感其实是在渗入的。到了唱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就是所有的小朋友是坐在一个椅子上，也非常的有序。然后轮到大一点的小朋友唱歌，小朋友会等待，然后小朋友唱歌的时候，大一点的小朋友呢，就是比如说2岁多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在旁边一起可能拍手，然后一起去为这个小一点的宝宝然后去进行这样一个合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那么一点的宝宝就已经学会有倾听的能力，有等待的能力，而且老师在关注到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没有来的孩子。所以这种让我是觉得，这种状态是让我觉得说，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晨间活动已经把很多的这种生活化的小朋友之间的友谊，老师之间的这种关心都带入到了一个晨间活动中。
1: 那傅老师您看4岁多的孩子他会听到名字喊到吗？
0: 他这个时候呢，老师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在乎说你喊不喊到，因为你并没有说有这种回应的能力，就是到回应的能力，但老师们在去叫某一个小朋友名字的时候会用一个眼神看到他，然后他可能这时候就笑了一下，老师知道他已经被我关心到，被我关注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过程。每天因为他经常进行这样的一个重复，然后呢小朋友也会对自己的名字，对班级小朋友的名字，甚至对这个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环节很熟悉，然后慢慢从参与感一点点增强，到最后变成能够自己上到前边去说我们今天星期几，然后今天要干什么事情，然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在这个时候慢慢也就提高了
1: 啊。从幼儿园小朋友就开始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啊，
0: 对，小朋友会是这样，而他们每一个小朋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会学会布鞋，就是布鞋，就是什么叫布鞋，就是我们把鞋摆好摆在鞋架上，
1: 这叫布鞋，
0: 叫布鞋，也是他们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礼节 理解。
1: 对，就像我们去吃日餐的时候，服务员会帮我们把鞋都摆得特别的整齐，那个是一个意思哈，就叫布鞋哈。
0: 小朋友自己会喜欢把鞋摆得很好，然后自己的东西每人一个小袋子进行去收拾和管理，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1: 觉得这个收纳习惯哈，是我们小朋友比较欠缺的哈，很少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去收纳东西。
0: 对，
1: 好像我们没有教这门课，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是没有的。
0: 对，
1: 刚才您还提到了哈，因为四中心呢说不光是有小朋友玩的，还有学的。那您觉得0到3岁的孩子他需要学习什么呢？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学业的东西是要在3到6岁幼儿园期间，或者说等他上小学期间才去完成的。那0到3岁能学什么呢？
0: 其实他到了1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的这种情感跟社交发展在1岁的时候他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需要走出家庭去到一个集体生活中。在这个集体生活中，他会认识不同的小朋友，然后他会在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不同的相处的模式，还有包括学会规则的这样一个建立。所以在我们的中心，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社交的空间和机会给到这些小朋友们，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模拟的去进行这种超市采买食物，集体用餐区一起吃饭。其实在我们那里的很多小朋友都在我们那儿养成了很好的吃饭习惯，因为每个都是有合适的桌椅，每一个人小椅子，然后他们在观察和模仿中学习。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之间的学习能力远远重要于就是成人再去教他，他其实会根据观察，根据看到其他小朋友的做事来去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然后在这个自己的行为习惯中，他习得的是说怎么样做我会更舒服，我会更自由，我会更有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个特色，它不仅是一个亲子共学的课堂，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在这个低幼区进行自由的探索，然后我们会给孩子有很多他适宜的玩具，有的可能孩子是在地上爬，那会有就会有这种爬行区，那有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开始学会走路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也会给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让他能够去自主锻炼的去独立走路，而不是总是在父母的这种搀扶下走路。
1: 那像这些也是您通过和国际上先进的他们的做法去学习之后来得来的是吗？
0: 对，一方面是走到国外看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呢就是现在目前我会当我的孩子在8个月的时候，我在市面上找一些适合低幼龄，也就是1岁半的孩子游玩玩耍的地方，我会觉得比较难。这部分的小孩其实是有被关注到的，适宜的环境，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让他们既可以满足走到集体生活中去有社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时适宜的桌椅板凳玩教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会在更多的是把中心的环境能够区域化分龄化，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具备行为能力的宝宝，他们可以在那边自由探索。
1: 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您看您就是一个适龄的这个妈妈哈，
0: 对对对
1: 啊，能够做到工作上很多问题呢都感同身受，就是您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您就会把它放在成长中心里面。
0: 对， 对，
1: 妈妈的需求也就是您负责人的这个需求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宝宝应该是第一体验者。
0: 您说的这个第一体验者特别准确，因为在做很多设计小滑梯然后设计小坡的时候，我都会做完之后会让他去进行体验，那可能坡度高了坡度矮了或者说这个高度不合适，我这个时候也会进行去尝试。
1: 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啊听着有点残酷。
0: 因为的确是现在在做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因为会更多的是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妈妈的角色，然后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1: 在国外相同的这样的机构，他们会让0到3岁的孩子学什么呢？应该不会学认字，我觉得国外对认字没有那么看重哈，到了小学1年级才开始。
0: 0到3岁的小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把学习的过程和他们要学习的东西其实是物化了，物化在环境中。 什么叫物化在环境中？就是因为零到三岁的宝宝来讲，他们其实是需要很多丰富的感官刺激，而且呢，就是他们其实是从不知道到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说，他们需要物化的环境来去充分的去体验。还有刚才其实我说到的是以

0: 个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来讲，我们先暂且不去谈他独立的这种行为能力，而是先去让小朋友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思考者。我们60%到80%是希望家长能够先去学习，学习了解孩子。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希望家长能够耐心，然后还有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慢下来，还有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对孩子回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也要慢下来。为什么慢下来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他其实他的动作和他的反应都比我们成人要慢，但往往孩子的一个眼神过去，我们就立马读懂他要什么，我们就会给他或者帮助他。但在这个过程，其实孩子缺乏了很多他这种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可能有的时候孩子看了一个球，然后我们就立马把球拿过来，但这个时候可能我会建议说，你们把球稍微放得远一点，正好是他一臂够到，他可以通过他撑这个胳膊去拿球，然后再拿到自己近的距离，他还是一样会先吃到这个球。这个过程他很愉悦的，因为他知道我怎么样移动自己的身体，用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协调性或者力道，我去拿到这样的一个球，然后再去放到这个嘴里。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我们需要有两三分钟的等待，但是这两三分钟等待带给孩子是，我好厉害，我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学什么，而学的那是让家长如何放慢自己的速度，不要过度的去介入或者说干扰，然后有孩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运动计划能力，达到他的独立性。我是服务我自己的，而不是我总是被服务的。
1: 但是有一个国情在这儿哈，就是你看欧美国家，他们往往有了孩子之后，妈妈都不会去上班了，对吧？至少是会陪伴着孩子，因为国外很少有人说请保姆，这个家长自己去上班的。
0: 现在大部分我们现在面对年轻一代的父母，他们实际上是想工作生活两平衡。就是有想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托幼机构，能够帮助他非常安全专业的去陪伴他的孩子，然后同时呢，现在目前我面临的很多的父母中，隔辈的养育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可能家里边出现一些矛盾，然后也想由孩子能够去送入到这样的一个集体生活中。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来讲的话呢，因为我看到国外的很多家庭里边来讲，他们会有很多的这种社区服务中心
1: 和这种
0: 社区服务中心，或者说他们的这种社区的，我们叫做 daycare， 就是日托中心，然后帮助这些双方就需要上班的家庭来去带孩子，也是这种早上去送，下午去接。那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带孩子，但自己带孩子的这些父母呢，他们也会一样，经常就是除了孩子的这种固定的一日的这种起居生活，然后也会找到几个妈妈在一块儿，然后呢有孩子小的这种生活圈子，然后小的这种集体生活和社交的这种需要，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再自己回到家里边去。大概我看到的是也会在不同的国家，他们也会分两种人群，要么送到我们叫 daycare 中心，要么就是自己带。但现在在我们身边来讲，我会发现更多的一些父母实际上是能够希望让孩子可以按照他的年龄找到一个相对放心的这样一个机构，然后能够让孩子有学习，然后有成长，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傅老师，您看您到国外去参观呀、学习呀、走访啊，这个机会比较多哈。那0到3岁一定也涉及到阅读，对吧？亲子阅读。
0: 对。
1: 那国外做得好的地方，您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些他们是怎么来进行这种0到3岁的孩子的阅读呢？
0: 哦，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嗯，
0: 因为我会发现亲子共读和亲子阅读来讲的话呢，我们从每个孩子平均的读书量来讲，其实中国的家庭现在目前来讲是比较低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带来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卢兆麟的《致陈仓小晴望京意》。
3: 昨天我们通过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了解了我国防疫体系的演变史。中国古人早就有一定的隔离观念，不过隔离观念的完善一直受制于文化观念与机构设置的双重压力，远远谈不上有效。清代以后，社会组织机构、国家权力实施与医疗卫生观念的变化，对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产生了最为关键的影响。请继续收听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江南医疗机构日益从慈善组织中独立出来，与清中叶以后地方组织日趋活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中国社会内在发展需要的结果。有许多论者往往由此出发，从反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极力寻找中国社会自主运转的合理性。如果从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角度观察，民间医疗资源在钱家以后确实出现了重新整合的迹象，不但在家道以后日常性的救治措施渐趋增多，而且许多专门医疗机构如医药局等也逐步从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中分离出来独立运作。而能够支撑这种相对独立运作的缘由之一，是其经费来源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私捐和铺捐等，并通过收取耗金的方式累积治疗资金，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单靠不稳定的乡绅捐助维持慈善事业的旧格局。这些变化都可以说与近代西方医疗体系的进入有相契合的地方，不过这尚不足以说明江南地方医疗资源的重组就已具备典型的近代性特征，因为他们缺乏近代医疗系统所具有的规训与强制的色彩。现代医疗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介入地方组织进行统一规划，使之形成一种社会动员式的运作方式。特别是面对疫病流行的场合时，防疫作为卫生行政的应急措施启动后，其强制程度更为明显，如强迫隔离、注射疫苗、强行疏散人口和集中消毒等行为，无不与中国地方社会温情脉脉的救济原则和传统医疗模式相冲突，甚至会导致相当普遍的心理恐慌。所以像中医在瘟疫扩散传播时所采取的个体治疗行为，到了民国年间显然已不适应整个国家建设对防疫系统的特殊要求。
3: 清人秉承古人的认识，认为瘟疫的出现是由疫气所致，传染途径主要由口鼻而入。医疗界的主流认识是认为瘟疫由呼吸传染，而对水传染、接触传染、食品传染及虫类传染只有直觉的认识，而未形成主流看法。由于缺乏对疾病多元传染渠道的认识，中医治疗时疫往往是以施药和针灸等方法进行个体诊治，基本没有有组织的空间隔离观念。现代卫生行政的观念直至

0: 世纪初才较为有效地向中国城市推广，但显然很难与遍布农村之中的中医诊疗体系相协调。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废止中医案与随之而兴起的中医自救运动，使人多从中西医理念冲突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认为是中西方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和诊疗手段的冲突。其实当时废止中医案中，于岩所提议案中批评中医体系的核心论点，就是中医缺乏群体应对瘟疫时的系统整合能力。在防疫这种规范广泛的空间协调行为中，中医无法实施有效全面的隔离策略，而阻止瘟疫向四处蔓延。而对于中医建基于阴阳五行哲学理念上的各种理论进行抨击，反而倒在其次。也许中医也多少意识到了自己这一致命的弱点，所以在大量反击西医批评的言论中，多采取避实击虚的讨论策略。大谈中医医理自古就具有科学性，至少可与西医的理论互补并行，而回避从正面讨论中医在现代医疗行政方面与西医相比的不足。
1: 但防疫系统的是否完善，为什么在清末以后才演变为中西医冲突的焦点问题，倒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它促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强力制约。比如中国乡村防疫体系要在民国建立以后很长时间才出现，其真正趋于健全的时间就更晚了。而这个体系从出现到健全的程度，实际取决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能力。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在上个世纪有一个明显变化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由于战争和社会分裂的缘故，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处于调整磨合阶段。而到5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所采取的全能主义领导方式，使其有能量重新整合地方资源。在这种条件下，防疫行为借助于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包装，如爱国卫生运动，才得以成功组织起来。尽管这种政治合法性仍需借助乡间的亲情网络才能真正贯彻下去。关于防疫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了现代卫生行政的形式，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基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却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现代医疗行政体系一旦与国家制度的有效运作相结合，固然可以在防疫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这种行政控制的形式在基层，尤其是乡村地区实施时，如果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关系网络建立起合理的联系，那么这种卫生行政的有效实施必然是有限的。据民国初年的统计，当时全国中医的人数大约有80多万人，大多分布于农村，而西医大约只有1000多人左右，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可民初每当防疫时期来临，中医却总是排斥在外。建国初期，每遇防疫的特殊时期，部分传统中医就被一些由西医主持的巡回医疗队所吸收，发挥其以中药配合防疫的角色优势，同时接受简单的西医注射技术，这样就是它被部分整合进了现代国家防疫系统。这显然与民国初年对中医的彻底排斥策略大有区别。但国家在基层所实施的真正有效的防疫行为，仍是依靠逐渐完善的三级保健系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中的最底层人员赤脚医生加以完成的。而赤脚医生制度的实行，恰恰就是现代卫生行政与民间亲情关系网络相结合的最好例证。
0: 赤脚医生体系固然是现代国家推行卫生行政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很明显带有卫生行政自上而下的强制色彩，甚至其组织形式都是当时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文革的组成部分。可赤脚医生确实接续了乡土中国植根于民间亲情网络以及整合医疗资源的传统。赤脚医生制度与近代由西方引进的标准卫生行政训练机制的区别在于，其培训的基本人员完全从最底层的村庄选拔，虽然在表面上依据的是相当刻板的政治表现和贫下中农出身的硬性标准，但是选拔程序还是使其身份角色与乡土亲情关系网络重新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尽管赤脚医生的名称源起于文革时期，科瓦认为在其政治角色遮蔽之下所建立起的这种联系，使得中国在乡村推行现代卫生行政时有了一种可靠的依托和支架。赤脚医生不但完全是从本村本乡中选拔出来，而且其训练内容更是中西医兼有，即形成所谓不中不西、一中一西的模糊身份。赤脚医生由于在乡以上的城市中培训后再返回本村本乡，这样就比较容易形成乡情关系网络与公共医疗体制之间的互动。如此一来，既把宋以后已被道德化的基层社会所形成的教化传统以一种特定方式承继了下来，同时又吸收了近代在城市中已经反复实践过的西医卫生行政制度的优势。
1: 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陈志前在河北定县乡村实验中率先推动建立过基层三级保健系统，即县级以上医院、乡镇级医疗站点与基层保健员相配合的格局，其保健网底就是农村本土培训的保健员，所以西方学者称他为医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只是由于当时力量有限，三级医疗系统很难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数十年后，赤脚医生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此一思路，只不过是更多凭借了国家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加以强制推广而已。有趣的是，新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基本上把传统自治组织如宗教和各种慈善机构从基层连根拔起，至少从形式上完全摧毁了宋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农村道德化基础。可是在推行赤脚医生制度的过程中，却又潜在地复原着历史上的道德化状态。尽管这种道德化状态在外表上是由政治观念所包装的，但在政治标签遮蔽之下，实际荡漾着乡土情节绵延而成的道德制约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赤脚医生在基层民间防疫过程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西方卫生行政制度传入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城市建设的附属配套工程加以推广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其职业化的程度需耗费时日训练才能达到要求。旷日持久的教育周期和严格的器械检验标准，使之不可能成为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事实证明，医疗行政人才在民国初年和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不定期的以医疗救护队的形式寻访农村，根本无法在广大农村形成相对制度的诊疗和防疫网络。尤其是在农村发生大疫时，医疗队的巡回救治活动颇有远水救不了近火之忧。直到赤脚医生制度建立后，上层医疗行政的指令如种痘、打防疫针和发放避疫药品等才得以真正实施，而且令行禁止快速异常。这种制度运转的有效性显然不是由西医行政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是赤脚医生根植于乡土情感网络形成的道德责任感所致。
0: 1985年，人民公社解体，赤脚医生在更名为乡村医生后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其结果是失去了政治与乡情双重动力制约的基层医疗体制，被置于市场利益驱动的复杂格局之中。这种变化很快影响到乡村民众身患疾病后的诊疗状况，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内的防疫监督职责遭到严重削弱。在面临疫病的威胁时，一些地区已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疫动员网络，赤脚医生体制的瓦解使基层社会医疗体系面临相当尴尬的转型困境，同时也为思考当代中国政府如何与基层社会组织重新建立起合理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契机。以上叙述可以证明，近代以来的各种防疫行为并不是单靠纯粹医学的眼光所能解释，它的表现形态常常与空间政治的安排方式有关。清末医疗机构呈现出逐步从慈善系统中独立分化出来的趋势，其功能运作也逐渐让位于基层社会组织，所以容易在一般人眼中造成社会自主空间逐步扩大的印象。但这样的印象解释不了何以在现代国家全能主义领导方式下，大规模的防疫行为得以相对有效地贯彻到了基层社会。我的看法是，应该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下灵活看待国家与社会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关系。 在近代中国实践全面转型的情况下，全能主义的领导策略显然和防疫的社会动员能力上起着主体协调与支配的作用。但这种社会动员如果不和基层文化传统中的若干因素相衔接并汲取其养分，就无法发挥正常的运转功能。
1: 好了，杨念群的科普文章《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演变》我们欣赏完了。防疫是全民关心的话题，如何实施却是出给政府的一道考题。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任何个人和机构都不具备以一己之力动员防疫所需要的巨量社会资源的能力。其实政府防疫工作的具体实施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卢兆麟的致陈仓小晴望京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卢兆麟的诗作致陈仓小晴望京忆。扶蜀驱飞船，出晴带小凉。雾敛长安树，云归先帝乡。涧流飘素墨，岩井矮珠光。今朝好风色，严看吉天庄。卢兆麟是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出身于幽州范阳的豪门望族卢氏家族。他曾经深得当时的邓王李元裕的赏识，被聘为邓王府的典签，也就是王府内掌管机要文件的秘书。邓王时常指着卢兆麟对他人说道：“此乃我府中的司马相如，其器重之情可见一斑。”公元663年，卢兆麟被提拔为益州新都尉，任所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地区。他在这个职务上工作了六年，之后奉旨返回京城。这首诗据说就是写于卢兆麟从成都返京的途中。诗名中提到了陈仓。陈仓古称西国，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公元前687年，秦武公在此地设立国县，后来又将它改名为陈仓县。今天这里属于陕西省宝鸡市的陈仓区。古人常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古时候起，中原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最便捷的便是自陕甘地区经陈仓向西，通过散关之后再折向西南抵达汉中，并最终通往成都平原。由于地处交通要道，陈仓自古便有大量的故事流传下来。这其中最有名的自然要数汉高祖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后汉三国年间，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原，也都曾取道于此。公元23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汉丞相武乡侯就病逝在距离此地不远的五丈原。到了唐代，这里更是成为沟通长安与四川的交通枢纽。诗人卢兆麟自四川返回京城长安，势必要经过这里。如果将时间向后推移，到了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唐明皇逃往蜀中避难，无疑也是从陈仓这里经过的。回到本诗，诗中所描述的是诗人在清晨途经陈仓地区，远眺京城长安时的景象。诗歌的起首两句点名的时间 恰好在拂晓时分。接下来提到远眺长安方向，所有的景致都笼罩在晨雾之中，河水潺潺激起乳白的泡沫，山峦叠嶂笼罩在早霞之中。诗人不禁在结尾感叹道：今朝好风色，眼看即天妆。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一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今天的节目咱们从两个主题类似的展览开始说起，其中一个叫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另一个是达芬奇与鲁班国际艺术科学展。第一个展览呢，展出了1200多幅达芬奇作品的高清图像，20多件根据达芬奇手稿复原的机械实物，还有5D 影院再现达芬奇创作蒙娜丽莎的奇幻故事。第二个展览则是设计了一场达芬奇与鲁班之间穿越时空的对话，连接了中国春秋时期的发明家鲁班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这个展览也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带来了很多达芬奇的作品展示，但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一张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这幅达芬奇原作可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与观众见面的。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两个展览一起来聊聊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幅美丽的公主。我们都说艺术作品其实是无价的，但在拍卖品市场上，艺术品的价值仍然不可避免地会用金钱去衡量。达芬奇最后一幅由私人收藏的画作《救世主》成功拍出，成交价4.5亿美元，成为了世界上最贵的画作。之所以能拍出这样的天价，除了达芬奇的超高艺术成就之外，也跟达芬奇流传的画作太稀缺有关。据说流传至今的完好的达芬奇画作全世界也就只有10几幅，而美丽的公主就是其中一幅。美丽的公主这幅画是在羊皮纸上用粉彩条来绘制的，画中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少女的侧面肖像。关于这幅画的血统鉴定，曾经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英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艺术造假人，名叫肖恩·格林哈什，他曾经声称他才是美丽的公主的原作者。按照格林哈什的说法，他弄来了一张1587年的古董纸，又找来一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课桌的桌板作为底板，炮制了这张画。画里的主人公也就是他的模特名叫萨利，其实是他在超市打工时的一个同事。格林哈什曾经于2007年到2012年间因为艺术品造假在监狱服刑，他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只是又一次的虚张声势罢了。一位法国的研究员发现，美丽的公主画作中所使用的颜料至少已经有超过250年的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赝品。那要想确定这幅画到底是不是达芬奇所画，首先得先知道这画里的少女她到底是谁呢？最大的线索是少女的发型。一位服饰历史学家表示，这是15世纪末期在意大利的米兰短暂流行过的一种发型，而且多为贵族女子所用。

那个时候的米兰被一个家族统治了长达20多年的时间，就是斯福尔扎家族。米兰大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是当时米兰最有权势的人。在一幅家族藏画里，他的夫人留的正是这种发型。而那段时间，达芬奇正好就在米兰。根据史料记载，达芬奇在1482年到1499年间，作为卢多维科的画师和工程师，留在了米兰，为这位慷慨的资助人工作。达芬奇几幅最出名的画作也都和卢多维克家族有关，比如抱银鼠的女子和俄式女郎。而且这两幅画里的女子发型和咱们这幅画的少女是如出一辙的。专家就把这幅肖像和卢多维克家族的成员肖像去进行了一一对照，最终发现其中一位女子的面容和她特别相像，年龄也最为相符。这位女子名叫比安卡·斯福尔扎，她正是大公爵卢多维科的一位私生女。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的主人公是达芬奇，我们首先聊的是幅达芬奇真迹《美丽的公主》。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基本确认了这位少女的身份，是意大利米兰大公爵的女儿比安卡，的确可以说是一位公主了。那如果这幅画真的是达芬奇为比安卡画的，为什么他没留下任何的记录呢？他既没有被达芬奇的学生们所临摹，也没有被列入王室的物品清单。这幅画之前，他放在哪儿呢？来自巴黎的一位专家科特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高清图上看到画作最左的边缘从上至下有用刀猛烈划过的痕迹，似乎是想把它从什么上面割下来，而且顺着割痕可以隐约地辨认出三个圆孔均匀地排列在画的最左边。看到这个圆孔，专家有了想法，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幅画是从一本装订好的书册中撕出来的。达芬奇研究专家、牛津大学美术史教授马丁·坎普进行了推测，这幅画为什么装订在一本书里，又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本书可能是1946年比安卡出嫁时家族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在意大利的贵族家庭里，每当有人出嫁或是有新成员出生，送一本书做纪念是一种传统的做法，听上去就跟我们现在新人结婚印的婚纱照相册一样。一开始坎普这个不着边际的想法并没有说服他的同行，后来有一天，坎普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教授爱德华·怀特的邮件。怀特写道，我刚刚结束一项研究，接触到了一本波兰和米兰联姻有关的羊皮书，我想它可能是你要找的东西。坎普和科特这两位专家立刻飞到了波兰，在华沙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室里，他们见到了一本500多年前的羊皮书，是四册斯伏尔扎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根据被赠予对象的不同，每一本都加上了不同的画像，属于比安卡的这一本正是为了庆祝她的婚礼而送给她的。比安卡死后，这本书辗转成为了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的收藏品，后来他又被赠予了波兰国王西西门一世，以庆祝他和另一位斯伏尔扎家族的公主联姻。坎普和科特戴上了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着书页，希望能发现缺页的地方。在传统线装装订的羊皮书中，通常先把几张纸对折成一叠，再和其他的叠装钉在一起，也就是说每页书都是和另一页相连接的，如果某一页被撕下来，对应的那头肯定会多出一张孤零零的书页。但是眼前的这本书装订得非常紧密，那些在岁月中被磨得毛茸茸的书册也难以用肉眼看出哪一页和哪一页不相连。这个时候，科特带来的超高清摄像机派上了用场，他把羊皮书靠近装订线的那一侧拍了下来，在电脑上放大了数倍，再耐心地把每一页纸都标上追踪线。很快科特就发现，就在书的开头几页有一张纸无法找到对应的另一页，而它本身是被粘到了相邻的一页上，因此才没有脱落，也因此很难被察觉。这一页正是前言和插图的分界点，跟坎普此前的想象一模一样。他们压抑地加速了心跳，把原画的100%复制品摆到这个位置，大小正合适。然而这本羊皮书的装钉孔是5个，可原画上只有3个。当两人感到凉了的时候，收藏室的专家提示说，这本书后来被重新加固过，最外端的那2个孔可能是那个时候加上去的。他们赶紧把原画的装钉孔和书中间的3个做对比，间距、深度、大小全都一致，而画纸和其他书页的薄厚也是一致的。于是这幅美丽的公主身世终于有了完整的补充。在18世纪重新装订羊皮书时，达芬奇的这幅作品被取了下来，重新装裱后，它成了德国一个家族的收藏品，后来才辗转进入了拍卖市场。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达芬奇。达芬奇出生于1452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芬奇小镇上，去世于1519年。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生物学家，有学者称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达芬奇最大的成就是绘画，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擅长雕塑、音乐、发明、建筑，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科，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达芬奇全部的科研成果都尽数保存在了他的手稿中，现存的大概有6000页。爱因斯坦曾经承认，如果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在当时就得以发表的话，世界的科技发展可以提前30年到50年。关于达芬奇的生平故事呢，实在是太丰富了，几本书、几部电视剧的容量都装不下。今天咱们就从其中挑出几个你可能不知道的点来分享一下。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达芬奇是个私生子。普遍认为达芬奇的父亲名叫瑟皮耶罗·达芬奇，是佛罗伦萨的一位法律公证员，他的母亲卡泰利娜则是当地的农妇。达芬奇的父母从未结婚，5岁之前达芬奇都和母亲一起住在一个叫做芬奇的村镇上，后来才搬去了父亲家里。大家可能会问了，怎么这么巧，达芬奇住的村子名字就叫芬奇呢？其实芬奇啊，本来就不是达芬奇的姓氏，他的全名廖纳多·迪皮耶罗·达芬奇，意思就是芬奇镇上的皮耶罗的儿子廖纳多。你可能不知道，达芬奇和其他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同，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达芬奇是在家里学习的阅读、写作和数学等基础知识。生长在托斯卡纳农村的达芬奇有很多时间都是在野外玩耍中度过。童年的达芬奇对水的性质以及猛禽的飞行特别感兴趣。到了10几岁的时候，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被送往了佛罗伦萨，成为了当地一位知名画家维罗基奥的学徒。而没过多久，这位学徒就超过了自己的师父，成为了大师。咱们比较熟悉的达芬奇的形象可能基本上是来自于他那幅著名的自画像，所以一提起达芬奇，人们可能总是联想到一个长发长须的睿智老者的形象。其实年轻时候的达芬奇是佛罗伦萨闻名遐迩的美男子，他的老师维罗基奥有一个著名的雕塑作品，是一尊俊美

0: 非凡的青铜大卫像，据说就是以年轻的达芬奇为模特而创作的。关于师徒俩人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传闻，说达芬奇有一次在维罗基奥的作品《基督受洗》中画了一个天使，维罗基奥看了发现自己的徒弟实在是太有才华了，自己就发誓从此再也不画画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达芬奇虽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但他对军事和武器却非常感兴趣。之前咱们提到的《美丽的公主》这幅画是达芬奇为米兰公爵斯伏尔扎的女儿画的，斯伏尔扎当时还委任达芬奇创作一幅雕塑作品，是一匹战马的巨型铜像，但是当年因为战争，这个雕塑项目就被放弃了。事实上，在达芬奇的创作计划中可不只是这一匹巨大的战马，他还想要打造众多的战争设备。在达芬奇的手稿中就留下了飞行器、大炮、便携式桥梁，甚至还有装甲车的草图。不过就和他所设计的飞行器一样，这些机器最终并没有真正被建造出来。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伟大的艺术家发明家达芬奇。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就突出了这一东一西两位发明家的成就。艺术与科学本身超越了种族、语言、时间、空间，东西方的呈现方式虽然有不同，但本质上却是不分东西的。前几天咱们聊哆啦 A 梦的时候说到了时光机器和时空穿越，事实上曾经就有不少人认为达芬奇根本不是16世纪的人，而是来自未来的时空穿越者。为什么会开这么大的脑洞呢？还不是因为达芬奇手稿里那些发明创造草图实在是太惊人、太吓人了。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达芬奇的飞行器哈。青年时代的达芬奇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飞。他专门去研究鸟类的飞行，经常到佛罗伦萨的集市上买回一篮子鸟，然后到开阔地去放飞，观察鸟儿的飞行。卖鸟的小贩儿倒是挺高兴，毕竟没几个人会经常买鸟。而围观的人们却认为这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有钱任性。经过数十年的观察和研究，达芬奇在53岁的时候完成了一幅论文，叫《论鸟的飞行》。这篇文章图文并茂，插图自然也都是达芬奇亲自手绘的。达芬奇在论文里写道，鸟是一架按照数学原理工作的机器，人有能力仿制这种机器，包括它的全部运动。如果一个人有一双足够大而且正确安装的翅膀，再学会克服空气阻力，那么征服天空将不是什么难事。达芬奇发现鸟在空气中飞行是用尾巴来掌握方向的，而且鸟的尾巴还有调整高度的作用。这个原理其实也就是现代固定翼飞机的尾翼上方向舵和升降舵的作用。遗憾的是，在第一架现代飞机诞生20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达芬奇留下的手稿里早就把飞机的原理解释清楚了。有人说这简直就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乌龙，达芬奇走过的探索之路，后世的人们等于又走了一遍。达芬奇的发明还有很多，除了天空，他还对水和大海一直很痴迷，因此也构思了许多用于水下探索的设计。他设计的潜水服是用皮革制成的，潜水服上连着用芦苇杆制成的通气道和漂浮在海面上的浮钟。达芬奇想的还挺周全，这个潜水服上居然还有一个供潜水者小便的口袋。除了这些实用的发明，达芬奇还在天文学、物理学、光学、数学、医学、地质学等好多个领域成果斐然。节目时间有限，关于这位天才大师的发明创造，我们只能跟您先聊到这儿。今天咱们没提著名的蒙娜丽莎， 那节目的最后呢，送出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蒙娜丽莎的眼泪》。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1983年，怀揣着音乐梦想的高中生陈慧娴受音乐人恩格斯的邀请来进行试音，娇小的身材却有一把成熟响亮的美妙歌声，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之后就签约到了法安利公司。1984年，陈慧娴凭借着歌曲《逝去的诺言》一举成名，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都是由安格斯一手操刀。

陈慧娴凭借着独特的声线和超高的唱功，陈慧娴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的最有前途新人奖、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以及劲歌金曲、季选金曲等殊荣。她的首张专辑《少女杂志》卖到了白金销量之后，公司决定重点培养她，而不到半年的时间又推出了更符合邻家少女形象的新专辑《故事的感觉》。1985年，香港黄金拍档林敏仪、林敏聪量身为陈慧娴打造了金曲《花店》。

主打歌花店是 KTV 点播率最高的作品，尤其是那一句就算多平凡总有互爱的情人，怎么偏偏我现实失掉你，写出了情侣之间那种无奈。1986年，帽子听后陈慧娴加盟到了宝丽金唱片，凭借着动感舞曲跳舞街一炮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1988年，陈慧娴凭借着金曲《傻女》《人生何处不相逢》，奠定了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的地位。主打歌《傻女》这首歌是改编自美国歌手的歌，歌词讲述了女主人对旧情人的痴情，应用现实和回忆的画面，再加上陈慧娴独特的声线以及充满感情的哀伤演绎，才能塑造出这首经典歌曲。

1989年，陈慧娴告别香港乐坛之际，凭借着金曲《夜姬》，芊芊却各走上了事业巅峰。宝丽金唱片为陈慧娴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永远是你的朋友》，也是迄今为止陈慧娴最高销量的专辑。而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到的就是《千千阙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香港 DJ 听到了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然后就推荐给了好朋友陈慧娴。宝丽金唱片高层格外重视这首歌曲，请到了鼎鼎大名的林振强进行填词，特别是那一句：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歌词当中的离别场景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明天见。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关于鸡蛋的争议着实不少哈，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可能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哈。那我们先说结论哈，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

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哈，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且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软磷脂哈。其次呢，至于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会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胆固醇就会适当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哈。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对血脂健康有益。那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可能会问，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我们一个也来解答哈。一，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每一个鸡蛋50至60克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至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再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摄入量。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疾病学分会，他们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大概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二，孕期、哺乳期、青春期的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每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并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少油、无油等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的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肉、蛋、奶、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高血脂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一周不超过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他们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的人哈，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哈，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着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动物内脏哈，红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建议每天吃不超过1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那么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吃1/2或者是2/3的蛋黄。第四，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摄入量，包括鸡蛋。对于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

致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呢，这个研究结果呢，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哈。另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前述建议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脱脂的牛奶哈，大豆类，低脂的瘦肉等等。最后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记得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哈，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以及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所以后来我就是觉得说这件事儿好像还挺重要的。
1: 嗯，而且你知道吗，你看我们的话题刚一抛出去，已经有好多朋友开始发图片了。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一会儿先跟大家来说说为什么会造成脱发哈，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怎么去这个治疗脱发，这可能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然后我们会结合大家的一些图片，然后来请我们的谢医生，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来看看。既然说到了这条线这么重要，我们首先还是要请谢医生来问，我想问问谢医生，到底就是脱发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就能叫做脱发？你比如说发量少，叫不叫脱发？就什么能够判定为是脱发？
2: 是这样，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脱发呢，90%以上是雄激素性脱发。我们在医学上，脱发有很多种，最多的就是这种雄激素性脱发。当然还有
1: 雄激素脱发，
2: 对，雄激素性脱发。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斑秃一些其他的毛发类的疾病也可以是表现为脱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脱发呢，都是表现在这个男性是这种发际线往后移的。
1: 发际线后移。
2: 对，发际线往后移，这种发际线后移呢，会影响人的这个美观。首先那年轻人呢会显老，会显得比较成熟，就有一种早衰的这种倾向。所以大家有这种脱发的人呢，都有点自卑的心理。像这种心理呢，其实影响到他的这个找工作，甚至影响到择偶。
1: 对呀，你看刚才找对象就没成嘛，对吧？哎，但是谢医生，我有一个问题，我其实对于发际线我看着还好，但我发现我周围有好多男性朋友都是头顶这一块发量特别少。
2: 男性脱发的男性的这种雄激素性脱发，它早期呢一般表现在发际线往后移，再往后发展呢，可能头顶的头发就会逐渐的减少。
0: 那他为什么就是偏偏头顶特别容易减少？
1: 对啊，后面没事吗？
2: 我们说这个毛发，大家看那个头上的头发，从外观上讲呢，都差不多，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呢，这个额顶部的头发和后枕部的头发它是有区别的。额顶部的头发呢，它可以受到血液当中雄性激素的影响，造成毛囊的萎缩退化，这时候头发就变得细软，颜色变淡。但是枕部的头发呢，它不受雄性激素的影响，它不会有这种萎缩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脱发的人一般枕部和两侧的头发都非常好，但是额部和头顶的头发呢就变得细软稀疏。这是由于毛囊本身造成的，也是雄性激素它的作用造成的。
1: 谢医生，我有问题要问。刚才你一直在说，就说头顶部它比较容易受到雄性激素的影响，那么这个雄性激素到底是多或者少它会影响它，还是说跟雄性激素的多少没有关系？
2: 这种脱发绝大多数患者其实雄性激素的水平它是不高的，只是

0: 额顶部的毛发呢，它对雄性激素敏感，它有一种雄激素性受体，就是在这个毛囊上面，这种受体呢是感受血液当中雄性激素的，但是枕部呢，它就缺少这种受体，所以它
1: 不敏感，
0: 它不敏感
1: 啊，它不太受那个影响。
2: 哦，这样，所以它一感受到这雄性激素，它就慢慢就萎缩了，是吗？
0: 对，雄性激素对于这种额顶部的头发，它是一个负向作用，
1: 所以它也不一定说是雄性激素过多，
2: 或者是。对吧，他可能就只有雄性激素运行到这儿的时候，随着血液运行到这儿了，他感觉到了，是吧？
0: 对，他感受到了。
2: 哦，哎，但是我又有问题要问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一般来说，比如头顶这儿发量比较少的，反而他可能四肢什么的那个毛发的那个量还挺多的。
0: 对，往往都是这样，能看到那些身体比较强壮的男性体毛很重，甚至还有胸毛，但是呢头发相对来说就少，往往都是胡须很重，咱们有一种形象就是胡须很重，但是
1: 张飞，
2: 对，
1: 脑补张飞，
0: 对对， 是有这种情况。这就说明雄性激素呢，它对不同部位的毛发的作用是不同的。
2: 嗯，
0: 它对胡须和体毛的作用呢，它是一种促进作用，就是促进它生长的作用，但是对于头发，就是额顶部的毛发呢，它其实是一种负向的作用，它是能够让毛囊萎缩的，所以这是其实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2: 可是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应该有雄性激素，对吧？那为什么我的雄性激素随着血液运行到脑顶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毛囊就对它感知不敏感就没事儿？为什么有的人对它就特别敏感？这个就是基因造成的吗？
0: 这个其实脱发有一部分原因是遗传。就是，其实大概有60%的人呢是有这种遗传特性的，就是说，这个人得了脱发，他有脱发，他的这个长辈里边有大概有60%多的几率，他的长辈是也有脱发的，所以这种脱发，一个是遗传的原因，一个是雄性激素的原因。
2: 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比如说我可能有脱发的这个症状了，我就去，比如雄性激素少，我就狂补雄性激素，或者这个是。不能这样采用这样的治疗方式的，
0: 这个其实不能用激素的疗法来治疗这种脱发的，因为激素对人体其实还是有很大很大影响，得不偿失，就这样治疗得不偿失。
2: 那么现在目前就是在医疗手段上，针对这样的就是治疗脱发的手段或者方式都有哪些呢？
0: 其实现在的脱发治疗方法有很多。我们说刚才说了，这个脱发是跟遗传和雄激素有关系，但是它和其他的因素也有关系。像平时生活当中这种劳累紧张，都是这种脱发的诱发和加重的因素。
2: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要想预防脱发呢，其实从自身做起，就是凡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做法，比如正常的作息啊、良好的饮食，都是预防脱发和减少脱发的一个方法。其次还有就是用药物来预防脱发加重，这属于就是如果你有了轻度的脱发，你不想让它加重，可以用药物来预防。现在其实国际上通用的药物有两种方法来治疗这个脱发，一种是口服的非那雄胺，还有一种是外用的米诺地尔。这两种药其实是被国际上很多临床实验证明的对于脱发有很好治疗疗效的药物。
2: 但是它是需要长期的，
0: 对，它是需要长期用药的。有一些人呢可能接受不了长期用药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两种药物它其实副作用非常非常小。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这种不愿意用药的人，但是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呢，可能就是脱发的逐渐逐渐的加重，
2: 就是你挡都挡不住，对吧？
1: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是要三分毒，而且说这种事情说要吃一辈子，真的我觉得很难有人能坚持下来。
2: 因为你想脱发，它毕竟不是对生命会有影响的，只是说可能对于形象上。
1: 对，如果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人也就吃了。但是这个脱发很难有人能坚持一辈子。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0: 其他
1: 像我那种药膏什么那种广告里的那种什么生发剂，应该都没用了吧？
0: 生发剂，因为很多。药物就咱们日常生活能看到的这种广告里边的洗发水，还有包括一些中草药，这些药物呢它都缺乏一个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来证明它的有效性。我刚才说这两种药物它其实是国际上通用的，就公认的 对于脱发有效的药。

0: 药物。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能对头发是有好处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常用的激光治疗，就是现在可以把这个激光做得很方便，做成激光帽，然后戴在头上，它这是也是有用的，它对毛发是一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不是非常成熟的方法，比如说PRP 或者 CGF 的注射，就从血液当中提取一些生产因子注射到头皮上，这些方法都是在尝试，就是进一步的研究过程当中。
1: 嗯，
0: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对这种方法可能更敏感一些，效果好一些。其实脱发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刚才说的这种方法呢，
1: 嗯，
0: 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
1: 嗯，
0: 它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
1: 对，
0: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说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毛发移植。
1: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要重点的说一下毛发移植这件事儿，到底毛发移植是怎么个原理。
2: 对，我听的最多的也是因为我原来还去咨询过，除了男性啊这个朋友这个需求，女生很多现在都在做这个发际线移植。
1: 对，就是前面小门这儿，
2: 对，它会变得就特别可爱，像那种那个梳个丸子头啊，像我如果我那个发际线高，我梳个丸子头特别像道士，然后人家梳个丸子头就特别可爱，所以我还真的去咨询过。
1: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毛发移植的事儿。我们有今天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们就不点名了，好吧？我们就把大家的这个微信名字全部都隐掉，然后我们只是呢，来看一下大家问题。有一朋友来说我妈妈说我从小脑门就大，但是我感觉最近几年好像越来越大，然后呢发来了图片，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谢医生给看一下。
0: 嗯，我看到了，是一位男性朋友。
1: 对，
0: 他的发际线呢的确是高了一些，这种如果是进行性增高的这种发际线，说明呢你可能是患有这种脱发，这种雄激素脱发它其实是一个逐渐加重，就是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这种其实如果是在早期脱发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用药物来治疗，因为刚才说了很多药物的问题，就是药物对于脱发的治疗它是一个基本的治疗，在国内外很多治疗指南里边，对于雄激素性脱发的治疗呢，首先是药物治疗，就刚才说的非那雄胺和免疫链，
1: 这是第一步，
0: 它其实是一个基础治疗。因为我们做毛发移植呢，其实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后枕部的毛发呢，对于很多那种大范围的脱发其实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用药物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发量稳定住，就不让它再继续脱发了，再做毛发移植，这样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
1: 所以这叫综合治疗。但是可能大家会担心，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药物，一个是抹的外用型的，一个是这个口服型的，像这种药物可能会担心长期要用药，我用多长时间算一长期，用到什么情况下我是不是就可以停了，还是我需要一直用下去，它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药物其实都很关心，其实最关心的这种就是副作用。我们常常在临床上见到就各种各样的疑问，其实我们说这个副作用呢，相对来说只有一点可能大家是最关心的，就是对性功能的影响，这个不可避免的这种话题啊，就是说它这种非那雄胺其实在治疗过程当中大概只有1%多，就不到2%的人会有性功能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问题，就都不会有这种副作用。如果出现了这种副作用，一部分人呢是在用药过程当中会逐渐的缓解，身体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它逐渐的这个副作用就没了。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实在是觉得影响生活，停药以后这种副作用也就消失了，它是可逆的。
2: 这个药物有一个问题啊，它是让已经消失的头发长不回来了，它只能是让你不要再变差，是这个意思。
0: 非那雄胺的作用呢是对一部分人它是有增发的作用的，就是它能够让毛发数量增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效果稍微差一点，但是它也能维持住现有的毛发量，
1: 就不要让再脱了，
0: 对，
1: 不要让再恶化了哈。
0: 对，
1: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比如说像我们有一朋友已经发了图片了，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估计他要如果治疗的话，可能就得采用谢医生刚才说的种植的方法、移植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些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毛发移植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是从哪儿移植到哪儿，是移植自己的还是移植其他地方？
0: 我们现在说的毛发移植呢，叫自体毛发移植。还是用自己的，对，现在是不能用别人的头发，因为别人的头发呢它属于一体，它会产生排异反应。
1: 哎，我真的一直认为植发和种发是两回事儿，比如种发就像我们接睫毛一样，可能

0: 是比如说有哪儿的这个人家，
1: 你那去美去理发店就可以了，直接给你接发了啊。
0: 但是后来跟不是这回事儿，对吧？
2: 不是，就是咱们所说的重发和植发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可能是不同的说法而已。
1: 嗯，
2: 我们说的这种毛发移植呢，其实是毛囊的移植，是把这个毛发从根儿上取出来，然后移植到这个脱发区。这样呢，它移植的毛发是可以正常生长的，而且它成活以后，它跟原来的性状是一样的。你随便的理发呀、烫发都没问题。
1: 那它还会掉吗？还会继续脱落吗？
2: 因为我们移植的头发呢，是取自枕部和两侧的这个优势弓区，这个优势弓区呢，就在枕部，它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头发，到人很老的时候，它也不掉。
0: 就它不会受到雄性激素的影响，
2: 这个区域的头发是不受雄性激素刺激的，它不受影响，所以这个区域头发基本上是终身不掉。所以你从这个区域取出来头发呢，移植在这个脱发区，它还是不受雄性激素的影响，它还是不掉，所以就是说植上去的头发基本上是终身不掉的。
0: 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我们刚才说它移植过去，它是等于像通俗一点说像盆栽一样，就连那块土壤，就连毛囊那块地方的毛囊一块移植过去，对吗？
2: 对，是把毛囊移植过来，就像植树一样把这个根儿得。
1: 其实毛囊很小的，你不会说把你的头皮也移过去，你知道吗？就是它是把毛囊像一粒种子一样把它那个
0: 摘取出来，
1: 对，取出来然后种在你需要的地方。
0: 那我被取走那部分不就没了吗？
1: 对，
2: 取过的地方的确毛发就没有了。这个就像我们电脑上那个剪切功能一样，它不是复制，它是剪切掉。取完以后，后枕部的毛发就变稀疏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药呢？就是因为它后枕部的头发数量是有限的，资源很宝贵，你取完就没有了，这是不可再生资源。把它移到顶部以后，让它发挥一个最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能用药把这个头发稳定住，不让它再掉发了，再加上移植的头发，这种效果好。如果是那种掉发很严重，就脱发很重的人，他的后枕部的头发不一定够用。
0: 对，
2: 他数量如果不够的话，移植区的这个毛发密度呢就不高。
0: 嗯，
2: 这样的
0: 效果不就不会很好，
2: 对
0: 吧？
2: 效果差一些。
1: 对，如果你要是20多岁就开始出现这个掉发了，那你就要特别重视。
0: 嗯
1: 啊，要是40-50岁出现，咱们后枕部
0: 还可以，估计还够用。嗯，
1: 对。
0: 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它的创面会很大吗？因为我周围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脑后部，就枕部后枕部这儿，就明显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横切，对，横切的疤痕。
2: 是这样，就是您说的那种方法呢，我们这个毛发移植上叫 FUT。FUT 的意思就是说在枕部呢切取一个头皮条，这个头皮条切下来以后伤口是缝合的，它会留一个线状的疤痕，但是经过精细缝合的这种疤痕呢也不会说太明显，有一定长度的头发是可以遮盖的。这个方法其实在原来用的很多，现在的确是用的少了，就接受的人比较少，因为它要开刀还要缝合，大家都觉得这个手术创伤很大。
0: 嗯，
2: 另外一个方法叫 FUE 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毛囊提取出来，就用这个环钻把毛囊单个的提取出来。这种方法它创面很小，就每一个创面都很小，当然会有很多创面。假如我做1000个单位的移植，就要取1000次，就是这种创面虽然很小，但它数量比较多。头皮的愈合能力很强，这种小创面其实在2-3天的时候基本上就长好了，所以相对来说呢 ，FUE 的创面的愈合速度要比 FUT 要快一些，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方法接受起来很容易，都觉得这种方法是微创的。
0: 嗯，
2: 所以现在其实不论是国内国外，做 FUE 的这种取发的方法呢，逐渐在增多，有的医院甚至只做 FUE 不做 FUT， 但是其实呢，这两种方法在国际上还是都在保留的，就还是都在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呢，其实这两种方法是各有利弊的，
0: 就他们会适合不同的人群。
2: 对，适合不同的人群。我们是其实可以是按照患者的意愿来选择方法，但是呢，有的时候患者也要听医生的建议，就是你的确是适合做哪个方法的话，我们会强烈建议他。
0: 这个适合不同的人群主要是跟他自身的体质有关系，还是跟他自身的比如说脱发的位置啊或者这些有关系？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应该做了一个病人，做的是 FUT， 现在其实做 FUT 的人真是少了，就是我们可能 偶尔能见到一个病人做 FUT， 他的情况呢，就是他其实整头的头发都比较细，然后脱发区又比较大，他还特别想做这手术，就是我跟他说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还想做。他枕部的可取的毛发呢很窄，就是他那个区域很窄，大概有4-5公分，就是很窄的一条是可以取的。如果我们做 FUE 的方法的话，它可取的范围是比较小的，能取出来的量就比较少。但是我们做 FUT 呢，是切下一块头皮来，切一条头皮，这条头皮里边的所有的毛发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
2: 所以这种方法呢，相对来说数量就比较多，数量多效果就比较好。
0: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好多问题都没有来得及解答，包括种植发之后，我们移植之后，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术后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下一期的时候会请我们的谢医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大家继续来聊。我们要再一次谢谢小春，谢谢我们的谢医生，非常感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

的死刑判决。事实上，这对夫妇被判死刑这件事儿，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不光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还有梵蒂冈的教皇都在为他们求情。很多人都认为罗森堡夫妇无罪，请求政府对他们宽大处理。许多民间组织也自发游行，声称美国这样对待他们夫妻俩属于是暴力行为。那这对夫妻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他们求情？最终的审判结果有没有因此改变呢？为什么弟弟的一面之词就能定罪姐姐和姐夫？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为什么漏洞百出？名人求情，舆论哗然，为什么美国政府执迷不悟？走上刑场泰然自若，解密后的文件是否能让真相水落石出？听天下和您聊聊罗森堡夫妇间谍案。话说在1950年夏天的一天，罗森堡夫人正在厨房给两个孩子做晚饭，她6岁的大儿子马上放学回家，3岁的小儿子正在房间里独自玩耍。她的丈夫罗森堡是美国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成员之一，饭局和应酬都很多，很少会回家吃饭。罗森堡夫人有时也会多做一些饭菜，给住在不远处的弟弟戴维送去。戴维和妻子都是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平时忙的是不可开交，没时间照顾孩子，所以有时候作为姑姑的罗森堡夫人还会把两个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因为她是一个全职主妇，照顾家庭和孩子就是她的本职工作。这一天，罗森堡夫人和往常一样照顾两个孩子吃饭。她听说戴维最近好像出了点事儿，决定吃完饭就去弟弟家里看一眼。然而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罗森堡夫人开门之后发现门外是一群穿着制服的陌生人，这些人出示了 FBI 的证件，不容分说的把他逮捕了。直到他被送进审讯室，他才第一次听到了自己的罪名：秘密窃取美国核武器相关情报，透露给苏联。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家庭主妇，竟然还是个深藏不露的苏联间谍？想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1949年9月9日，这一天，一架美国侦察机正在执行任务，忽然，驾驶员发现远方的天空中飘来了一片颜色异样的云彩。美军立刻对云彩进行高空取样，并将样本送进了实验室。然而，检测化验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片云彩当中含有大量高强度的放射性物质。经过情报人员的分析，他们认为这很有可能代表着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了。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边也介绍过，美国动用了10万多人，耗费了20亿美元，在1945年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量级的核武器毫无疑问从设计制造到引爆所有过程都是绝对保密的。美国人对此很有自信，认为苏联别说几年，给他们10年20年也赶不上。然而谁都没想到，短短4年之后，苏联竟然成功进行了核试验。打脸来得如此之快，让人不由自主的就会往另一个可能性上猜。苏联哪有自己造原子弹的本事啊？肯定是窃取了我们的核心机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内部，肯定有人偷偷给苏联传递了重要的技术情报。不过，光靠猜测肯定没用，还得有证据啊。你说有间谍，那就抓一个出来看看呀。意识到重要技术情报可能泄露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迅速开始行动。

那他们找出间谍是谁了吗？很快，美国情报部门就证实了他们的设想一点没错，果然有人在暗中为苏联传递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情报，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苏联特工克劳斯·福克斯。这位的故事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和您介绍过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紧接着，情报部门又从福克斯的接头人那里得知，他曾经按照苏联驻纽约副领事的命令，从一位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美军士兵那儿获得过原子弹的相关资料。这名士兵的名字叫做戴维，没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罗森堡夫人的弟弟戴维。在对戴维的审讯中，审判官声称，只要他供出幕后主使，就可以戴罪立功，减轻刑罚。于是戴维告诉情报人员，是他的姐姐和姐夫，也就是罗森堡夫妇让他这么做的。当初是罗森堡最先找到他，跟他说只要能提供原子弹的相关情报，就给他$150的报酬。而自己的姐姐罗森堡夫人也参与其中，负责打印和传递文件。咱们开头说过，罗森堡先生是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妻子曾经是一名轮船公司的秘书，他十分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也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拥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两个人越走越近，也因此结婚成家。毫无疑问，两人都是美国共产党员，在政治态度上自然十分倾向于苏联。不过，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倾向于苏联和为苏联传递原子弹核心情报可是两码事。而且咱们之前的节目也说过，那时候加入共产党可是一个潮流，但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间谍呀。那么问题来了，罗森堡夫妇到底是不是间谍？对于弟弟的指控，罗森堡夫妇两个人都表示，这简直荒唐。他们在两颗原子弹投到日本之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这码事儿。1951年3月6日，罗森堡夫妇间谍案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戴维和妻子也出庭作证，他们坚持声称就是罗森堡要求他提供情报的，紧接着还拿出了一张手绘的原子弹引爆装置模型草图。戴维说，在4年前他就是把这张图纸拿给了罗森堡，现在手里的这张是他凭借着记忆重新画的。哎，等等，问题又来了，咱们虽然都不是原子弹研究专家，但是按照常理来想，原子弹的引爆装置应该是个十分精密的仪器吧，凭着记忆就能复原草图，难道这个戴维是个万里挑一的绝世天才？但实际上，戴维只是一名技校毕业生，上学的时候成绩也不怎么好，他要真有这样看一眼就记4年的脑子，估计早就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的行列，而不是在这里做一名普通士兵了。顺带一提，在1973年，美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重新审视了戴维绘制的草图，看完之后哈哈大笑说，这简直就是一幅小孩子拙劣的画作，根本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啊。很显然，戴维的这个证据一看就是假的，就是为了拉人下水，给自己减轻刑罚。在法庭上，法官问罗森堡先生，你是不是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要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罗森堡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表示自己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紧接着回答说，我觉得在消灭希特勒方面，苏联贡献出了很大的力量，这是我十分欣赏的地方。虽然证据不足，罗森堡夫妇也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有间谍行为，但美国法院表示这都不重要，在泄露国家重要机密这件事上，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放过一个。于是在一个月之后，法院宣布罗森堡夫妇犯了间谍罪，应该判处死刑。法院认为，

0: 不光罗森堡是这一阴谋集团中的主谋，就连罗森堡夫人也不是无辜的，因为她非但没有劝阻她丈夫从事的那些卑鄙行径，反而加以鼓励和帮助。在这一罪行中，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同谋。这样的判决结果有没有让罗森堡夫妇承认自己的间谍的行为？他们的案子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都是如何看待这次审判的？法官在判决书里是这么说的：
1: 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以我的观点，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于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0: 估计大部分朋友在听完这段判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怎么还能和侵略朝鲜扯上关系啊？其实在当时，美国许多民众听完了也是这个反应。因此罗森堡夫妇的案子从审判一开始就受到了极大的争议，到了宣判时更是一片哗然。支持罗森堡夫妇的人认为，这件案子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关键证据。所有对罗森堡夫妇间谍行为的描述都来源于弟弟戴维，可谁又能保证戴维不是情急之下胡乱攀咬呢？戴维自己从事间谍行为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可当他得知供出主谋就能减刑的时候，立刻出卖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而且据说在法庭上审讯罗森堡夫妇的时候，戴维居然坐在那儿满面笑容，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人品。这样的人说的话真的可信吗？再说了，法院对于罗森堡夫妇间谍行为的指控都集中在1945年前后，可当时苏联和美国明明是对抗法西斯势力的盟友，又不是敌对国家，扯到后来的朝鲜战争那更是胡说八道。退一步说，就算罗森堡夫妇真的是间谍，真的把原子弹引爆装置的图纸送给了苏联，那福克斯泄露的情报要比他们多得多，凭什么福克斯被判14年有期徒刑，到了罗森堡夫妇这儿就直接死刑了呢？在被判死刑的当天晚上，罗森堡夫妇被分别隔离在单人监狱里。罗森堡夫人毫无惧色，并且唱起了歌剧《蝴蝶夫人》中的著名唱段，他将在明朗的日子归来。

被关押在另一个房间的丈夫听到了妻子美妙的歌声，大声夸赞，让妻子再唱一段。于是罗森堡夫人又唱了一曲啊，愉快的夜晚。看着情深意笃的罗森堡夫妇，看守们也很受感动，忍不住为他们鼓掌。还有一位看守对罗森堡说，在法庭上他们把你说成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但是在这里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还从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这样深爱他的妻子。当时罗森堡夫妇都认为这样可怕的夜晚终将会过去，然而谁都没想到他们在监狱里竟然一关就是两年。在当时，很多美国民间组织也自发开始游行，为罗森堡夫妇发声。不少正义人士和社会组织

许多信件寄给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动，其中还包括爱因斯坦和梵蒂冈教皇，还有曼哈顿计划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不光美国境内，全世界各地有24个国家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要求美国政府赦免罗森堡夫妇。

如此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为何依然没有改变罗森堡夫妇的命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对夫妇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可惜的是，总统无视了民间的舆论和雪片一样的信件，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艾森豪威尔说，卢森堡夫妇向苏联泄露了原子弹的秘密，他们的间谍行为使得世界上数百万无辜的人处于危险之中。他已经给了罗森堡夫妇应有的全部法律诉讼权利，他们的各种上诉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之久，所以这次审判完全合情合理又合法。有人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这样冷血的行为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美国上上下下盛行麦卡锡主义。所谓麦卡锡主义，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的风潮。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美国的法西斯主义。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以阵营为先，而不是以证据为先。而罗森堡夫妇恰巧是共产党员。至于为什么他们比福克斯判得重得多，如果您听了上一期节目就会知道，福克斯被捕后不仅认了罪，还为英国政府做了不少贡献，而罗森堡夫妇却拒不认罪。1953年6月19日，当天早晨，罗森堡夫妇给孩子们写下了最后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永远记住，你们的父母是清白的，我们不能违背我们的良心。随后他们就被带到了行刑室。在行刑开始之前，执行官问罗森堡夫妇还有什么想说的，如果他们在最后时刻招供，承认自己的间谍行为，就可以免于死刑。然而罗森堡夫妇对视了一眼，只是拥吻了对方，然后平静地坐上了电椅，仿佛英勇就义一般，等待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在行刑人员将电极片贴在太阳穴上之前，罗森堡夫人还转向了她在监狱里的女看守，伸出手把这名女看守拉近，吻了吻她的脸颊。最先被行刑的是罗森堡先生，随着一声令下，刽子手猛地拉下控制杆。然而第一次通电的时候，罗森堡并没有死去，刽子手便提高电压，一连用了三次电刑，他的心脏才停止了跳动。一旁的罗森堡夫人声泪俱下地控诉说，你们这帮魔鬼，相信我们的死一定会被世人铭记。紧接着行刑的命令再次下达，罗森堡夫人也很快停止了心跳。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罗森堡夫妇镇定自若地死去了，使得目击者十分惊讶。罗森堡夫妇死后没有亲戚敢收养两个年幼的孩子，因为害怕会遭到美国反共人士的报复。但好在社会上有很多曾经支持过罗森堡夫妇的人愿意

收养他们。最终，两个孩子被一个音乐人收留。顺带一提，1990年，罗森堡夫妇的大儿子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叫罗森堡儿童基金会，负责在左翼人士卷入法庭纠纷、遭受牢狱之灾的时候，帮忙照看他们的子女。

罗森堡夫妇的故事讲完了，那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到底是不是间谍，有没有为苏联传递情报呢？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美苏冷战终于落下了帷幕。苏联解体之后，大量文件解密，从一些文件中显示，罗森堡先生的确曾经为苏联提供过一些情报，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并且和原子弹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零散情报，比福克斯提供给苏联政府的情报要差了很多等级。说白了就是，就算罗森堡真的有罪，那肯定也罪不至死。至于罗森堡夫人，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也参与过间谍行为。2001年年末，曾经亲手把姐姐和姐夫送上电椅的戴维公开承认，自己当年的确做了伪证，冤枉了自己的姐姐，因为他想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集群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 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7: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8: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

0: 是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题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7: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6: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8: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9: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0: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9: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

0: 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TD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
9: 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0: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1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3: 我们除

0: 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3: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9: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5: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

0: 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

0: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

0: 服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

0: 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

0: 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0: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5: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4: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5: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

0: 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1: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呢、啊，不是淀粉制品的、啊，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2: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4: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

0: 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7: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6: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9: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6: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0: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1: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6: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1: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

0: 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3: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3: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等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排案，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排案。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便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4: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3: 要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干啥，其实这个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钱，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5: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6: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6: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的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6: 首先呢，我们在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4: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百分百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如果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7: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8: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 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

0: 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1: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0: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2: 美国的主席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0: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3: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8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3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 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5: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他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3: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5: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3: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6: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7: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 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

0: 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1: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0: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进行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1: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0: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 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2: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某厂商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并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他们晒出的成绩单上，该模型的 AGI 基准测试接近满分。但是此前也有行业人士表示， AGI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营销术语，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底重不重要？这款新模型真能宣告 AGI 时代来临吗？如果真的来了，将带来哪些改变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2: 时间
1: 不见不散。
2: 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

0: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时强调，抓实专项整改，推动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
0: 黑龙江省实现19个省区直辖市绿电外送，输送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54.2%。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75家优质企业机构组团亮相。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问候。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

0: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许勤来到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督导检查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强调开发区问题整改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市地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要求和专项整改工作部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坚定政治态度、强烈政治意识抓好整改任务落实，盘活闲置资产，推进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单位面积投资产出强度，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优化机构设置和运营模式，加强全过程监管，切实做到以改促建，把开发区建设成为改革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开放引领区。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是全国首批五个延边国家级产业协作园区之一，是促进产业协作、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创新平台。许勤调研检查园区规划发展等情况，强调要站位全国发展大局，立足区域战略定位，兼顾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因地制宜编制好协作园区发展规划，优化功能布局，提升承载能力，把准产业技术方向，瞄准目标市场，引进优质企业，加强农业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对俄开放，建设进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物流商贸集散基地，加快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绥芬河市是百年口岸城市和国家对外开放重要节点，今年以来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边民互市贸易、跨境电商等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许勤来到绥芬河国际物流谷园区，督导检查综保区、边河区、互贸区运行和双买双卖工作，强调要发挥向北开放前沿优势，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展，与全国各地区合作，丰富贸易品种，扩大贸易规模，用好免签政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促进边境地区繁荣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调研中，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把握经济规律，加强经济调度，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扩大有效投资，搞活流通，扩大消费，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前正值秋收秋防关键期，要抓好田间管理和秋收准备，做好秋季防汛救灾工作，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和安全生产工作，为龙江振兴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徐向国、韩胜健，省委巡视办和省发改、商务、工信等部门及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负责同志参加。
2: 九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金控集团调研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开展情况，研究破解融资难题、优化金融生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及政府性融资担保工作提质增效，提高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配性，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1: 在省金控集团，梁惠玲了解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发展历程、网站功能、数据归集治理与应用、产品和服务安全防护等情况，对省金控集团在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建设运营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提升平台数据质效，丰富数据资源，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信息安全，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要推进人工智能加金融，根据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机构业务需求，积极开发各类应用模型，为企业提供精准信用画像，深度赋能银行信贷业务，推动企业能贷、易贷和银行敢贷、愿贷，破解企业

0: 融资难题，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强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联动，加强政策宣传，更好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梁慧玲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她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要深刻把握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着力建强用好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锚定打造全国一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台目标，丰富完善平台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平台数字信用、贷款撮合、惠企政策直达等作用，打通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通道，助力企业加快发展。要着力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聚焦普惠金融、深耕三农、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增信风险作用，不断提升融资担保能力。要着力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积极回应金融机构对信息共享、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需求，改善融资服务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安心经营、放心展业。增强信用融资服务能力，构建以经营信用、现金流、成长潜力为核心的授信评价体系，健全信用增信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协同机制，提升中小微科创企业融资可得性，强化风险源头治理，引导金融机构规范稳健发展。各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综合施策，协同发力，共同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中省直有关单位、有关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负责同志参加。9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刘慧出席并讲话。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和责任保障，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建好建强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今年前八个月，黑龙江外送交易累计成交电量191.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其中，新能源电力成交131.4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今天我们从一条调度令出发，看龙江绿电如何输送半个中国。
2: 收到调度综合令213号，操作任务长荣红电厂长庆线送电。
3: 就在刚刚交易指令下达的瞬间，也就短短的5-6毫秒，咱们黑龙江发出的电啊，就已经跨越了1000多公里，此时此刻正点亮着山西工业车间里的灯光。这是黑龙江跨省电力交易刚刚开拓的最新市场，而且这批交易的电量啊，全部来源于省内的新能源机组。刚刚跨省输送到山西的绿电，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大风车啊，一圈一圈转出来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能黑龙江新能源长荣风电厂。手机上啊，现在显示这会儿的实时风速是5.7米每秒。他们每一台都是在实时补风。
4: 我们的风机现在都可聪明了，它能自动追着风跑。你看这台风机，它现在位置与风向偏差有7度，它就会自动向左偏移7度，叶片也会自动旋转，发电效益达到最优的水平。
0: 发得出还要送得走，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最怕窝电。在齐齐哈尔新能源输变电工程现场，高空作业人员正在穿针引线。这条线路296个铁塔间，密布174处跨越点，施工难度极大。
5: 原来是以一个架线作业班组，第二个新增作业班组已经正式投入施工作业了，在九月份，一个组接近100人，提高了我们这个后续放线施工的作业速度。

0: 如果说线路打通的是外送高速路，那拔地而起的新能源汇集站就是这套系统中的中转站。
1: 周边在建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项目呢，就像一个等待发货的小包裹，绿色能源到我们这儿呢进行统一的打包加压，通过咱们现在新建的电力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地送向全国。
0: 通道打通了，让龙江绿电在全国市场上成为抢手货就成了关键。在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员每天打出几十通跨省协调电话，过去是等配额，现在是抢市场，交易已经细化到定制模式。针对福建外贸企业大多有绿电凭证需求，专门开通了从最北端到最南端的跨省绿电证明。针对北京市场绿电需求大，创新将龙江夜间风电与宁夏日间光伏打捆互补，组团送入北京。眼下新一批面向多省份的外送计划也都在个性化对接，让龙江绿电版图越扩越大。
2: 我们的新能源电力已经输送到了全国19个省份，这不仅帮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抵扣了碳排放，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也让龙江的风光资源在全国大市场上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3: 对省内的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0: 今年前8个月，黑龙江全省新增发电装机中，新能源占比高达96.59%。从千里之外的呼啸清风，到毫秒直达国土面积的54.2%，黑龙江把得天独厚的冷凉风光转化为奔涌向前的绿色生产力。从黑土地通往全国的绿电之路正越走越宽。
4: 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黑龙江75家优质企业和机构组团赴约，在国家级开放平台上亮出“开放龙江，数字兴贸”的新名片。
0: 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中国服务正成为继中国制造之后又一张走向世界的亮眼名片。
5: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龙江服务的样本，他们分别来自哈电国际和领航数贸，而代表的是能源数字化的升级和全链路数字化跨境电商服务的展示样本。
0: 哈电国际打造的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把物联网与 AI 技术装进电站运维，远在巴基斯坦的联合循环电站通过远程监控维护，成本降了，效率高了，成为一带一路能源服务数字化的标杆案例。领航数贸的全链路跨境电商平台则把物流、海外仓配、清关、分销串成一条链，年海外分销规模突破10亿元，让龙江数字服务加速走向世界。黑龙江展区同样引人注目，展区以开放龙江数字兴贸为主题，12家企业依次登台推介。AI 出海动画、医疗健康服务、冰雪文旅项目等轮番亮相。蓝喵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字文化企业，作为首次参展的出海短视频企业，团队带来了基于 AI 矩阵的全面出海内容展示，将国风故事和东北本土特色 IP 推向海外短视频平台。
6: 想要把咱们黑龙江的故事讲好，然后针对国外的软件做出咱们中国的文化的这种剧。
0: 本次服贸会上，黑龙江还集中展示了一批带有鲜明龙江特色的服务贸易解决方案和创新成果。来自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杨聪令对哈尔滨自贸片区的对俄合作十分关注。
7: 我们对接了很多项目到咱们自贸区，现在中俄的免签对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8: 我们也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一国家级的开放平台，抢抓向北开放、数字赋能、平台升级三大机遇，立足我省绿色经济、农业服务、医疗健康等产业优势，推动我省的服贸易深度融入全球服贸易体系。
9: 金秋时节，黑龙江的特色水产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各地鱼虾蟹抢先上市，养殖户尝到增收甜头。
10: 这里是我国最大的火山熔岩堰塞湖镜泊湖，也是冷水鱼的黄金产区。清晨的镜泊湖湖面静谧平和，但您知道吗？就在这一片平静的湖面之下，蕴藏着今年秋收的第一网鱼鲜。那此刻呢，我和渔民朋友一起前往湖中心去齐网，我们期待今天。

0: 一个好收成。这个是什么鱼啊？
1: 哇，胖头鱼。
0: 有多少斤啊？哇，
1: 一天有30多斤。
0: 你看到了吗？它这个尾巴特别有力，我想试一下，来，
1: 快！哇啊！
0: 真的是好山好水是好鱼，这个鱼特别活泼啊，放不动。
2: 今天就打5000多斤鱼啊！我们这个秋季，要打100万斤鱼，比去年的这产量增加一倍。
0: 开不开心？
2: 开心，那当然开心了，都开心吗？
3: 开心。能不开心吗？
4: 一早上忙碌下来，4条渔船满载而归，岸边货车早已等候，装车打氧，让优质冷水鱼第一时间端上全国餐桌。
5: 今年的车吧，比往年要多个3到4倍，一天得跑个10几20趟。
4: 大湖里鱼鲜满仓，田间的河蟹也是正肥。一大早，佳木斯市敖旗镇的大林河蟹养殖基地就热闹起来，下网起蟹，新一天的收获就此开始。
0: 蟹农师傅们一起感受了一下起这网螃蟹啊，其实啊，真的就像大爷说的，暴龙了，每一只螃蟹密密麻麻地排布在了这个网兜上啊。那这一只螃蟹现在能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基本上占满了我整个手掌了。我掂量了一下啊，至少得有3.5吨左右。大爷，您跟我们预估一下呀，咱们现在新收上来的这网螃蟹能有多少呀？
6: 150斤到200斤，暴龙了已经。
7: 看这蟹子，漂不漂亮？已经变成红膏了。
8: 像这样的螃蟹，我们一天得捞到500斤到1000斤，有多少卖多少。
4: 经过3年摸索，现在基地今年越冬蟹成活率从20%提升到70%。就在收获的同时，他们又投入1000斤蟹苗，为明年5月份出货做起了准备。
9: 5月份，全国所有的蟹农正在下苗的时候，咱们这块开始出货卖了，正好是错峰销售嘛。那你说咱这个利润能不翻倍吗？
4: 水面之上，螃蟹肥美。田埂之间，龙虾鲜活。300公里外，丰收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稻虾共作养殖基地的田埂上，看我手边，池塘上是金灿灿的稻田，水下藏着肥美的小龙虾。现在呀，正值丰收季，我们随手提起一笼。笼里的小龙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
4: 眼下，当地养殖户正抢抓丰池前最后窗口期集中捕捞，凭借秋季收获的时间优势，双城小龙虾错开南方小龙虾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空档。
10: 订单都签满了，不愁销路，主要是发往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很受南方的客户的欢迎。
11: 但这腰包也鼓了，赚着钱了，心情非常美丽，嘎嘎美丽。
12: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多种方式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表达崇高敬意。
13: 今天各所学校精心组织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暖心互动等系列活动，以温馨走心的方式向老师们致敬。在哈尔滨市新区第2学校读懂师恩主题课堂上，同学们现场朗读写给老师的感恩书信，质朴的话语温暖了整个课堂，孩子们还亲手制作了非遗作品，表达对老师的真挚敬意。
14: 我给老师做的是一个锦鲤附体，希望老师天天快乐。
13: 在海林市第2中学，一场千人诵读大会充满了节日的仪式感。嫩江市莫尔根小学举办了传统拜师礼，孩子们用简单古朴的礼仪动作表达对老师们传道授业的感谢。黑河市第6小学的学生们通过暖心视频录制、心愿打卡寄语、香薰手工 DIY 等形式向老师送上真挚祝福，而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则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收获节庆祝教师节。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每件手工作品是勤学实践的结晶，更是特教教师们爱心浇灌、静待花开的最好见证。在同江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俄罗斯外教丽娜也收获了学生们特意为她准备的特别礼物。
15: 鱼皮画是赫哲族的宝贝，也代表我们的心意。老师马上要生小宝宝了，我们也祝他和宝宝健康平安。
16: 我知道在中国老师很尊敬，所以我也 能感受到他们对我非常好，特别开心。
13: 在鸡西市，情景剧《一堂跨越百年的课》带领观众穿越时空，感受教育传承的磅礴力量。绥化市举办师德师风事迹报告会，以榜样力量弘扬教育家精神。
17: 今天，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小学教师崔玉秋光荣入选。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崔老师，去感受他36年来对学生不变的爱。
13: 早上6点多，崔老师已经在教室里忙碌起来。新学期，他再次接手一年级新生，面对的都是刚刚告别幼儿园、懵懂稚嫩的孩子们。
18: 爸爸，哎呀，哎呀，今天不哭了吧？又哭了吗？这两天？
19: 嗯，
18: 哭了吗？没哭啊，真棒。来，
13: 在孩子们眼里，崔玉秋不只是老师，更像妈妈。他对孩子们的爱藏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
18: 舒不舒服？好像有点热。他很不容易记好它，他很难，知道吗？但是越难的问题，我们越把它学会，他才就厉害。
13: 曾有一名学生身患肾病综合征，崔玉秋带头捐款，发动全校师生伸出援手。当得知一名学生

0: 好像有点热，它很不容易记好它，它很难，知道吗？但是越难的问题，我们越把它学会，它才就厉害。
1: 曾有一名学生身患肾病综合征，崔玉秋带头捐款，发动全校师生伸出援手。当得知一名学生

0: 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来到了现场。
1: 因为他这个赛事的氛围包括美食啊都太吸引我了，我每一年把假期预留到这个时候。
2: 博览会设置了八个功能展馆，体育装备、美食餐饮、哈马文化、互动展演，处处有精彩。新增设的电子签名墙成为热门打卡点。在赛事官方文创店，以东北猛兽狍子为原型的哈马吉祥物跑跑受到很多外省选手的喜爱，相关文创产品销售火爆。
3: 很可爱，就是特别想入手嘛，没有女生能抗拒这种比较可爱的对伴手礼。
2: 本届哈马赛事期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龙塔等十多处核心景区推出多重文旅优惠，面对参赛选手提供半价门票、特价套票等优惠，邀全国选手沉浸式体验冰城秋日风光。
4: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275所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其中来自黑龙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市实验中学、哈尔滨市富华小学校和牡丹江市长安小学六所学校入选。示范校将通过及时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水平整体提升。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

0: 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
1: 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

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的。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他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他不想说，但是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他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

让我解套，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

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回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三个月到五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

0: 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百分百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家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2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1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 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有一位女孩子啊，她现在即将要结婚了，她说我们在准备结婚啊，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我们谈恋爱谈了2年了，那么现在在结婚前呢，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心里边啊，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比较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的男朋友他有一个观点，他觉得女生结婚生子就好了，女生不用那么努力，不用那么打拼啊。那么我的男朋友呢，其实家境平常，自己的工作也比较平常，他觉得他比较安于过那种小康的生活，而且他觉得如果娶了老婆之后呢，那么老婆多一半精力应该放在家里，然后呢生个孩子，把孩子照顾好，把家照顾好，家里既不需要什么大富大贵，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更多的努力和成功，特别是对于我，他自己不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对他现在的工作就比较满意了。当然他福气好，他现在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哈，他也不需要怎么努力，反正每个月就那些收入，他的工作似乎现在一直可以做到20-30年之后了。那么我自己呢，其实在工作中挺努力的，因为我们公司是有上升的空间，每一个人只要努力，从我们公司的状态来看还是可以

0: 司慢慢的提升自己。如果要努力的话，那我们公司整个的氛围就是会加班，会有更多的业务量，会在业务当中有更多的投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的这个男朋友就多次对我说过，别加班，别那么努力，不喜欢你这样，你就老老实实的吧，你就在公司里边踏踏实实的做就行了。这总是他对我说的话，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会有点沮丧，但是我们在其他的方面其实还都挺好的。我现在呢就比较担心和他结婚之后，那么如果我再想努力，我再想提升我自己的话，他总是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因此有很大的问题和矛盾呢？
1: 这个女孩她的顾虑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是平白无故的，就是很多的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掩盖了一些这种雷区啊。
0: 嗯，
1: 就大家觉得，哎，我们俩能聊得来，然后能够一起互相感情还不错，然后情投意合就可以了。但其实有一句话说，情投意合可以能够让两人走在一起，志同道合才能够走得下去。
0: 嗯，
1: 这个话是就是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啊，这个人他是有一个生活的智慧的，这个人这样一个人跟我讲的，所以我后来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的婚姻走不下去的关键在于说，其实大家在观念上从根儿上是有一个对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认知所决定的。比如说像这个女孩啊，她是一个听上去是积极上进，然后她是一个可能不甘于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啊，她也是在积极努力的去为自己塑造一个未来比较不错的这样的未来的环境。然后呢，这个男生呢，可能他对于女人，他对于伴侣，对于这个未来妻子的要求，可能并没有多少多么在这个期待上有多么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只是说觉得这个女孩只要跟我情投意合，两个人可以一起生活下去，然后呢他呢就做一个平凡的妻子，这样就可以满足这个男人对婚姻的想象。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人在结婚前就埋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雷，在于说两个人对彼此的期许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无视这个现象的话，很可能将来在婚姻中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就男人会觉得你太不安分了，嗯，然后女人会觉得为什么你要阻碍我的发展，而且我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这样一个正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为什么你作为我的丈夫你不去鼓励我，你不去支持我。所以说两个人在认知上的这个不同，就是他们对妻子这个职位上的这样一个要求的不同，导致了两个人将来很可能会因此然后觉得并不合适。
0: 嗯
1: 嗯，但也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沟通来去化解的。比如说这个女生，你可以完全就把你的想法和你的这个对你自己的要求以及你对未来生活的这个规划可以跟这个男生再聊一下，就说我并不是一个甘于说只要守着我的丈夫把家庭弄好，然后我就可以满足于我自我价值实现这样一个人。那我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我希望我能够在家庭中是跟丈夫是一个并驾齐驱的地位，我是一个或者说我是一个对我自己的这个要求甚至会比你对我的要求高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通过你的这样沟通，然后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然后你们再去设计说未来你们要不要去生活在一起，要不要结婚。
0: 嗯，
1: 啊，我觉得在结婚前这个事情暴露出来是一个好事，也是需要是注意的这样的一个点。
0: 嗯，我觉得贾佳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你真的得想明白了，嗯，这个事情其实在你心里你一直觉得是你们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婚后就能够改变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婚后你很可能会面临着你想加班，你想个人提升，
1: 嗯，
0: 但是你的丈夫可能就会说生孩子吧，
1: 嗯，
0: 你管孩子吧，你别去加班了，
1: 对，
0: 你加班他可能会跟你生气。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推测，
1: 嗯，
0: 他是什么个性，有些人就是说说而已，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说完了之后他可能还会给你压力，
1: 嗯，
0: 比如说他会生气，
1: 他会控制你，
0: 对，
1: 他甚至会控制你的行为。
0: 嗯， 嗯，他甚至会跟你说你要今天再加班的话那你就别回来了，
1: 对，
0: 他可能会这样，那你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如果他只是嘴上念叨念叨，哎呀不想让你加班，你看你又加班了，有些人是这样的，嗯，对吧，就是嘴上念叨念叨就算了，那还好说。所以这个事情你自己要来判断。 你的男朋友他的个性你最了解，你和他的互动方式你也最了解。
1: 嗯、
0: 另外。

0: 我觉得婚前还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再沟通一下，你就直接像问我们一样可以去问他。
1: 对对，
0: 就是我可能在结婚以后，我还是想个人更努力、
1: 嗯、
0: 我还是希望我能有更多的业务，我能在公司我能够更多的升职的机会、
1: 嗯、
0: 啊，我不希望做一个初级的公司这样一个职员，
1: 嗯，
0: 我可能还是希望能做到什么样的位置或者级别哈，
1: 嗯
0: 嗯，这些我可能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努力，
1: 嗯，
0: 那么你问问他，如果这就是你的希望、
1: 嗯、
0: 他愿不愿意为你做一些让步，
1: 嗯，
0: 对吧？
1: 而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说，如果没有一个建设好的自我，很容易在婚姻中迷失，或者很容易在婚姻中被对方抛弃。
0: 嗯，
1: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女性已经不再甘愿去做这个家庭中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就是说、
0: 嗯、
1: 啊，我只是说存在，说家庭中我是一个某人的太太，但我在社会上完全没有地位。这样的话，很容易丈夫会发现这个妻子跟自己的脚步很慢慢慢慢的就会拉得很远，那就会慢慢就会有一种嫌弃也好，或者有一种距离感也好，然后反而其实对婚姻不利。两个人其实一起去打拼，一起去创造生活，然后一起进步，然后一起去为彼此的这个美好未来去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啊。我觉得你的丈夫也可以，或你的未婚夫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就说很多观念其实现在正在日新月异的这种更新啊、
0: 嗯、
1: 还是要跟得上时代，然后更新自己的这种臣服的观念啊，然后鼓励大家互相进步，然后一起努力，会有更好的未来。
2: 每个夜晚，
1: 我其实是稍微离开一下，或者稍微转一下注意力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
0: 嗯。
1: 但是像你描述这种，就是你这个妻子，可能她惯性的、习惯性的，她去用这个暴力去解决她情绪的问题，这可能这是一个模式。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可能真的是往后越来越级别越来越高啊。可能一开始只是说扔一个枕头，或者拿一个叉子扎你一下，但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比较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妻子是经常性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冲动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去看看医生。
0: 嗯，
1: 很有可能他情绪有问题，还是有疾病的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他很难控制。因为正常的人的话，就即使吵架或者即使去发生冲突，很少会去引发这种动手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啊。所以说呢，如果是在你没有说去还击的情况下，他还依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其实第一是让他尽量保持一个冷静状态，然后第二是应该去跟他去看看医生。
0: 嗯、我觉得就是家庭暴力不分男女的，
1: 对，
0: 就不分施暴者是男是女、
1: 嗯、
0: 这就是已经算是家庭暴力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已经算是家庭暴力，你要考虑一下那个界定，就是如果他一生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假如他的行为模式都是这样的，假如他并不想去改变，你能承受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些你自己要来考虑一下、嗯、所以我们想告诉你的就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不分男女，
1: 对，
0: 但是他和另一半有很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1: 嗯、
0: 有一些那个像现在
1: 专业机构、啊、
0: 对，专业机构
1: 专业的意见，
0: 包括反对家庭暴力的一些热线啊，一些社会团体啊、
1: 嗯、
0: 这样的机构当中，你可以去做一下专业的咨询。
1: 嗯，
0: 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时，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她说我丈夫月薪是我的两倍，那么他倒是工资都交给我了，但是呢他在提出，他说我们家里面所有的开支还是我的这个工资这一部分来出，他的钱呢应该是存起来的，不要花他工资的那一份。他说这是他给我们家提出的这个理财的建议，
1: 嗯，
0: 但是仅仅是我的工资 两个人的生活。

0: 活其实并不够，
1: 嗯，
0: 那么必然会用他一部分钱，而且他会比较介意这个问题，他会说如果由我来理财，工资交由我保管，那么还要有那么大的花销的话，他觉得我不应该理财，而我应该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他。我们两个人刚刚结婚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别人人家也是这样吗？钱不都应该是女人管吗？再说花多花少，其实夫妻之间真的要那么计较吗？
1: 但是每个家庭模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甚至是两个人是 AA 制的，两个人互相管对方的，互相管自己的钱，是不干涉对方的这个财政的。有的呢就感情好一点的，就是不太计较的，是两个人就放在一起啊，不管是有男生管还是女生管，就是他放在一起，然后也不会去过问，因为家庭的开销基本上它就是透明的嘛，无非就是给家庭置办一些这个生活用品啊，然后生活的开销啊，
0: 对
1: 啊，或者说男生大方一点呢，他会觉得女生你随便花吧，反正我就挣这么点钱啊，就挣这些钱，然后你有什么想买的，有什么想要的，那你就随便买，也不用跟我汇报。
0: 嗯，
1: 但你这个丈夫呢，可能显然就是一个他对这个在金，虽然他把工资给了你，但其实他在内心的界限上，他是并没有说真正的希望你能够支配他的财富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其实在婚前应该去讲清楚，这个婚后的话，这个遇到财政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呢，你这个问题，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我希望你能跟你丈夫，然后你们两个就坐下来算一算，就你们每个月大概开销是多少，就你把账目列清楚，这样你会让他明白说，生活这些琐事啊，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就说那么好像那么可控的，
0: 嗯。
1: 啊，你把你觉得你生活中你觉得你每个月能够花的钱，然后你把它列个清单给他看一下，这样的话如果大家形成一个一致的这样意见，就说比如我们在这个区间内，比如说我们10000块钱作为我们家庭这个开销的费用，在这个区间内啊，且多少是由你来控制，那么再多的话可能你跟他商量，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是一个办法啊。但显然这个男生可能他希望能够控制这个财务，
0: 对，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个磨合期，就是刚刚结婚三个月，一个新家怎么用钱，
1: 是的，
0: 一个小家庭会花多少钱，他和谈恋爱不一样了，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啊，
1: 完全
0: 不一样。谈恋爱那时候就是出去吃几顿饭啊，约会啊，
1: 看电影，
0: 哎，对，一个家确实是应该，比如说有理财、有储蓄，
1: 对，
0: 有一些钱作为将来养育孩子的储备啊，
1: 嗯，
0: 家庭的这个基金啊，
1: 嗯，
0: 那么花了谁的钱？其实两个人工资放一块了，无非就是花了个额度，比如说你可能是挣10000块钱，他可能是挣20000块钱。
1: 嗯，
0: 其实你老公的意思就是就花你那部分啊，就把你那10000花了，把我这20000都存起来。其实也就是个额度的事儿哈，真的要都存到你那儿了，也不分谁是谁了。那么，我觉得两个人可能都是因为刚刚成立一个家庭，一个家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们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个是需要你们沟通的。
1: 嗯，
0: 希望的是在刚刚新婚三个月这个阶段，能够开开心心的沟通这件事。
1: 嗯，而且我建议啊，就是不管你们俩谁挣多谁挣的少，我觉得可以辟出一部分，就是专用家庭基金，不要分你我。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家庭可能中产阶级啊，可能一个月就是花20000块钱，
0: 嗯，
1: 那这20000就你的我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很伤感情。
0: 嗯，对，
1: 你的我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很伤感情。
0: 嗯，对。

一个女生还在恋爱当中啊，她说我和男朋友一年多的时间感情还是挺好的，但是最近呢就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她和她的前任有一些微信上的交流，而且呢她的前任找她帮忙她还帮，是找工作上的帮忙，那我就觉得不太开心。我对她说最好和前任能够划清界限，她告诉我说她觉得人情在，她不好意思，而且她觉得她曾经对不起前任，那么前任找她帮忙呢，她说如果我能帮到她，我自己心里能平衡。

0: 疼一些。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对话中，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对不起他了？在这样一个对话里，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前任曾经为我的男朋友做过一次流产。
1: 哦，
0: 然后他们分开了，我男朋友都一直觉得有点对不住前任。
1: 嗯，
0: 所以呢，他说现在前任找他工作上的一些帮助，他愿意去帮，帮完了以后自己心里会舒服一些。
1: 嗯，
0: 可是我听到了之后，我更介意的是他的前任曾经有过，他和前任曾经有过怀孕和流产。
1: 嗯，
0: 我会觉得我特别介意这件事儿。
1: 嗯，
0: 其实我也明明知道那是过去的事情，我不该有这样的介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生气，就是非常的愤怒，或者说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我甚至迁怒到我的男友身上，因此我对他也开始生气。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很正常，因为你现在爱他，然后又有占有欲嘛，占有欲，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属于你的，但他曾经属于过别人，然后甚至和别人有过比较亲密的，是你们没有达到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受不了，这很正常的。关于这个男性或者男女不分了啊，就是关于跟前任的这个联络问题呢，其实我也是听到过很多人跟我就是倾诉啊，就说受不了这个现任去跟前任去联络。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应该客观来讲说，其实这个前任这个关系啊，就是非常难处的。
0: 嗯，
1: 就是因为既然已经是前任，肯定他们俩是没有办法走下去才会成前任的。
0: 嗯，
1: 所以说现任呢，如何智慧的去看待和化解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当这个男朋友会觉得这个前任只是他生命中一个对不起的过客的时候，他会想用一些现在的一些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忙，其实去弥补一些自己内心的这种难过啊，遗憾。我觉得这无可厚非的啊，说明你的这个男朋友还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仗义的人啊，算是一个比较有情有义的人。难道你希望就说他们两个分手之后，这个女的来求助，这个男的把她拒之门外吗？我觉得这也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只是说你在情感上接受不了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就是真的去跟他开诚布公谈一下，你就说我现在就是我吃醋，我嫉妒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男生会在注意你的这个情绪的状况下去处理他和前任的关系会比较好一点。
0: 有的时候啊，女生也有一些啊，或者说处在这个处境当中的人有一些特别微妙的深层次的心理的情绪。
1: 对，
0: 因为同样你也是一个女孩子，你也是一个女友的身份，所以你会对她的前任怀孕做了流产，他们又分开这件事情，你会有很复杂的情绪，这个是正常的，
1: 很正常的。对，
0: 对你突然知道了也很正常。那我觉得你梳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和男朋友之间尽快的恢复到可以正常交流。
1: 因为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就不管你怎么去生气也好，然后难过也好，或者说愤怒也好，已经无法改变了。能够改变的是你现在确认你到底要不要和这个男人好好的走下去。如果你要是觉得实在过不去这个关的话，那你不如就跟他分手，你去找一个没有前任的，这样的话你舒服点。但如果你觉得这个男的其实他人是很好，你也很爱他的话，如果你为已经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去破坏你现在的感情，我可得不偿失的。
0: 对，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1: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刚刚结婚呢，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就是老婆频繁的购物买东西网购。他说以前呢我已经发现了他比较喜欢买东西，但是以前如果他的钱不够花，他会问我要，我觉得我能够给他我也不说什么了，那么况且我也很爱他。然后我们现在结婚了，结婚之后没多久我就遇到了财务危机，虽然这个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是我自己情绪不好，心情不好，我并不知道我这个财务上的损失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解决，也可能是我自己心态出了问题，所以呢我就对老婆说，我说节省一点好吗？结果呢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不买，那么他说他也没有想过和我结婚我会不同意他买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他想要的东西多一半和衣服啊鞋子啊穿戴啊首饰啊相关，那都不是说基本生活用品，我们衣柜里的衣服是放不下的，鞋柜里全是他的鞋子，我只有三双鞋，我们家随处都可以看到没有打开的盒子，有一些东西是他高兴了就会买，主要都是从网上来买，还有就是在某一些团购当中家里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买很多，我们家的饮料在厨房里地下大概放了有十来箱饮料，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喝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婆，所以我该怎么办呢？情绪不好，我希望的是他能够体谅，我也希望不是让他节省，而是让他做到合理消费，但是我觉得就这些好像都很难。
1: 是很难，因为我作为一个购物狂，我是非常理解他这个妻子的这样一个状态的啊。我觉得其实购买啊，如果从深层次来讲，其实是内心的一种空虚的这样一种表现。
0: 哎，
1: 当你这个人，当你有事儿做，然后当你就是再去忙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心情去购物的。
0: 你顾不得
1: 对。当你沮丧或者难过，或者当你感情有缺失，或者当你闲得无聊的时候，那你就自然的去网购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听他这个讲述，完全就是我的一个状态。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就会用一种疯狂的购买的方式去排解我内心的焦虑感。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我打开淘宝，打开京东，打开所有的这购物网站，诶，我看到花花绿绿的东西，我觉得诶，用金钱占有它，这是最快的一个满足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家里也是经常会诶，从早到晚就是永远是有快递员在敲门，然后就来送来奇怪的东西，我有可能买了都忘了。这不是说你需要才买，所以说为什么说他觉得这都不是必需品的原因。
0: 哎，这确实是现在社会上的
1: 一种心理疾病。
0: 真的是一种，算是一种心理障碍吧，或者是一种情绪上的一个障碍吧。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也觉得是你可以和妻子探讨的是你的妻子
1: 到底是
0: 她为什么会这样。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你到底是你对生活有什么不满，或者说你的情感有什么缺失，或者说为什么你这个疯狂的购买会成了瘾。我觉得你可以深层次的去挖掘到底什么原因。因为我是因为我搞写作，然后我经常会很焦虑，
0: 明白
1: 啊，我经常会处于一种虚无状态，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去花一些钱去买一些东西来满足我的这种失落感。
0: 对，
1: 所以说但我不知道你的妻子是一个，我们不了解她的背景，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能够成为一个购物狂的这个成因是什么。你要挖掘出这个深层的原因来，然后你再去对症，去跟她商量说能不能我们从现在开始有一个形成一个规划性的这样一个购买。不是说不买，而是说你有规划性的购买。
0: 对，
1: 在承担的能力所承担的范围内能够去购买，我觉得很 OK， 没问题。
0: 对，一位女生她说，我家里是农村的，而且呢我父母是典型的那种重男轻女，我有一个弟弟，父母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是给弟弟做准备的，因为弟弟结婚要买车要买房，那么我结婚呢父母只是象征性的给了我20000块钱，我丈夫因为这件事情非常讨厌我爸妈，他觉得我爸妈对我一点都不好，他觉得我爸妈是那种典型的 重男轻女的家庭，对我非常的不公平。
1: 嗯，
0: 他总是为我抱屈。其实我从小都习惯了。
1: 嗯，
0: 我知道在农村有一个弟弟

0: 女儿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命运。可是呢，我丈夫现在是把这样的情绪直接已经面对了我父母。比如说过节我想去看望我父母，我丈夫找理由，他说我不想去看望你爸你妈。有的时候不得已和我爸和我妈在一起吃一顿饭，他也很少主动和我爸妈说话，只是自己在看手机。我弟弟订婚他不出席，他说看不惯我爸爸妈妈对我弟弟那个样子，更看不惯我爸我妈今天对我都不够好。我爸我妈对我确实是这样，说话做事儿可能他们都是对弟弟更好，对我从小也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样能让我丈夫和我父母的关系更好一点。
1: 我觉得你这个丈夫很可怕，就是如果你父母和你的关系不好的话，你这个丈夫的表现会让你父母跟你关系更不好。
0: 嗯，
1: 他的出现并没有说弥补说你的这个情感缺失，反而会让你的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会更差。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父母的啊，就是因为可能很多父母在这个观念上来讲，就是他会觉得儿子可能哎更心疼一点。
0: 嗯，
1: 我觉得可以理解。那你作为女孩子来讲的话，说他也其实父母也不是没有给你，只是不够公平而已啊。
0: 对，
1: 如果你不够计较的话，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计较的话，其实这事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就他给你弟多一点，然后给你少一点，或者说他们，
0: 我倒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没有计较。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但是
0: 她的丈夫完全是处于那种，我觉得我妻子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1: 嗯，
0: 是吧？我觉得我妻子从小你们没有善待她，
1: 嗯，
0: 然后她结婚你们都是这样对她的，
1: 嗯，
0: 哎，你看她弟弟结婚你们是那样对她的，
1: 嗯，
0: 这个丈夫好像，是处于那种为自己的
1: 正义者，然后正义者的角色，他要去批判这个不公平，但其实，
0: 但这个妻子没有跟我们说到有一点，你丈夫对你好吗？嗯、
1: 对，
0: 如果你丈夫说对你非常好，那么他可能就是、真正的是属于那种，因为他爱你了，所以他会不大愿意和你父母比较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比较虚伪的哈，去这个客套。或者去亲近他，可能觉得但凡对你不好的人我就要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他可能并没有想过你的为难。如果你来求助我们了，就像贾佳说的、你为难了，
1: 嗯，
0: 你其实不希望你丈夫这样对待你父母，是吧？因为你觉得你都习惯了、你是习惯被父母这样的忽略的。那我倒是觉得你丈夫要换种方式更好。比如说，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格局的问题。就是这个丈夫呢，就是我们且不管他到底是什么心态啊，他的这个出现真的是导致这个家庭会关系更僵化。包括他跟可能一开始只是女孩子觉得哎呀稍微不公平一点啊，有点生气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他跟父母的关系未必不好。
0: 哎。
1: 未必不好，就很多人是这样，有时候他抱怨一下，就说：“哎，我爸妈对我怎么不如对我弟弟好，不如对我弟弟好。”但是未必说他就跟父母因此成仇了。
0: 对，
1: 但作为一个你的伴侣的话，其实他应该格局高一点的话，他会觉得他会安慰你说：“没关系，
0: 嗯，
1: 啊，有我对你好，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对父母更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对你弟弟更好，
0: 嗯，
1: 这个关系会不会就突然就变得就会因此而好了呢？”
0: 对。
1: 所以说格局很重要的，说尤其是我觉得男人的格局很重要的，就是很可能我们找一个丈夫，就说他的这个智慧和他的这个大度宽容会让这整个家庭就是整个变一个天地，但很可能因为他的小气和他的这种计较，可能心是好的，但是说他做的事情会让这个事情会往更不好的地方处理。你现在本来你跟你父母可能没什么，那因为你丈夫一搅和，你爸妈觉得你什么意思啊？那肯定是你在后边胡说呗，
0: 嗯，
1: 或怎么样？那他怎么了解？他是通过你的嘴来了解的你所有的家庭的状况。所以说呢，父母会觉得哦，你这个女儿，然后女婿，然后我都不满意。可应该只是说女儿，我觉得啊没有儿子好，但现在找了个女婿，我觉得会更不满意，可能家内会关系会更糟糕。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们与其说是去想改变父母这种重男轻女的这种做法，其实不现实的，他这么根深蒂固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用你的爱或者你用你的宽容去感化他们，有可能会改变，这是我的判断。
0: 对、而且你这个提醒特别的对，就是我们作为家庭成员，
1: 嗯，
0: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为对方做一点事儿，包括我们看到对方受委屈了，在对方的家庭关系中受委屈了，
1: 嗯，
0: 我们如果希望我们为对方做一点事儿，
1: 嗯，
0: 我们得拿一个更积极的状态， 格局得大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格局要大一点。

0: 对，那个我们用比较消极的，用比较负面的情绪来应对的话，可能会让对方很为难的。
1: 是的，
0: 谢谢佳佳，今天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因为偶然发现了一个老物件，引发了一连串儿时的回忆。在回忆中，一直有一个高大的身影陪在他左右，填满了他童年时期的幸福时光。这个身影是谁呢？

0: 老板，我给你听个东西。
1: 啊？什么东西啊？还存在手机里了？
0: 对啊，你听。
2: 早起早起起起，预备种植毛主席，毛主席干胡旗，记得给姐姐道题。
1: 哟，太可爱了，这是您的孩子啊？
0: 可不是我的孩子，这呀是我。
1: 啊？这就是你小时候啊？
0: 对呀、啊，这是我小时候的录音。今天呀、啊，我在家收拾屋子，找出来一个随身听，里边啊还有一盘磁带，也没写名儿。我呢就特地买了两节电池给装上，听了一下，结果里面就有我这段话。我呀一高兴，就用数据线把声音给导出来了。
1: 真难得啊，小时候的声音现在还能听到。哎，是不是你妈给你录的呀？
0: 我也去问我妈啦，她跟我说，你不记得啦，这是你爷爷给你录的。当时啊，你爷爷就喜欢拿着录音机教你学儿歌。让我妈这么一说，我好像突然也有了点印象。

0: 小时候啊，我爷爷确实特别喜欢教我念诗词。
1: 看起来啊，你爷爷真的很疼你啊。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
0: 他去世快十年了。
1: 哦。
0: 哎呀，你看这么一想啊，时间过得可真快。我感觉好像我昨天还在跟他聊天呢。不过说起来，我们这一大家子呀，都是医生啊、护士的之类的，也应该是受他影响吧。
1: 哦，你在医院工作？
0: 对呀，我是护士，我爸呢是医生，我爸呀就是听我爷爷的话才学医的。
1: 那这么说，你爷爷也是学医的？
0: 对呀，我爷爷很小的时候就参军了，因为在部队里特别上进，他就被选到了部队。

0: 有关的记忆都特美好。哎，比如说我跟你讲啊，我爷爷喜欢书法，所以呢我爷爷也总希望我能写出一手好字儿。我记得我每次去爷爷家，他都会研好墨在那儿等着我。不过呀，我自己却对写大字没什么兴趣，所以到现在我的字儿也不怎么样。但是呢，我爷爷为了让我有兴趣，就会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熏陶我。比如说他就会让我临摹一些诗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我写字儿的时候，我爷爷还会抑扬顿挫地给我朗诵呢。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等诗朗诵完了吧，我爷爷还会给我讲诗词的含义。所以我当时就想，哎，你说这诗词是不是有魔法呀？为什么我爷爷朗诵诗词的时候眼睛还能发光呢？所以啊，我看到他那样，我就会受到感染，我就乖乖坐好，然后开始练字儿。虽然我的字儿当时写的歪歪斜斜的吧，但我爷爷可劲儿夸我，我心里可美不滋儿呢。哎，想起来这些还是让我特别高兴，因为可以说在我们家呀，也就只有我爷爷会这么夸我了。
1: 你父母不喜欢夸你？
0: 哼，在他们眼里啊，我哪儿哪儿都是毛病，所以我才对我爷爷感情很深啊。而且小时候我爷爷总会带着我出去玩儿，我记得当时我爷爷家离陶然亭特别近，所以那儿啊也就成了我们爷儿俩的根据地。每次出去玩呢，他就会抱着我坐上他那辆二八车的大梁，然后再塞给我一瓶喜乐，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陶然亭公园很好玩吧？
0: 特别好玩，那儿有游乐园，还能划船，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
1: 大雪山，是吧？
0: 哎，你也知道。
1: 虽然我家不是宣武的，但是大雪山还是知道的，多著名的超级大滑梯呀！
0: 啊，这么有名啊！哎呀，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老宣武来说呀，大雪山那可真是最难忘的童年记忆了。不过我小时候根本就不敢玩。
1: 是不是觉得太高了？
0: 对啊，所以我当时啊，我就傻不愣登的看着其他小朋友爬上滑下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爷爷啊瞅出我的小心思了，他就陪着我上了雪山。上去之后，他就对我说：“爷爷抱着你滑，不害怕，你要做个勇敢的孩子。”我现在想想，当时我爷爷都已经60多岁了，还陪着我这么一个小屁孩爬那么陡的坡，真是好危险呀。
1: 为了你，他也真是豁出去了呀。哎，但他也一定很开心啊。
0: 嗯，我也特别开心。哎，除了这个，我爷爷做饭也特别好吃，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他做的蛋炒饭了。而且无论什么时候，我只要一喊饿，我爷爷就会变戏法一样立刻给我做一盘蛋炒饭。我爷爷呢还特别喜欢吃面食，所以啊每次我们家里聚会，我爷爷都会组织全家上阵包饺子。爷爷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小擀面杖，手把手的教我包饺子。他说呀，中国人一定要学会包饺子。他教我的呢就是我们老家挤饺子的办法，包出来的饺子每个都像士兵一样，站得可笔直了。
1: 你那么小就会包饺子了？
0: 哎，我那时候就瞎包呗，小孩呢也不太会专心，我呀经常包着包着就跟我的表妹开始打闹了，我们呀就互相往脸上抹面粉，还拿着擀面杖当宝剑绕着我爷爷打闹。我爷爷也不生气，就看着我们俩呵呵的乐。很多年以后啊，我还会经常想，这些打打闹闹的声音就是家的声音吧。我爷爷的蛋炒饭还有饺子就是家的味道。我如果没有了爷爷，家里就没了主心骨，家就不再像家了。
1: 嗯，不过老人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0: 是啊。
1: 啊，能问一句吗？他是因为
0: 癌症。
1: 哦，
0: 其实他身体一直都挺好的，80多岁了还能骑着车去逛早市遛公

0: 园呢，所以他那么一病，我们都觉得很突然啊。那天是我姑给我打的电话，她说爷爷最近老觉得不舒服，像吃馒头啊面包啊都觉得咽着费劲儿，就去医院做了个备餐，医生当时就说了，怀疑可能是食道癌。我当时真的不信，我心说怎么可能啊，而且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肿瘤科工作嘛，我见过很多食道癌的病人，哎呀，他们的治疗过程可真的是太遭罪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老天爷跟我开玩笑呢吧。我觉得你可能不理解那种感觉啊，因为我明明知道食道癌每一步该怎么治疗，可是
1: 轮到自己的亲人身上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那种心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是很难给自己的亲人治疗的。
0: 对，我当时就把我爷爷的备餐片子拿给我们科的主任看，哎呀，他看的时候就一直皱眉头，说食道上确实长了肿瘤，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做手术的。我说我爷爷都80了，能下手术台吗？但是我们主任也说了，说如果不做，我爷爷很快就完全不能吃东西了，要靠营养液维持，如果做了手术倒还是有一线生机。
1: 80多岁做手术，这听上去风险也很大呀。
0: 所以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就想，我还是听我们主任的意思吧，毕竟外人看这种问题可能会更通透。那我们主任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手术还是要做。
1: 那你爷爷的意思呢？
0: 哎，我爷爷的意思啊更通透。后来我们一家就开了家庭会议，当时我还没有跟爷爷说他的病情呢，他自己就问了，说是不是食道上长了肿瘤啊。
1: 毕竟他也是大夫，瞒不住。
0: 嗯，而且我爷爷还说他们老家山西啊就喜欢吃烫的东西，吃什么都爱吃刚出锅的，但是这个可不是个好的生活习惯。他的兄弟5个就已经有2个人得了食道癌了，再加上他就是第3个了。
1: 那看来他已经看得很开了呀。那他对手术的意思是？
0: 他也决定做，但是一想到他都80多岁了还要承受开胸的大手术，我总觉得特别对不起他，所以我还拍着胸脯跟他说，我说爷爷，我会请主任帮咱们找最好的胸外科医生，还有最牛的麻醉师。
1: 那手术还顺利吗？
0: 其实手术还是挺顺利的，当时在手术前的体检，我爷爷的各项指标都很理想，大夫还说他的肺功能啊相当于50多岁人的状态。但是那个手术足足做了7个小时，后来呢医生还拿着切下来的组织给我们看，说我爷爷食道的宽窄啊只能勉强插进去手术的剪刀。
1: 已经这么严重了呀、
0: 但是医生还说我爷爷呢是个意志力特别坚强的人，换成普通病人这么大的手术可能根本就受不了。当时我爷爷刚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我看他平躺在车上，表情有点扭曲，医生就说你可以叫一下病人，我就上去叫了声爷爷，他真的就听见了，还特别努力的就把眼睛睁开。哎，我当时就忍不住了，我爸跟我姑也是眼睛通红通红的。
1: 你爷爷不容易啊，这么大的手术都挺过来了，那后来
0: 其实我爷爷恢复的还挺好的，不过你知道吗，术后恢复的这个过程啊特别熬人。刚做完手术的时候，我爷爷全身都插着管子，让人看着呀特别心酸。最开始恢复呢要进行咳痰练习，每次都疼得他是满头大汗，可是他什么都不抱怨。但好在呢最后他还是顺利出院了。回家以后啊，我奶奶就对他寸步不离，我们这些小辈儿呢也是一有时间就都往爷爷家跑。慢慢的我爷爷就又能吃最爱吃的饺子了，也可以出门散步写写毛笔字了，一切啊跟生病之前好像也没什么两样。但现在想想，我也依然觉得让爷爷做手术是对的，虽然很受罪，但是好歹我爷爷也能再像个健康人一样好好生活一段时间了。

0: 过去一直觉得癌症的治疗其实说到底就是人财两空，看来还是有点绝对了。
1: 其实啊，也很多人都有你这个想法，总觉得肿瘤科的医生都是在压榨病人的钱，好像治不治结果都一样。不过呢，我倒是一直很认可我们科的一个老师说过的话，他说治疗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延长患者生命的长度，而是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扩展生命的宽度。我当时也不太理解，我总觉得人治病不就是为了活得长点吗？咱们老话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可是我因为我爷爷的事儿，也就慢慢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当初如果不给爷爷动手术，我爷爷很快就没法吃东西了，只能躺在床上靠输液生活。你想，就算他能活得长一点，这样活着有意思吗？我想我爷爷内心应该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决定做手术的。
0: 说的有道理啊。那他后来
1: 就这样过了一年，到2008年那年北京开奥运会，我也会开车了。我当时还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带你去看鸟巢跟水立方。不过最后这些愿望啊都没实现。
0: 怎么了？复发了？
1: 嗯，那年秋天我爷爷吃饭又觉得堵了，我们当时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我爷爷这么大岁数再也没法承受第二次手术或者是化疗了，这一次就真的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了。我就把他接到了我们科里住院，跟他一块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不过说实话，最后那段日子我们都过得很痛苦。
0: 这种病确实很痛苦啊。
1: 不只是因为病，刚住院那会儿我爷爷特别烦躁，我从来都没见过我爷爷那个样子，他看什么都不满意，因为他的大小便也要在床上解决，所以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大，对我呢也是特别冷漠。他总觉得是我把他骗到医院的，所以天天就闹着要回家，要回山西。为这个我偷偷哭了好多回，我都不知道我那个好爷爷去哪儿了。
0: 他这样的脾气，你是护士，其实应该理解原因的。
1: 我特别理解，但就因为他是我的亲人，所以我特别难过。但是有一天我爷爷的心情就突然好起来了，还问我说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给你包个大红包啊。但我没想到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他
1: 那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我夜班同事的电话，说爷爷情况不好，让我赶紧回医院。我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叫不醒了。后来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我就拉着我爷爷的手，我就亲眼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变成零。接下来就是我这个护士要做的事儿了。我跟我的同事帮爷爷拔掉了身上的各种管子，然后拿温水给他擦身体，把衣服穿好。那天晚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告别仪式呢是3天以后。我跟家里人说，我说我欠了太多的班了，我必须要上班，我就不去告别仪式了。
0: 其实你是不想面对那个场面吧？
1: 对，我害怕，所以无论家里人怎么劝我，我都没听。不过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会去太平间见我爷爷最后一面的。
0: 你去了？
1: 去了。那个早晨的事儿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忘了吧。太平间好冷啊，我看着我

0: 爷爷躺在棺材里，被推到一个小的告别厅。我爷爷身上穿着笔挺笔挺的中山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突然问了一句：“爷爷，您冷不冷啊？”然后我眼泪就下来了。我爷爷都走3天了，我才哭出来。当时我爸和我姑都把我使劲往后拉，说千万别把眼泪滴在爷爷身上。我就大声嚷嚷，我说你们就让我拉一下爷爷的手吧，就一下，就一下。但最后我还是被我爸给拉到一边去了。我就眼睁睁看着棺材被盖上，眼睁睁看着装着棺材的车开走。我听说告别仪式特别简单，也特别隆重。去了特别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爷爷的老战友，还有好多爷爷的学生。我听说好多人都站在台上回忆了我爷爷生前的种种，好多人都哭了。
1: 你爷爷要是看到这么多人怀念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哎，对了，有部美国电影叫《回到未来》，你看过吗？
1: 回到未来，这名字倒是挺耳熟的。
0: 在那个电影里，有个博士造出了一个可以回到过去的汽车。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这部电影。这些年啊，我就会想，如果我有这么一辆车可就好了，我就可以回到爷爷身边，我告诉他，我成家了，我还有孩子，您要是在，咱家就四世同堂了。
1: 就算没有那辆车，他也会知道。我一直相信，所有离开的人，只要有人还记着他们，他们就一直都会在。啊，你稍等啊，我想为你挑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杏子白兰地和柳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天堂来信。
1: 你是想替我爷爷给我捎话吗？
0: 你爷爷的话其实不用我捎，从他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能听出来，他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幸福，他盼着你结婚，也一定盼着抱孙孙子，甚至可能还希望带着他去滑一次大雪山。所以我才为你调了这杯明黄色的代表着明朗轻快心情的鸡尾酒。你要相信，那个乐呵呵的爷爷其实一直都在天堂看着你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尘封记忆的思念》，原作郭晓然，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科。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的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他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内耗是没有那么大了，这也利于
2: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讲。
1: 嗯，进攻运动员你看像凯斯那样是进攻运动员，那个容易大起大落，就平常因为他需要很精准的击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心理素质要求是更高的啊。昨天莱巴呢也是做到了这点。
2: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来想，就美网开赛之前大家对郑钦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那会儿大家心里说，哎呀，你这个资格赛打你能打几轮呢、啊、你能打到正赛吗？甚至有的朋友担心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打进正赛而且连续的让五追七之后大家有那么大的惊喜。但是经历过惊喜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总结他的这趟旅程，您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1: 那收获呢，其实这个输给莱巴金娜之后，郑钦文自己也谈到了这半年这种经历啊，他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运动员的好的状态还是来自于背后的这种功夫啊，就主要是训练当中你要付出很多努力，也是莱巴回归他教练团队及时叫停啊，就是不能让他带着糟糕的状态继续打比赛，那容易这个陷入恶性循环。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之后啊，让他进行了3周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为这个美网我觉得做好了精神技战术包括体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个准备。大家一直都在等嘛，就说这个咱其实也认可郑钦文的这种能力的上限，他其实在24年其实表现出来了。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伤病问题啊，从25年开始，好像状态一直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准，但是我觉得里巴还是比较了解郑钦文的，还是通过这种训练，然后当然你要回到比赛当中把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这次美网从资格赛到8强啊7连胜，我觉得整个就是他训练成果的一个展示啊，你看技术方面，发球啊还在，接发球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底线相持能力也在提高，包括体能，这个七场当中除了今天这场三盘输了，其他三盘都赢了，这个都是上半年我觉得比赛当中郑钦文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其实都没有到美网这个状态，是他整个能力的一个回归。
2: 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有些局部的时候包括特别是打斯瓦泰克那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哎呦，这个时候的郑钦文尤其这个自身失误控制的简直比2024年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那个表现还要完美，所以就是瞬间这个状态有这么大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的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能巩固住吗？他能延续下去吗？接下来会不会像有些球迷担心的说只是昙花一现，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1: 我觉得呢确实我在这个直播点当中也提到，其实因为这次美网他单纯如果我们只说技战术的话，他的竞技状态其实是要比2024年奥运会说还要好的。2024年奥运会我觉得主要靠精神意志力啊拿下的比赛，但这回我觉得他表现其实更完整啊，就是说有技术有

0: 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软件我觉得也很强，因为你又有两次这个0-5到7-5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不是全靠运气就能做到的啊。我觉得运动员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次集训给郑钧文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网球的理解其实要更深刻，
1: 就是那个境界感觉好像提升了，
0: 境界上去了啊、
1: 哎、
0: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呢，我觉得导致人因为运动员状态起伏呢，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身体状态的波动带来的。
1: 嗯，
0: 人的思想境界到了，思想其实是会比较稳定的，除非你，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场外生活遇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郑这个思想境界一上去，他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撒巴也有，来巴也会有。
1: 是，希望接下来就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你看排名都掉到要打资格赛了，这次打得这么好，大家关心他的排名能迅速的回升吗？具体能回到多少？比如说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揪着心看他打资格赛了？
0: 应该是都不用打资格赛，因为他即时排名都回前50了嘛。
1: 嗯，
0: 而且这个剩下赛季时间他都是正分的。因为去年这个当年他就没再打比赛了啊，现在都是净赚了，
1: 嗯，
0: 他的排名就只会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应该他很快的能，至少这一届美网他展现出来状态，他是能跟顶尖球手继续掰手腕的，因为2024年郑钧文已经不止一次给外界证明了，我觉得这次比赛当中虽然昨天输给了白金甲，但是就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微小的差距去输掉比赛，你球员自己包括团队其实也很好去复盘去寻找那些差距，不像是说这个年初你老输给一些100多名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输的。
1: 嗯，
0: 我觉得他这些输球当然也没有白输啊，他刚才提到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觉得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游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3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郑钧文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上一阶段，我觉得是处理这种关系。
1: 嗯，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想想看24年之后的郑钧文，那鲜花掌声是吧，到哪儿所有的包括我们网上做节目就听众朋友刷屏都是郑钧文，关心郑钧文。但是当输的比较多的时候，说实话不光有批评也有不理解，甚至有觉得哎呀你可能也就这样，当初我们看错了你等等，这种声音也有，某种程度上能走过来证明了强者的自信。另一方面，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熬过去之后，它可能也是一种养分，也是一种土壤，反过来刺激你的同时也让你记得我应该怎么样重新去拒绝告别去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对郑钧文这种有强大自信力自驱力的运动员来讲，您觉得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0: 我想对，其实对谁都一样，就是说人生肯定不是只有一帆风顺的一面，他一定会有逆境。郑钧文这一年多就是受伤以后的从复出啊，然后低谷到这回状态的反弹，我想运动员呢，顶尖运动员更会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当中啊，这种波峰和这个波谷之间的这种反差其实可能会更强烈。
1: 嗯，
0: 这个去让球员呢更加理解这个竞技体育，理解人生啊，理解舆论环境，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锻炼你的这种情绪调整能力、抗压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帮助。经历过一次啊，下回我觉得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这种内耗和外耗。
1: 是，打不倒他的希望只会让他更强大。再次祝贺郑钧文，虽然没能继续往前进，但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惊喜，接下来就让这个惊喜变成习惯吧。本来他就有这样的实力。谢谢胡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郑决胜时刻给我们总结盘点

0: 郑清文本次美网之旅，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中国女篮没能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5: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两场比赛，因为昨天深夜是赢了波多黎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闯进了八强。但是都知道下一场要打法国，而法国队几乎是如果论实力甚至是可以去和美国队掰掰手腕的存在，所以这场比赛输球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最终这个比分的61-90输了将近30分，我看很多球迷说还是想的比我们预期的有点多啊。怎么评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
15: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比赛的一开始，咱们和法国队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包括咱们在18-17的时候，当时呢还一度是领先法国。包括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咱们的比分是20-25，也只落后法国队5分。为什么呢？因为在经历了前面世界杯这样一个前四场比赛的磨合之后，咱们这套先发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韩旭、陈明玲这五个先发呢，他们之间的磨合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包括有韩旭和杨舒雨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以及有罗新玉这样的投手，所以咱们的先发呢，不管是对法国队还是前面像咱们大胜意大利呀、跟波多黎各呀他们相这个竞争，先发咱们是不吃亏的。但是呢，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咱们知道是正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期，我们的替补阵容呢相比于先发还是有着不小的这种差距。包括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后三分钟，当韩旭、杨舒雨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接近三分钟时间没有得分的。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8:30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0: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这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15: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4天3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3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3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 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她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假想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啊，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7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新人成长期，而法国队呢，像他们加比威廉姆斯啊、约翰内斯啊，正当年，所以人家赢咱们，也给了咱们以后一个追赶的目标。
0: 嗯，看一下技术统计啊，这韩旭是21分、9个篮板、1次助攻，杨舒宇是19分、5次助攻，张子宇7分、8个篮板、1次助攻，3次盖帽，罗星玉7分、2个篮板、2次助攻，往下我就不再细念了。韩旭再次是得分最高，而且。得了21分，这个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韩旭有没有希望？虽然没进，往前继续走，有没有希望进最佳阵容？
15: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呢，唯一拖累韩旭的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队的成绩，因为韩旭今天呢就差1个篮板，就将成为这个女篮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呢，咱们有一些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公民公正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到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0: 嗯，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说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15: 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0: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15: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0: 对，
15: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四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像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宇，有的夸罗星玉。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尤其打波多黎各那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3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15: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

0: 头这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一次呢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我觉得在精神面貌上让我们有了一这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能水平不是比你要更好或者比你好很多，但是呢队员在场上始终时时刻刻是不遗余力，因为这个比赛它其实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现在整个世界女子篮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球队呢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软肋，你像意大利他三分输美国，然后呢二十分输给咱们，转过头来八进四的比赛意大利就输给澳大利亚两分，
1: 嚯，
0: 澳大利亚人家队里面有七个 WNBA 球员，所以大家的水平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那咱们呢包括咱们上一场比赛打波多黎各，好多人说你前面打波多黎各都是赢二十分三十分，怎么这回就是险胜呢？但波多黎各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吧，首先人家有一规划对吧，贾维尔麦基的妹妹斯塔福德确实也是在比赛中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呢他们队里面又有一个新秀后卫叫圣安东尼奥，异军突起是一个新人，但是呢表现非常好，上一场比赛是二十分六助攻加五个抢断，可以说一己之力有点打爆了咱们的后卫线。那这两个人呢在过去咱们对波多黎各的时候他都是不在的，或者说表现没有这么好的，现在人家成长了，那咱们呢也有必要去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别人，包括你像意大利对吧，咱们这次比赛呢不但进了八强，同时呢还两胜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咱们都赢了，包括意大利是25年欧锦赛的第三名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对咱们他被咱们的特点给限制了。那波多黎各人家自己也说了，他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两届奥运会都有出场，也是美洲的强队，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二十分赢三十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看到了对手的进步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攻岛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2: 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注意到今天打完波多黎各我特意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帖子，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啊，之前打捷克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场面打得不好看嘛，我看底下一致的批评，打的不是现代篮球，太慢了，最会掉高个儿。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一方面很现实的问题，马上打亚运会，大家知道日本队是在主场的，之前亚锦赛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内线啊双塔呀、啊、人家那小个把我们突的可是一塌糊涂，这次在人家的主场，现在我也有些球迷担心说好不容易确定了刚才你说的以韩旭为核心，韩旭这次又不打了又得另起炉灶，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0: 这次日本队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世界杯阵容，当然了他们世界杯阵容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一般，日本队和韩国队这次呢都没有进八强，而且呢两个队在这个进八强的比赛中那个附加赛都是大比分输给了对手，日本队是大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韩国队呢是大比分输给了德国，都是三十分四十分的大败。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呢日本队跟世界杯不是同一套阵容，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世界杯又往下掉了一层级，而且呢队里面有着大量的新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是最大的冠军热门，也是咱们说以卫冕的身份来出征。韩国队呢是世界杯的阵容，但是韩国队的阵容实力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咱们这支球队还是有着一定的不足，因为他们的球队呢这一次也是有一些幸运的进了附加赛，但是呢在附加赛的比赛中是输给了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以这样一个精神面貌去到这个名古屋打亚运会，我对他们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给咱们再次带来惊喜。
2: 那这次考虑到刘雨桐和张思雨的搭档，大家就在想经过了世界杯的历练，张思雨肯定是要打主力了，能撑得住吗？
0: 其实在前面咱们热身赛的时候，就是韩旭没有回来，在不管是在国内

0: 打那些热身性质的比赛，其实先发一般都是刘玉彤，刘玉彤先发，然后张子宇呢打替补。因为张子宇他这个特点确实是太特殊了，就是说他也很难说一上来，比如说你先发跟对方呢形成连续的这种跑动啊、相持啊，包括在这种因为开局上来之后，他这个对抗强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估计中国女篮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可能还是会跟之前在国内热身时候韩旭他们没回来的时候，让刘玉彤先发，然后呢张子宇以替补的身份出战，因为他毕竟才只有19岁嘛。包括咱们可以往前回溯一下，我看好多人其实现在对于张子宇的评价两极分化，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我们有2米23的大内线，我们以后可以跟美国掰手腕了，觉得他可以带领中国女篮带上站上新的高度。但现在呢，随着他在比赛中这种更关注度更高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职业篮球，太慢了，防不出来。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一两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盖棺论定了？这个我觉得还为时尚早。所以关于他的成长，咱们还那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你一刀切说他行还是不行，我觉得都是不够正确的，咱们还是应该去给他时间，让他去慢慢的成长。
1: 是，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是吧，姚明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这那当年那可是给王治郅的当配角的那个存在，对吧？很多朋友都说81打上海，哎呀，姚明扛不住王治郅。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翻篇了再想，谁更能代表中国篮球的历史高度？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所谓球星自己的努力。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知道张子宇有没有这样的造化，但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的优势和这样的天赋。希望张子宇也好，他的队友们也好，继续前进。这届的女篮世界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分数。接下来亚运会继续努力加油。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盘点总结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讲，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全国首款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发布。此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保障。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介绍，这款产品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7时，该国泥石流灾害已致1382人遇难。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赛，中国女篮以61-90的比分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我国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孩童，行走在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3: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4: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0: 之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1: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2: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读生就连忙记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势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3: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仁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仁，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1: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3: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非常的坎坷，他3岁丧父，17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还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50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2: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50又吾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2知天命，62顺，72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0: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2: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龙。

0: 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1: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2: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0: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 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5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0: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9: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 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

0: 知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2: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1: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3: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2: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5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4: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着，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5: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得是非常非常扎实，
6: 这是一个好的种族，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7: 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还是国家还是世界。
3: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2: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3: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8: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9: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顾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4: 大家了，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1: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你
4: 有什么意见？
3: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4: 啊，
3: 你再看。
4: 好，
3: 我都走不动了，
4: 快点走。
3: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得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在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进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2: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8: 顾老师， 没有，我高一鸣来看见来了。
3: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就开了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啊。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关联。
10: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育，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七八十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9: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九十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3: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5: 看了看了，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3: 哎呦，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四米长了。啊，这是诗书，
5: 诗
3: 书，这边是学器。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对不对？然后这个学器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敬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2: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啊。 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儿。服务员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12: 你掺了八升。
11: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1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仆员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天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12: 拆裂阴黄之患；
1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个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庆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2: 子庆薛穆为巨，
11: 巨成见者惊有鬼神。这巨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庆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庆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巨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0: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守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13: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14: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15: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16: 认得妈管的不拿就给你抢。
14: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15: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4: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 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17: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18: 本地苗话就是说
17: 安德港，安德港，安德港。
14: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

0: 浓缩挤压出的汁液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洗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1: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跟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给松给它这个布一折，而且每一块纸它是越腾越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那纸还在，永远在。
0: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1: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
0: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2: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0: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2: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
1: 那种就是反差图了，因为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2: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1: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3: 我不想尝试。

0: 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1: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0: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1: 你西方画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描写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2: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0: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3: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师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绣针，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科为您朗诵。
5: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你的元首是。
2: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洪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两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十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一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她们的选择，得先看看她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四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琼东、万宁一带爆

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

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三天两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

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五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四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3个团、1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8月，部队撤到母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1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河，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敏等9个人为了甩掉

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七天七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五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下。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设置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祝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

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天津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油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二集。
1: 老师，勘探工作结束了。
2: 这次勘探很有成果，富国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成果就好。对了，老师，有个人想见见你。
2: 哪位呀？
1: 就是发现那只陶碗的村民刘桂生。
2: 好啊，

0: 还想见见他呢，他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拜访一下。
1: 哎，桂正同志，别躲了，你不是想见方老师吗？啊，
2: 方老师好。
0: 您就是刘桂生同志？
2: 哎，是是是。
1: 哎呀，刘桂生，你这么拘谨做什么呀？啊，
2: 哎，方老师，我虽然当过几年兵，也认得几个字，但说到底还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您别嫌弃我啊。
0: 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刘桂生同志，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你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2: 哎，我这一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了不起啊。
0: 你也一样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
2: 方老师，这下头是不是真埋着文物啊？
0: 是，不只有文物，还可能埋着一个村子。
2: 村子？像咱们这样的村子？
0: 对。
2: 嘿。
3: 刘桂生低头看着自己脚下再熟悉不过的土地，忽然觉得有些难为情。他曾无数次踏上过这片土地，他以前住在这里，小时候他在这里和过泥巴，也曾在这里和朋友追逐打闹，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去当的兵，回乡之后又从这片土地上取土。刘桂生回忆起自己在这里走的每一步，他生怕有哪步走得太重了，太沉了。如果他早知道这下面埋着文物，他一定会走得又轻又慢。
2: 哎呦，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踩着地了。方老师，那是不是等着地底下的村子挖出来，就能知道以前的人是咋活的了？
0: 没错。
2: 那太好了。
0: 桂生同志，你还好吗？
2: 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以前当兵的时候，队里有个教书的，他老说历史是活的，不在书本上。我当时不懂啊，就问他，那历史要是活了，咱们咋办呢？
0: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
2: 唉，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就是活的。你看，他不就这么好好的活在我们脚下吗？这就是咱的根呐、啊，根在土里头，咱们才能站得稳，长得旺啊。
3: 方小云和李富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刘桂生的话振聋发聩，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清楚了历史真正的意义。没有来时路，哪有前方路？刘桂生激动万分，颤抖着向方小云伸出了手。方小云见状，赶忙握了上去。
2: 方老师，谢谢您呐，把这个根给我们找到了。
0: 桂生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到下汤了。
3: 两个人握着手，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都清楚这一刻弥足珍贵。
2: 方老师，李局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吩咐。
4: 那我还真有个事儿要请你帮忙。
2: 你说。
4: 这遗址啊，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发掘，回去我会打报告，申请在遗址四周盖军土墙，把遗址先保护起来。但在这之前，得麻烦你带着村里人把这里给保护好了，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你放心，保证一个土疙瘩都不会丢。
0: 桂生同志，有劳你了。
2: 嗨，这是我该做的。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到我家吃口便饭吧。
4: 好啊。你们家能坐下这么多人吗？
2: 没问题，我家大着呢。
0: 富国，你带着所里的同志们去吧，我就不去吃饭了。
4: 好嘞，老师。
2: 方老师，您这是？
0: 桂生同志，你别多心，这个地方我都想了六年了，好不容易来到这儿，就让我多待一阵子吧。
2: 哎，好，
4: 走吧。
2: 啊，
5: 同志们，收拾好了，和我走。

0: 生同志，请大家吃饭。
1: 太好了，我正饿着呢。鬼生同志家的米缸啊，要遭殃喽。
2: 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不能给鬼生同志家的粮票吃干净了吧？
3: 就是啊，局长，要不我们各自掏出点粮票吧。哎，
0: 不用不用，你放心啊，鬼生同志，这顿饭不用你家里掏钱，局里给你报销。
4: 不，局长，这怎么好意思嘛？哎，
0: 同志们本来也是要吃饭的，这笔经费啊，花在哪里都一样。
1: 如果是局里请客，哎，我可要点几个硬菜了。
5: 硬菜，你怎么光想吃硬菜啊？怎么长了个吃心眼啊？
6: 也没错嘛，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5: 哎呦，走吧，走吧，走吧。
7: 老师，墨南，都收拾好了。
8: 收拾好了。
9: 老师，我也不想去吃饭，我陪你们吧。
7: 好啊，站了一下午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来，
9: 哎，
10: 师徒俩就这样席地而坐，他们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晚霞，望着天边的太阳一点点落下。过了片刻，方小云才终于开了口：
7: 墨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遗址有可能不具备发掘价值？
9: 没想过。老师，这怎么可能呢？
7: 我们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嘛。墨南，如果到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9: 老师，您说什么呢？
7: 你先答应我，
9: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就算您不嘱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从当您学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要活在您的延长线上了。
7: 那我就安心了。或许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种想法不太专业，但今天听完刘贵生的话，我是真想看看这下面到底埋藏着怎样的历史。
9: 老师，您说会不会等到遗址重见天日的那天，您就能在梦里和那群火堆旁的原始人对视上了？
7: 或许吧。
10: 几周后，方小云等专家根据出土的内容物器型分析，断定此处遗址距今约5000至7000年，这与河姆渡遗址、大汶口遗址的时代大致相同。大家评估后认为，眼下似乎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发掘，因此发掘方案也就变成了保护方案。方小云的想法又一次被证实了，只不过这一次被证实的是他的不安和担忧。下汤就这样又继续悬在方小云的心里，也渐渐被戴墨南继承，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下汤遗址重见天日的时机。
11: 哥，我们是不是叫人发现了？
12: 不能，我们都踩了多少次点了，这个时间村里文保小组都不巡逻了，谁能发现我们呢？你慌什么？
11: 我就前两天不是让那个文保小组的老头疯狗给咬了吗？我现在一听到这狗叫声我就心慌了。
12: 多大点事儿啊，想吃咱们这碗饭你心态得稳。
11: 知道了。
12: 那个文保组长真可恨，要他拦着我们一件文物都没买到。妈的，要不然哪至于来这八扇墙头。

0: 咱们一会儿什么计划呀？
1: 你听好啊，你把我拖上这土墙，我到里头看看去，你就在外头放哨，听到动静你就吹口哨叫我。
0: 哎，好。
2: 哎，快抱住我的腿往上举啊。
0: 来，
2: 啥都没有啊，这咋走

0: 你干什么？
1: 有口罩上了。
0: 你怕什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哥，你没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吗？
0: 你能不能不要？跑！跑啊！快跑！
2: 那两个人干什么呢？
0: 快跑！
3: 黄乖，今天是头功，回家给你煮肉吃。杨根儿，你怎么样？刚刚跑那么快，查清没有？
1: 为什么？我没事。倒是他们，他们还能再来吗？
3: 哎，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能了。这两张脸我们熟了，他们就会再换几个人过来。
1: 啊，哥，他们刚刚爬土墙，不会是想进去私自挖遗址吧？
3: 他们可没这个胆子，顶多是因为收不上来文物，所以想来遗迹这边碰碰运气。
1: 哦，还好，还好咱们把现场都回填了。
3: 他们一批又一批坏人过来，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4: 1994年，下汤遗址的保护出现了新的挑战。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动了歪心思，打起了文物倒卖的主意。在下汤，许多老乡家都有不小心挖出的陶器。自1984年文保小组成立后，刘桂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文物价值，鼓励老乡将文物上交。然而这些文物贩子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一直试图游说老乡卖出文物。
1: 那个哥
3: 啊，
1: 你说咱这不算拿了人的财路吧？
3: 这有什么财路？文物是国家的，哪有买卖别人东西当财路的？
1: 也对啊。
3: 明天早上叫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留下来啊。
5: 同学，
6: 你是要去报道吗？
5: 哎哎哎，
6: 我带你去吧。
5: 来来来，送新增的家长稍微让一让啊，不要挡住车道。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不用，等我回来自己弄就行。
8: 有没有考古系的学弟学妹到我这里集合？你跟我走啊。
9: 哎，戴老师。
10: 哎，老师好。
9: 戴老师
11: 你们好。
12: 戴主任。
11: 哎，你们好。
4: 10年过去，戴墨南毕业，加入考古研究所，又担任广江大学考古系副主任。而曾经的副主任方小云，此时已经是主任了。在这对师徒的努力下，广江大学考古系不断扩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下汤遗址多争取一分发掘的可能。
11: 怎么样，您现在顺利吗？
10: 挺顺利的，就是人手不太够。戴老师，今年我们考古系的新生怎么比往年多了这么多啊？
11: 因为今年考古系扩招了，我们现在啊也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院系了。
10: 怪不得呢。
11: 今年迎新就先辛苦你们了，都不白帮忙啊。这学期我们系的经费也上来了，外出实践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3: 太好了，
10: 终于能下地实践了。
13: 太好了。
11: 哎，小声点，小声点，校门口这么多人呢。
10: 戴老师放心，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人当八个人用，一定不辜负您和系里的期望。
11: 不是我的期望，是方主任的。
10: 方主任？
11: 你们还不知道上学期方主任舌战领导的传奇故事吧？
10: 不知道。
14: 怎么回事啊？
10: 戴老师，给我们讲讲吧。
11: 来来来，凑近点，我跟你们讲啊，方主任为了给系里争取经费，拿着速效救心丸去找的领导。

0: 他一进屋就云淡风轻地把救心丸往桌子上一放，
1: 听到连说话声音都是小声说的。
0: 然后方主任就，
2: 方主任好。
3: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0: 老师好。
3: 莫南，你是不是又和同学们胡说呢？
0: 哪能啊，老师。哎，同学们，我跟你们胡说了吗？
4: 没有。
0: 老师你看，孩子们哪会骗人啊。
3: 莫南，你都三十好几了，也做老师了，怎么还像个学生一样啊？老师不像老师一样。
0: 富国师兄不是说了吗，只要有您在，我就永远都是学生。
5: 那我们就是学生的学生，学学生了。
6: 哎，这句话我可记住了，以后啊我也这么和戴老师说。
7: 是这里吧？这是考古系迎新点吧？
0: 同学，你是考古系的新生吧？
7: 是。老师好，我叫秦小青，我来自东北。
8: 同学不用在这里做自我介绍。
0: 秦小青是吧？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方老师你看，我们都有东北的学生了。
3: 这是好事情。好了，我们不要耽误同学们迎新了，走吧，回办公室去准备迎新大会的内容。
0: 哎，待会儿见啊，同学们。
9: 老师们再见。
10: 再见，再见，
11: 再见，
12: 老师。
13: 一会儿见，老师。
14: 在这个角度上找一下。
13: 迎新大会，
7: 我们这就是戴莫南老师和方小云老师吧？
15: 这是钱小青和戴莫南、方小云见的第一面。他正是因为久仰这对师徒的大名，才报考的广江大学考古系。然而他们此时都不知道，钱小青将成为方小云师门延长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钱小青，那么下汤遗址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重见天日。
0: 老师，您是昨天从下汤回来的吗？
3: 没有，我早上刚回来，回家换了身衣服就赶紧过来了。
0: 您打电话和我说一声，然后在家休息多好。
3: 毕竟是第一次全国招生，我想想觉得还是该来。
0: 老师，你也不年轻了，得注意身体。下汤可还没被发觉呢。
3: 我是看开了，自有后来人嘛。
0: 又乱讲。哎，老师，下汤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有桂生同志他们在，情况还是很可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文物流失。我和桂生同志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做了文物知识普及，但愿能起作用吧。
0: 有桂生叔在，应该没问题。
3: 是啊，桂生同志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我这次过去，发现他们文保小组是真不容易，本身就没什么工资，为了回收文物还要自费上班。
0: 哎，老师，不如这学期我们安排一些学生去下汤做实习吧。这样也能给桂生叔他们帮帮忙，减减负。
3: 这个想法好，等晚点我和夏汤那边确认一下吧。
0: 老师，您别动，我帮您锁车。
3: 辛苦你了。
0: 老师，您真的不用休息一下吗？
3: 放心吧，我好着呢。
0: 我是怕照顾不好你，你们家那位张老师又该埋怨我了，讲我们两个是沆瀣一气。
3: 哎呦，你不要管他呀。我早上一回家他就拦着我，叫我休息，不让我到学校来。那我不也在这儿了吗？
0: 是老师，您在系里是主任，在家里是主席，大家都要听您的。
3: 哎，对了，你张老师啊早上做了麦饼，我们到办公室可以先吃个早饭。
0: 还有我的份呢。
3: 他说啊，什么样的老师教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都不要命的忙，学生肯定也没吃早饭。
0: 还真叫张老师给说中了。
3: 在他眼里啊，你都不算是我的学生，算助长我不爱惜身体的帮凶。
0: 啊，老师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以后可要好好照顾您的身体了。
3: 你学点好。
15: 虽然方小云刚在下汤做过文物知识

足迹，但文物贩子的频繁到访依旧给文保小组的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少老乡知道这是文物后，都想把这宝贝留在家里。刘桂生不得不抓紧时间，带着组员东奔西跑，一边做老乡的思想工作，一边将收上来的文物抓紧送到县文化局去。

0: 李副将大哥，这是你弟妹烙的馅饼，年糕也是我们自家做的，你拿去尝尝。哎，拿走拿走，我不要啊！
1: 李大哥，你就当是做弟弟一点心意嘛！啊，你这心意我可受不起啊！哎，你今天就算把嘴说破了，我也不会把陶罐给你的。
0: 李大哥，你看我们好说好商量吧。
2: 商量，刘贵生，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来跟我商量呢，还是想明抢啊？哟，
3: 误会了，误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能呢？他们站这儿是蛮吓人的啊。那你们都先回家休息吧，我和李大哥好好聊聊。啊，
4: 走开，走开，走走走吧，走走。
3: 咱们就别给魏生哥添乱了，好吧？那我也回家先歇着了，今天把全村跑遍了。哎呀，这有什么呀？
5: 怎么了，两个？
3: 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你？
5: 用不着，我和李大哥是老交情了，没事的啊。
3: 哎，多个人多份照应吧，我也能帮帮腔，和你做个配合吧。
2: 刘贵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赵良根的异常，赵良根始终不自然地瞟向李福祥。当刘贵生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又瞬间别开了脸。刘贵生确信，赵良根一定有事瞒着自己。良根，你想留下来，是有什么话要讲吗？没有啊。
3: 哎呀，我。
2: 我就是想出出力嘛。好，杨根呐，脚要稳点儿啊，去吧，出去等我。
3: 好。李大哥，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吧？我说贵生啊，聊什么呀？这东西，你不是从家家户户收了不少了吗？
2: 他也不差我这一个。
3: 李大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不管大小，无论多少，只要是文物，就得交给组织，交给国家。可这是我从我家地里挖出来的。
2: 哎呦，土地也是国家的土地啊！而且前两天来村里的那个方老师不是说了吗？私藏文物不上交，这是犯法的。
3: 刘贵生，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把这东西留在家里？
2: 你就有函警查来抓我啊！你如果执意要留，那我也只好大义灭亲了。你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呢？哎呀，李大哥，正是因为我讲情面，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劝你嘛。这样吧，李大哥，我来给你买这个文物怎么样？一条毛巾，一个茶罐，再加上馅饼和年糕。
5: 我说贵生啊，你知道村里那些贩子都要给多少钱呢？啊，他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这些东西能买安心。李福祥动摇了，他清楚刘贵生的脾气，也知道刘贵生为了保护文物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努力，孰是孰非。
3: 李福祥还是分得清的。大贵生，你要是嫌这些东西少，我再想想办法。啊，行了，算了吧。哎，贵生啊，我知道你这工作一直没有钱呢，还得自己贴钱，弟妹没少因为这个跟你吵架吧？<笑>
2: 那是他心疼我，拿着话当由头呢。
3: 行了，行了。 这陶罐啊，我可以给你，但我就是想问问，你这图个啥呀？
2: 李大哥，这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得留给子孙后代，不是？得叫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下汤是怎么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随后这家鲜花饼生产企业否认了相关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辟谣。
1: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吐痰事件，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杜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无独有偶，9月9号的时候，一条据称某企业生产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1: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0: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恶意抹黑企业、编造谣言，不仅伤害实体经济主体，扰乱市场秩序，更容易透支公众信任。
0: 治理网络谣言，既要坚持事后追责，让造谣者付出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阻断虚假信息扩散链条。另外，广大网友也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力，不信片面爆料，不跟风转发谣言。
1: 说到底啊，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一张图、几句话就轻易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制度如何护航教师队伍， AI 怎样赋能教师成长。
1: 我们再走进身边的老师，特教教师怎样建起一座桥梁，帮助特殊孩子读懂世界。
0: 我们还要看一位语文老师为什么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足球妈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啊，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4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

0: 不是减负省级植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1: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植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植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0: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2: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物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0: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3: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0: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力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2: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边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0: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作为广东教育帮扶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教师谢春平6次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云南怒江和贵州遵义。
6: 但是很多山里的孩子，不管他叫老师叫

0: 她足球妈妈。那一位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曲博宇的报道。
1: 喂，
2: 小
1: 哥，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中民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
2: 哦，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啊，小哦，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4: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2: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1: 好好读书，三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呢你要一直好下去哦，一龙加油。
4: 哎，
1: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来耶。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十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3: 从教三十多年的谢春平手机上存了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3: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3: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3: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1: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3: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哦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我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然后呢两只手捧着送给我。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
3: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0: 天。
1: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话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2: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3: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四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三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2: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3: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十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4: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3: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5: 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2: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3: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啊，有一群特殊的准教师，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着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小佩、陈硕、周玉锦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
8: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上，学生们坐着轮椅，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
9: 然后 A 拉。
8: 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10: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8: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最重要的一课。
10: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11: 太棒了，和老师击掌。
8: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自己的专业就像要给无花果系上一朵美丽的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和同学们有一半的学习时间要走进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开始共情很难，但慢慢的接触的多了，马宇飞和同学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有意关闭自己那套感知系统，也许对方的心就能打开。
10: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伞的，因为看不见，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8: 这份共情与理解需要耐心和专业一同支撑。许多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会定期回学校，为在校生带来最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

0: 史晨晴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1: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0: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2: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官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3: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今年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5: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
6: 模块化建筑这两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5: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7: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复杂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5: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 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8: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一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5: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9: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10: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5: 粉
0: 这里还能看到一边、
5: 哦、
0: 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5: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6: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路之水煮几遍。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2: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7: 上课时间到了，请新合格的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5: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地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

0: 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重选的企业。对于重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将正式拥有自己专属的交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的报道。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5: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4: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5: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4: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3: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 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9: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8: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9: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8: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9: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8: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10: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8: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10: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8: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11: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3: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冉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2: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怎么讲？
2: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最近，你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2: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
0: 嗯，
2: 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2: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0: 嗯
2: ，RSI，
0: 嗯，
2: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2: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2: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
0: 是，
2: 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2: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啊。
0: 嗯，
2: 那个，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
0: 嗯，
2: 同时为什么谨慎呢？
0: 嗯，
2: 首先有

0: 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1: 对对。
0: 你要想估值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1: 嗯。
0: 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
1: 嗯。
0: 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
1: 哎，
0: 这个故事足够大，
1: 没错，
0: 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
1: 嗯。
0: 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1: 嗯，
0: 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1: 嗯，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鲍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0: 麻木了。
1: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鲍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
1: 嗯，
2: 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1: 真的来了不信了，
0: 对，
2: 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
1: 嗯，
2: 就是你老震惊叹号，
1: 啊，
2: 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1: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鲍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哎，嗯，
2: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1: 没错，嗯，
2: 也就大概啊五六年前吧，啊，咱们这个毛姑姑啊，
1: 嗯，
2: 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
1: 嗯，
2: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2: 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1: 对，
2: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
1: 嗯，
2: 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
1: 嗯，
2: 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
1: 嗯，
2: 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
1: 嗯，
2: 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1: 嗯，
2: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1: 嗯，
2: 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2: 所以这也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1: 嗯，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2年、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0: 就是，
1: 它就能识别出来，
0: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1: 对
0: 对
1: 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啊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
0: 嗯，
1: 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冉先生。
0: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

0: 会呀，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他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0: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0: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陶哲坚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1: 是。
0: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在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的道德失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是不是？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 Sora 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 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

0: 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其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他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就是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个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足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
2: 那个时候
0: 的。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哦，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教。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句，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 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2: 真的，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Sam Altman先说了，说哎，我们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1: 说的，对他们的那个 CEO，
2: 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它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 它还是机器学习，
1: 嗯，
2: 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
1: 嗯，
2: 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1: 对，
2: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1: 嗯，
2: 所以我记得刚才傅泽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1: 是，
2: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1: 嗯，
2: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嗯。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G 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G 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 AGI 这个，
0: 就是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0: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从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0: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虽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1: 中型曲线，
0: 这叫正态分布。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1: 对
0: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
1: 对，
0: 它100% 得100分得满分，
1: 对。
0: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在

0: 他的创新力啊，只能说他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确实还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1: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他能帮我思考，还是他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他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他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0: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可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1: 是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0: 是
1: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0: 没错，
1: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也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1: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啊、豆包啊、Team 啊，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1: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1: 没错。
2: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1: 有 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2: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他的能力你发现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格？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0: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他的效率和他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

0: 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步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就是像
0: 实在是太快了。
1: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0: 无能为力的。
1: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2: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
2: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2: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7: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8: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7: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8: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7: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8: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

0: 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1: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2: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0: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0: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2: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0: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2: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弹射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2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

0: 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

0: 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

0: 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0: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报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划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0: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5: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0: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6: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安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7: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3: 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

0: 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2: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3: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4: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3: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5: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3: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四五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4: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3: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0: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3: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6: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7: 嗯，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6: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7: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3: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7: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3: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8: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19: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3: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19: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每帅姐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盘案，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盘案。
13: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2: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3: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19: 要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后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3: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20: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

0: 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2: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2: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2: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3: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100%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3: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14: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 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

0: 员杨芳表示，
1: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0: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2: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翼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0: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3: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使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四，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3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4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4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4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5: 小男孩呢只有4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

0: 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1: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0: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1: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2: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

0: 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1: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0: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1: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的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0: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1: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0: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 以上就是。

0: 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我，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严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

0: 们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读生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两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两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视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仁

0: 核心所在。
1: 没错，
0: 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2: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见，故多人鄙视。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还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3: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4: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3: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2: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5: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10: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 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

0: 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题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3: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5: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想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4: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6: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7: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8: 这是一个好的种族，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9: 他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区还是国家还是实际。
5: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4: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

0: 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1: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2: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3: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郭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4: 大家了，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5: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你
6: 有什么人发现？
1: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你再看。
6: 好，
1: 我都走不动了。
6: 快点，快点走。
1: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得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在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0: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2: 顾老师，哎呦，我高明太看见来了。
1: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教育红的开的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很那个。
5: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3: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1: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7: 看着看着，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1: 哎呀，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4米长了啊。这是诗书，
2: 诗书
1: 这边是学记。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对不对？然后这个学记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进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志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0: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诗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砧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你掺了八升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窑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
3: 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3: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紫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2: 紫磬削木为锯，
3: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紫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紫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紫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 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0: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4: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5: 贵州省开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6: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7: 嫩的挖管了不拉肚皮。
5: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0: 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嫁衣，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0: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2: 本地苗话就是说安德岗。
0: 安德岗，安德岗。
1: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3: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跟线打结一样，你的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1: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3: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
1: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0: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1: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0: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2: 那个就是反差图案，你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0: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2: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我不想尝试。
0: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2: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0: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2: 你西方化，你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描绣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1: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

0: 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1: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2: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诗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珂为您朗诵。
4: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47集。
6: 月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石美绕宣王之背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世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的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世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后台门

0: 正要问，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1: 去看看小凤凰。
0: 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意。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
1: 小凤凰在楼上。
0: 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儿，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衔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七七叉叉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
1: 我找小凤凰。
2: 谁找我呀？
1: 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乐眉贴片，纸上了片子时未带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袖戏服。烟铺黎叔说他鬼火干亮，这会儿却看不出来。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笔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进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他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浑不似平日所见那些高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2: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
1: 他也笑着回了一句。陈千里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加利克，愣了一下。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凤凰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客人并没有跟他调笑，像通常那些花钱买通杂役闯进后台的人那样。那些人一般都在戏演完了才进来，少数人也会在幕间趁台上他没戏份时进来探望他，表示只有他的戏才有兴趣看。开演前就进来，这些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达官贵人还在酒席上或者刚刚离开，他们总是在戏演了好久以后才姗姗来迟，大喇喇坐进戏院中间的桌位，送茶递毛巾，好一阵热闹。我的朋友他叫卢忠德，是公安局警官。
2: 他死了。
1: 他转身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回答得很快。他当然没有死，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他还活着。陈千里也接得很快，句子像绕口令，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
2: 你见过他？
1: 他狐疑地问。我刚从上海坐船来。这下他来了兴趣，不过仍旧没说话，防备着来人。他现在姓易。陈千里冒险试了一下，虽然上了妆，眉梢眼角也掉高了，但仍然能看见小凤凰眼神闪烁了一下，果然他知道那个人现在姓易。
2: 你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1: 小凤凰悠悠地问道。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他放松了一些，也许他们威胁过他，也许他们甚至想过要杀掉他，也许他们最终放他一条生路。后面那种情况他自己听说了吗？现在他出了点问题，说有些情况可以来广州问你。陈千里开始故弄玄虚，也许太玄虚了，他发现小凤凰又开始沉默不语。
0: 有人推开门，是先前坐在后台入口处的那个杂役，一手提着大花篮，另一只手上银光闪烁，是一块盾牌，跟梳妆台上那面镜子差不多大。这两年北平上海捧戏子送银盾的花样也传到了广州。

0: 转似黯然。唉，今时不同往日了，看戏不如看电影呢。台下一声叫好，戏台也要晃两下。而今那般光景早就烟消云散了，外人看着热闹，我们冷暖自知呀。台口金牌银盾，繁花似锦，都系过眼云烟呢。好似他那一走，事事都露了败相。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他大胆猜测了一下，
1: 答应你半年就可以回来找你，却一直没有出现。
0: 他小声说了半句话，没头没尾。他推测叶启年起初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潜伏计划，他只是在广州得手了一次，还想到上海再来一次，派遣特务冒名顶替潜入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再多破获一两个共党机关，多抓一些共党分子。可能是到了后来，叶启年才慢慢地意识到，在广州地下党原计划派往上海的人很可能无人知晓，组织系统被破坏，这些任务原本就是单线联络，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再也没有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调派计划在广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就布置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意识到派来的人被悄悄调包换了一个人，他们也无法甄别，可能永远也无法甄别。于是这名特务的潜伏时间延长了，他原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脱下面具，他很可能对面前这个女人许诺，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回来，他们俩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陈千里猜对了，他开始说三个月。
1: 小凤凰脱口而出，
0: 离开前又说最多半年，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他到底在上海做什么？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但是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
1: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后来说，最早在仙师的天台游乐场就迷上了我，后来散班组班，我转到月华，他追过来听戏，天天坐在角落里。在月华我才慢慢注意到他，通常穿着便衣，偶尔也会穿警服，我喜欢他穿制服，很神气。不像别人，他看戏就拿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人心里发颤。
1: 走廊里阵阵错杂的脚步声，外面传来宣王醉酒时的唱段，这朝阳貌似分帘出睡，燕在月里显娘。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起扑进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3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董振堂出任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4怕，1怕跟红军打仗，2怕害病，3怕下雨，4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26路军备受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都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第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始终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2年后的1936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 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九天九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来示众。41岁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满面血污地望向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围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的17、18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2天2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潇水。11月25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红三军团第4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3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8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第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34师是有理由的。第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1931年任红十二军团长，1933年任红十九军第56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政委程翠麟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1934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第34师政委。第34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红五军团第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和第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34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麟，都不禁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永别。主力部队西进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第6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第6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101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麟带领102团跟随， 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11月29日，第34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乡后，第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第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第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第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34师已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归北的深秋阴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第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第34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第34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让苏格拉底的思想彰显出熠熠光辉。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精彩的辩论的片段，比如说惠施和庄子的一系列辩论，比如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比如说墨子和公输班以辩论定功成的输赢等等。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就是战国时代明辨思潮的剧情，庄子以其传神之笔记录下惠施一个决定性的觉悟时刻。庄子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惠施这个人口才非常非常好，他和别人辩论了一辈子，每当他辩论的累了的时候，就会靠在梧桐树上休息。有一次惠施在休息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不辩论的道理，从此就不再劳神和人家辩论了。这段文字啊，我们初读起来觉得比较平淡，但细思之下却如惊雷炸响。一位倚仗着言辞以逻辑为剑，在思想的角斗场上征战了一生的名家大师，一个最擅长于辩论的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不辩呢？这背后的深意远非累了二字可以概括，它触及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语言、真理与人生的最核心的洞见。要理解惠施的放弃辩论，我们首先要理解他所达到的巅峰。惠施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呢？庄子天下篇记载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特别的学问渊博，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富五车这个词语正是来自于这里。惠施提出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比如说日中方逆，物生方死等命题，探讨的都是宇宙的无限与相对的哲理。他的思辨能力堪称当时的顶尖，他的雄辩与机智一次次的将自己的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在那个时候，辩论的胜利带来的是一种智力上的巨大的快感和征服感，仿佛自己手握真理的权杖。然而庄子却以其犀利的目光看穿了这胜利背后的虚幻，利用自己的口才在辩论上把别人驳倒，那是真正的胜利吗？如果你认为是胜利了，那正是你的失败。齐物论中庄子直言，大辩不言，说的是真正的辩论的高手反而是懂得沉默的力量， 因为一旦落入变的窠臼，便已经被外物所局限，陷入了是非彼此的二元对立之中。惠施起初因为辩论很开心，但是他后来终于悟到，语言不过是追求道的手段，而非求道的终极目的，没有必要对过程太过执着。当人们过分注重语言本身的时候，原本为了表现内在精神的语言就会成为人生的累赘。语言既然不能够表现全部的真理，那么依赖语言而发生的辩论也就是空中楼阁了。真正得道的高人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为自己辩论的。庄子《秋水篇》中讲了一个孔子被围于旷地的故事，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一行人路过旷地，因为孔子长得非常像曾经危害过旷地人的杨虎，他们一行人就被旷地人团团地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扬言说一定要杀死孔子。孔子在这种被围困甚至是遭受逼迫的情况下从容不迫，照样弹着琴唱着歌。孔子的学生子路非常不理解老师的行为，便对孔子说，先生，这都什么情况了，您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娱自乐呢？孔子对子路说，我一生啊遭受的困窘那是太多了，这是天命所致啊，我也想求得通达，而且一直在追求，但是总也办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时机不到啊。生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窘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是那么智慧，而生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自如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那么愚蠢，这正是时机和形势使然啊。在水里行走不躲避蛟龙，那是渔夫的勇气；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凶猛的老虎，那是猎人的勇气。雪亮的刀刃架在脖子上却视死如归，那是烈士的勇气。知道困窘是由命运主宰，通达是有时机的限制，遭遇巨大灾难而绝不畏惧，则是圣人的勇气。子路，你安静地坐下来吧，不必惧怕，我的命运自有造物主的主宰，这些人是不能够拿我怎么样的。说罢呀，又继续弹琴唱歌。过了几天啊，那些旷地人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不是曾经残害过他们的杨虎，而是著名的孔丘孔老师，就把孔子一行人都放了。那我们来设想

一下，如果孔子不是弹琴唱歌，反而去争辩我自己不是养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也许他早就被旷地人杀掉了，因为凡是争辩的都是可疑的，至少对方心里是这么想的。孔子在面临飞来横祸的时候，并没有辩说，而是保持着仁者不忧的心胸，表现出勇者不惧的态度，从容不迫，怀着智者不惑的信念，最终化险为夷。庄子感叹道，孔子可真是通达全变的智德之人啊。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这是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呢？你会洋洋自得，但是对方呢？你会使他自残，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古今中外的智者对于辩论所持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大言不辩。在我们的生活中，争辩无处不在，从网络上的唇枪舌剑，到家庭里的观念分歧，再到学术上的观点对峙，我们似乎总是在试图用言语说服对方，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雄辩是一种能力和力量的象征。然而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看来，这种执着于争辩的状态恰恰是远离大道消耗精神的表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争辩的力量。庄子的不争辩是一种源于深邃宇宙观高级的精神力量，它要求我们破除我执，看透是非的相对性，超越语言的局限。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声音的洪亮，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内心的虚静与包容，是如天地般的不言而化育万物的厚重与从容。如何将这份古老的智慧运用到当下的生活中呢？在人际交往中，当与家人朋友发生观念冲突的时候，试着先放下我一定要说服你的执念，去倾听去理解对方立场背后的情感和经历，而并非急于反驳。很多时候，理解和共鸣比辨明对错更重要。在网络空间中，面对海量的信息和截然对立的观点，也不必陷入每一场键盘战争，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同时允许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你的平静本身就是对喧嚣最好的回应。当我们停止向外争辩，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向内建构。愿我们都能够修得那份不争辩的智慧，在纷扰的世界中守护好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一种定力，一份圆融无碍的包容，以及那道最终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的光芒。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当

0: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1: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

0: 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全军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鼓舞广大军校教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9: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
8: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挺援队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锤炼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终结，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

0: 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军校教员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学科研，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1: 祝教员
2: 教师节快乐。
3: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陆军兵种大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从课堂上的暖心祝福，到举行仪式表彰优秀，再到组织情景歌会，用真挚的感情致敬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教员。陆军兵种大学王峰华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他动情地说，学校为广大教职员工组织的一系列暖心活动让他们既感动也很受激励，他们要更好地扛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职责使命。
4: 这些年我们投身火热演训场，我们紧盯军事最前沿，在持续严战交战中续写兵种故事，培养胜战英才。面对风起云涌的军事变革，我们将持续躬身实践森严制胜激励，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3: 陆军航空兵学院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学院举办四季耕耘师者如歌庆祝大会，致敬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员。他们还组织优秀教员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军事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向等内容交流心得，共同庆祝教师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为战育人先进事迹报告会，讲述人既有深耕教育领域的专家，也有以学院为家的科研伉俪，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育人故事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教职员工。海军工程大学昨天召开新入职教员座谈会，邀请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的大学文职教员邓辉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大家坚守育人阵地，矢志强军事业。
5: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课堂连接战场，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深耕基础教学，紧盯备战打仗，把部队一线的实战需求融入课堂，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努力培育更多能打仗、打胜仗的专业人才。
3: 海军潜艇学院开展“潜海传道，诗心燃灯”故事分享会，致敬辛勤耕耘的军中园丁。故事会设置了“初心”“传承”“同行”三个篇章，通过现场访谈、情景剧表演等方式，生动展现了军校教员潜心为战育人的风采风貌。海军潜艇学院学员蔡浩冉。
6: 我们借助这场活动向全体教员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感恩教员悉心教诲，在我们淬火成长的军旅道路上担当引路人，在日后的道路上我们必将牢记师者嘱托，深耕专业知识，用行动诠释忠诚本色。
3: 习主席指出，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节来临之际，空军工程大学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对教师工作提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空军工程大学教员戴江斌。
7: 我当教员24年了，说句心里话，越教越觉得肩上有担子。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原理，推演的每一个案例，将来都可能成为学员决胜空天的底气。接下来我还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堂课上好，把学员带好，不辜负这个岗位。
8: 燃烧吧青春的火，祖国全部交给你收藏。
3: 教师节前夕，

0: 耕耘奉献的全体教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教员胡维娜：
1: 通过实战化教学，学员从课堂走向战场，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高效保障。作为教员呢，感到莫大的欣慰。今后我也会继续把三尺讲台当成直通战场的前沿阵地，努力培养更多支撑打赢的联勤保障人才。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严超、叶丽报道。9月8号，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 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0: 记者马怀昭、刘晓薇报道。9月9号，正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训练场上，无人设备的嵌入让卫勤救援模式焕然一新，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2: 记者张吉哲、张成成报道。9月9号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定于9月19号至22号在山东省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此次活动免费预约，采取集中报名、统一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观人员。报名通道分为个人报名、家庭报名两种模式。9月11号12时开启报名通道，9月13号12时关闭报名通道，并组织集中抽签。公众可以进入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进入舰艇参观小程序，按提示完成报名登记，并查阅活动详细信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艇员队近日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请听报道。
4: 在鱼雷发射管脱险训练中，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的参训艇员需要穿戴装具，钻进直径不足1米的鱼雷发射管，完成管内注水加压后，参训艇员随发射管进入模拟海上真实救援环境的大深度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艇员与外界通信不畅，需要依靠敲击管壁来传递信号。参训艇员何简：
5: 进入发射管后，后盖会关闭，之后操作人员会向管内注水，然后逐渐加压来消除管内外的压力差，方便前盖打开。这期间大家需要面对狭窄漆黑环境带来的心理紧张，外界压力升高对身体尤其耳膜的挤压，还要应对万一装具进水可能导致的呛水、溺水等险情。
6: 第二名艇员出水，第三名艇员出水。
4: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鱼雷发射管前盖打开，参训艇员依次爬出从几米深的水里缓慢上浮。上浮过程中，艇员需要持续调压来适应水压的变化，同时要控制上浮速度，防止因上浮过快

0: 造成减压病。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王忠镇介绍，这次训练官兵需要先后完成高压氧舱加压、氢潜水、闸套脱险、发射管脱险四项训练内容，有效锤炼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我们动态优化完善风险评估、安全处置等多项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模拟脱险训练，在反复练练反复中全面检验和提升艇员在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心理承压能力。
0: 特约记者徐俊东、强玉东、王忠镇报道。
2: 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3: 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陌生地域后，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官兵迅速完成导弹装填，雷达展开对空搜索。
4: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
3: 雷达操作手发现并捕获目标后，分队指挥员迅速下达作战指令，导弹精准拦截目标。新疆军区某团徐登耀：
5: 此次实弹射击完全贴合高原实战场景，把电磁干扰、低空突防、阵地快速转移、伪装防护等特情嵌入射击全流程，以全新实训模式打破固有思维，让官兵们熟练掌握高原复杂空域处置技能。
4: 接上级通报，东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3: 首轮打击过后，更加复杂的特情接踵而至，目标持续逼近，模拟敌机电磁干扰不断压制，指挥员临机处置，协同友邻战车雷达筛选重点区域，调整雷达频点，开展反干扰处置，目标再次被捕获。
4: 启动准备，发射。
3: 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新疆军区某团郑锦熙介绍，这次演练他们在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的恶劣气候下，采集上百项数据成果，练就多种战法打法，提升了部队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
5: 此次实弹考核，我们结合战斗进程、训全科目、考全内容、杜绝定点百练等现象，加强数据采集和成果梳理，保持带弹标准，确保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李光豪、张赫、纳日素报道。
6: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
7: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组织消化科、内分泌科、口腔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专家医疗队，奔赴延安市延川县、赤丹县、吴起县，在当地医院进行义诊，为群众诊治常见病、慢性病，普及健康知识，让当地群众足不出乡就能看上顶级专家门诊。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修礼：
8: 对黄土高原的群众来说，常年的腰腿疼啊，多年的老慢病，舍不得花钱检查的这个毛病啊，不比较普遍。我们这十来天呢，奔走三线开展义诊活动，就是希望可以为当地群众呢把病看好，尽可能多的减轻他们的病痛和心理负担。
7: 在看病治病的同时，医疗队还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病例讨论等方式，手把手帮带基层医护人员。口腔科团队还携带数字化口腔扫描设备等专业器材，结合患者病情，为基层医护人员现场讲解诊疗思路、操作技巧和预防要点。为确保帮扶持续有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与当地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真正为老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王光磊：
9: 后续我们将持续依托人才储备、前沿技术、优质学科平台等资源优势，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业务指导、技术带教等方面开展常态化、长效化的帮扶，以持续赋能锻造当地本土骨干力量，真正为陕北老区留下一支永不撤离、永远在岗的本土医疗队，长久守护老区居民的生命健康。
7: 特约记者赵振宇、赵兴雪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九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连续出动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 重点围绕反潜飞行、海上巡逻警戒等科目专攻精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战本领。此次训练，他们紧盯实战要求，设置复杂环境，突出昼夜连贯、实战对抗，检验任务机组长航时飞行与多站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牢基础。
6: 记者曹峰、邓清华报道。重庆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近日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拉开帷幕。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着力挖掘优质军创项目，激发全市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热情。据介绍，本次大赛为期三天，来自全市各区县遴选推送的80个优质军创项目，涵盖新兴和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类别。
10: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

0: 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6: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0: 9月初， 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1: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0: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2: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0: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3: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0: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4: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0: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6: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5: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8: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食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 此次集采瞄准硝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

0: 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 此外，也门

0: 胡塞武装十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

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十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十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两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2: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

0: 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2: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2: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

0: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六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作。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2: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155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2: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8: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2: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155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8: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2: 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9: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反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买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2: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17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10: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2: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10: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2: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5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丛林还强调，15-5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 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

0: 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3: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钱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合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5: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6: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5: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6: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4: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

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个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在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成，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2: 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
3: 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2周，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
2: 越来越高。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3: 那么如何低成本地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2: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 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线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5角大楼1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跟您讲这么一个动人的情感故事，故事名字叫《美丽的误会》。说这故事主角啊，名叫丁奇，他是一位注册会计师，是在一家大型的贸易公司任职，啊，可谓是年轻有为。但这丁奇呢，年近30，却仍然是形单影只，啊，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另一半。那亲戚朋友呢，也给他介绍了不少，可就是没有他能看对眼的。后来呀，他对着相亲更是觉得索然无味。说这天下午，丁奇接到了一个神秘的陌生电话。这对方是个女孩，听起来声音呢还挺甜美的。这女孩开门见山告诉丁奇，说自己呢叫林小凡，就住在丁奇对门，并且说呢有点事啊，要和丁奇商量，请丁奇晚上7点整到两岸咖啡见个面。丁奇完全沉浸在林小凡温柔的声音当中，没细问，他就答应下来了。